0: 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4: 我是姜文。
3: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首先来关注天气。
4: 今天本市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的空气质量优，下午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凉，后天凉到

0: 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1: 这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会谈，指出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
2: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
1: 市委中心组学习会昨天下午举行，听取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朝晖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和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加快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为国担当，勇为坚兵，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与苏浙皖紧密携手，全力提升长三角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奋力开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新局面，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陈吉宁指出，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战略任务，标志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从单程突破迈向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要更好把握国际科创中心扩围的战略意图、底层逻辑和着力重点，进一步强化国际科创中心在五个中心建设中的战略先导地位，主动扛起龙头责任，协同苏浙皖各展特色、各扬所长，加快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2: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昨天举行，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吉宁主持会议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以贯之，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筑牢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展现解决突出问题的实际成效，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 会议指出，要动真碰硬，深化问题。

0: 题查改，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要进一步压实责任，认真扎实做好学习教育的精准指导，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更好统筹起来，引导全市各级干部更加奋发有为干事创业，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两年前，数通炼谷在静安区市北高新园区挂牌，目标是打造通全球链世界的国家区块链应用示范区。记者昨天从静安区了解到，目前这里已经汇聚227家区块链企业，数量能级均位列全市第一，总注册资本达100亿元。区块链技术正加速走出实验室，赋能千行百业。请听报道。
2: 从田间地头到患者床头，每一袋中药汤剂的煎煮配送环节均上链存证，可监管可溯源。自两年前入驻数通炼谷后，信医科技的明星产品中药安心达项目已打通上海380家公立医疗机构与29家代煎企业。副总经理徐慕凡说，更多的医疗区块链场景在加速落地。
3: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从家里的这个旁边的二级医院去看完病以后，我查了血，查了各个影像，可能我们还是想去看的话，那大部分医院会要求，哎，你把这套检查再做一下。那我们做的就是可能打通这些检验检查结果的互认呀，电子病历的共享呀。
4: 我们要现在做的这个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就是要基于区块链这种安全可靠的技术。
2: 目前数通炼谷已上线241个应用场景，覆盖文商旅体、社会治理等30多个领域。静安区数据局战略合规组负责人傅婷婷举例，
5: 比如说在社会治理领域，我们用区块链技术赋能预付式消费监管，那么针对这个校园食品安全，我们用区块链技术做了一个校园食品安全溯源的采信平台，争取下半年在全区各个中小学铺开，家长也是能看到学生在校园里面吃了什么，有一些什么营养的摄入。
2: 场景遍地开花的背后是底层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静安集聚4800多家数据领域企业，核心大数据企业占全市1/3以上，覆盖数据要素全链条。但海量数据要素也有供不出、流不动、用不好的难题。去年静安打造了全国首个区块链数字底座及服务平台静数空间，让企业无需重投入即可拎包上链。上海和核心信息数据事业部副总经理洪光说，他们基于平台正在开发一款评分产品。
6: 在我们技术空间里面呢，我们是可以利用我们的公共数据，基于这个信息数据授权之后，对企业进行更深度、更准确的评价。那这个产品服务的对象也是包括金融企业的风控都可以支持，开发效率是非常好，5月份应该就会正式上线了。
2: 静数空间不仅链接市级公共数据，还能链接企业数据。静安区数据局数据要素组负责人刘恒介绍，
7: 相当于是我们做一个供需撮合，就是企业和企业数据，因为大家互相不信任嘛，相当于是我有一个政府的背书，而且是有区块链底层技术在上面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把数据在这个空间里面做一个交互。现在企业数据融合开发数据产品是44个。
2: 产业的链上城市离不开政策、资本与人才的系统支撑。静安区设立30亿元数链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硬核，在全市率先推出区块链加免申级享模式，实现政策兑现零材料、零申报、零跑腿。在人才培育方面，入驻数通炼谷的上海区块链技术协会已为行业认证近3000名区块链应用操作员。副秘书长施维杰说，
8: 技术人员的痛点就是说缺乏了跨岗协作能力，那我们这个项目呢，就是从它的设计、架构、研发、运维、保障，它是全链条的，奠定了一个架构师的基础。那我们也在赋能我们数通炼谷做更多的区块链加产业的一些沙龙活动。其实在我们圈内说都很热闹，但是圈外对我们这个行业的认知是很少，科普是一直要推动的。
2: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光刻胶是芯片制造的核心材料之一，其质量直接影响芯片的性能和成品率。记者昨天从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获悉，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下，这家科研机构与厦门大学、苏州实验室等单位合作，基于书生科学大模型和书生科学发现平台，研制出高纯度、高一致性、高效率的氟化铬光刻胶树脂。这一突破是高端光刻胶树脂的稳定制备不

0: 在依赖极少数国外企业的黑箱能力，探索出一条可标准化、快速迭代的芯片材料研发新路径。目前，联合攻关团队已建立从 AI 决策到自动化合成的闭环研发体系，支撑多批次自动化合成和性能验证，批次间一致性持续上升。其中，厦门恒坤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光刻胶配方开发经验，完成了树脂适配，产业关键指标均达预期，后续将进入客户端验证阶段。
1: 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暨2026智源合作伙伴大会昨天在香港举行，吸引了全球超过200家行业领军企业参会。大会现场，上海本土具身智能企业智源机器人联合香港产学研及金融界代表共同发布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共创计划。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早间点击，
0: 宇树科技昨天发布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售价390万元起。根据官方介绍，该产品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可以变形民用交通工具，载人后体重约500公斤。载人机甲可以有哪些应用？它的发布又意味着什么？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1: 宇树 GD01 的发布标志着机器人研发及应用有望进入新阶段。在官方发布的视频中，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亲身示范进入座舱体验。视频显示，这款机甲需人员自行爬入机身内部，机身内配备座椅，直立模式下该机甲可像人形机器人一样稳健行走。此外，机甲还可通过机身下压、腿部折叠、重心调整，在几秒内从直立切换为四足形态。作为一个钢铁巨兽， GD01 的力量爆发也极其强悍，一拳就能将砖墙锤倒，发力时机身稳定，没有晃动。不少人感慨，变形金刚、高达等影视作品中出现的钢铁巨兽，如今真的摆上了货架。
0: 宇树之前做的都是几十公斤的小型机器人，这次直接跳到500公斤的载人机甲，最核心的技术突破是什么？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说：“
3: 有两点突破非常关键。第一点是什么呢？一体化关节。什么叫一体化关节？我们都知道，人之所以能动，因为我们浑身上下有很多的关节，对吧？机器人能动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一体化的关节就包含了传统的关节轴承、微电机伺服系统以及刹车系统等等。另外呢，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也就是人工智能芯片的加持。那么这里面呢，光靠人类的大脑和驾驶是无法实现平滑操作的，它浑身上下一定配备了很多处的 AI 智能芯片在终端侧的端侧的加持。”
1: 然而，就市场应用的角度而言，这款让人眼前一亮的载人变形机甲，距离走进大众生活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副主任李洪之解释，民用交通工具属于生活概念，并非严格的法律术语。变形机甲面临的法律障碍在于产品准入，目前它难以被归入现有任何一类机动车产品目录。科技部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高级工程师周迪则提醒，机甲自重较大，依靠足式步态行进，行驶稳定性、紧急制动能力和传统机动车差异大。目前这类产品没有统一安全标准、专属驾驶规范和配套保险体系，一旦出现故障或路面突发状况，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存在较高的通用安全风险。舆论普遍认为，变形机甲上道路行驶面临多维度、高强度的法律风险。
0: 由此可见，这款载人变形机甲即便实现了量产，它的主要应用场景仍然有限。上海卓翼德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上海理工大学机器智能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清都说：“
4: 我觉得1到2年之内，唯一可以实现的场景，我觉得像展览、演艺、影视拍摄、主题乐园，因为这些地方呢不需要上路牌照，观众呢愿意为炫酷买单，甲方呢也能承担起这么贵的这个采购成本。比如说开机甲在科技馆、在主题乐园里边去展示，甚至拍科幻电影当道具，这些呢应该都有一些能跑通的商业模式。 那么中期呢，重点是考虑像这种封闭园区、景区、厂区内的这种通勤。但是这些地方呢，其实对安全性其实要求也比较高。虽然有一定的这个自行制定的这种规则，在这里边呢，其实想落地还是涉及到成本跟安全性的这个账到底能不能算得出来。长期的话，其实也很难说这种能不能去载人去做一些事情，因为双足的能耗是比较高的，所以它这个应用范围或者想象空间可能没想象中的那么大。
1: 此外，也有许多网友直言，390万的机甲差的不是驾照，而是那390万。显然，高额售价将绝大多数的消费者都挡在了门外。既然商业化前景不明，面临着法律安全层面的诸多挑战，那么宇树科技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研发这样一款产品呢？李清都说，
4: 我想这更多实际上是一个战略叙事选择，因为这样能更加贴近人们生活，让老百姓有感，媒体传播上可能会更好一点。它的实际定位的话，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交通工具它是一个万亿级的一个赛道，投资人愿意为这个平台故事去付这个溢价。宇树呢，因为也在融资上市的一个关键时间，所以也想把这个品类天花板往上抬。那第二的话就是技术这个惯性的事情，宇树最强的其实还是它的运动能力跟足式运动控制，他们自然会想把这个功能呢往更大的平台上去延伸。所以这个基地01呢，本质上实际上还是把原来的功能，包括原来的后空翻，现在做成载人的，实际上也是工程师思维，它不是一个市场化思维。
0: 近年来，宇树科技在机器人领域持续发力，产品线覆盖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两大核心品类。此前，其 G1H1 人形机器人已多次出圈。宇树科技近期还在北京王府井银泰印88开出全国首家直营店，该店也标志着宇树从线上加经销模式转向线上线下融合品牌直营的全渠道体系。目前，宇树科技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处于第一梯队。有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约1.3万台，智源机器人以5168台的出货量位居榜首，占据全球 39% 的市场份额。宇树科技与优必选分列二三位。值得一提的是，宇树科技眼下正在推进上市工作。该公司创始人王星星在去年6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透露，宇树2024年营收已超10亿元人民币。
1: 而从整个行业来看，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0: 真正的技术革命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载人变形机甲的前景如何，时间自然会给出答案。不管怎么说，当科幻与现实的边界不断消融，当影视作品的设定成为商业现实，未来我们的智能生活也将具备更多的可能性。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点击。
5: 比早八打工更痛苦的是来不及吃早饭。
6: 光明如实水果坚果可可燕麦纯净发酵乳，纯净配方，营养够均衡，健康代餐好选择。
7: 乐在新鲜，光明。
6: 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百联美好生活季实力宠粉，一席消费券惊喜。

0: 金谷奥莱20周年好礼重磅来袭，上传票根到 i 百联连连购，解锁超多实在消费权益，心动五五去购百联，一站乐享美好生活。
1: 继续报告新闻，上海最新价格指数昨天出炉，四月份上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在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中呈现出六涨两降的格局，其中菜篮子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同比下跌，交通通信以及其他用品服务类价格则分别上涨 4.8% 和 11.3%，成为拉动价格总水平上行的主要结构性因素。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方面则呈现了更重要的趋势变化，四月上海 PPI 跟随全国趋势由降转涨，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7%， 而上月则为下降 0.3%， 这是上海月度 PPI 自2023年4月以来首次转正，主要源于当前国际贸易形势影响及 AI 行业快速发展所带动的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等价格上涨。
2: 开放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与生俱来的基因，当全球供应链格局深刻重塑，上海如何进一步推进航运能级跃升？已连续16年蝉联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的上海港，如今要回答的不再是运多少货，而是定什么规则。上海正在大力布局发展的邮轮产业，也不仅是旅游经济这么简单。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智库论坛上，专家共同求解从吨位到地位的跃升命题，请听报道。
3: 15规划关于上海航运中心最重要提到的词就是这个提升它的能级。我认为提升能级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提升上海航运中心在这个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上。
4: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葛劲峰开门见山，他谈到在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航运金融和航运保险已带有战略性基础设施的特征，单纯的吞吐量已不足以支撑全球竞争力，上海开始将目光从货物转向规则与服务。上海海事大学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杰书用一连串数据说明了软实力的进步与差距。
5: 全国基本上70%-80%的海事仲裁的案例其实都是在上海做的。我们的航运保险的总的这个金额在全球城市里面也是排名前三位的，但是我们国际影响力相对还不是特别的足，国际话语权不是很高。比如说合同，大家用中国的合同还是说用英国的合同，国际上的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中国人在出。
4: 他认为上海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上已走在前面， LNG 加注名列全球前茅，洋山自动化码头系统已输出到全球10几个港口，但下一步的关键是把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而邮轮经济恰好成为上海从货物大港转向服务强港的突破口，人才先行是其中的关键。2025年，上海海事大学在全国率先设立国际邮轮管理本科专业，为这一新赛道精准培育复合性人才。该专业强调产教融合、国际化协作和外语能力，学生不仅要完成航线实习，还要考取船员专业证书。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吴先华说，
6: 我们的邮轮经济，上海先作为一个消费城市，国外的邮轮到这里来，我们这里提供旅客消费端要从事邮轮的建造和自主的设计，从消费端然后到生产制造再到设计端，这也是体现对邮轮经济的重视，也体现对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这个中心地位的一个巩固起很大的作用。
4: 吴先华认为邮轮经济的价值体现在两个层面，
6: 一个就是邮轮服务，我们以前航运中心建设的更多的侧重于硬件和运货，先从运货向运人的这个方面的一个转变，就是船舶服务、邮轮服务。第二个呢，我们邮轮可以带来我们其他产业的一些融合，比如说跟文化、旅游、酒店啊，包括我们的教育啊等等都可以结合起来。
4: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2: 上海市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实施方案发布后引起社会热议。与此同时，各老年大学同步提质扩容，让银发学子在家门口老有所学。政策支持与教育赋能下，越来越多长者走出家门，释放银发力量。 昨天，近30位活力长者在银龄新址的邀约下，迎来了一场特别的面试。哪些岗位正在等待他们？竞聘的过程又是不是顺利呢？请听报道。
7: 在小红书上推广的话，我也是 OK 的。
8: 我会按商场的要求来做，文字功底相对没有问题。
2: 在中海中心设置的面试现场，叔叔阿姨们三人一组积极推荐着自己。这是中海真如环宇城 MAX 开业以来从未有过的招聘景象。
9: 在长生街道老年学校做讲师，课件呢都是我自己做的。
10: 退休之前呢，我是华东电力设计院的设计总工程师，在老年大学学的是书法和手工编织。
11: 我很多照片都是瞬间炸拍的，我的反应比较灵敏，我的预判是蛮准的。
12: 这一回就是我获了一等奖。
2: 为了争取到心仪的岗位，大家各显其能。应聘沙龙讲师的66岁王女士带来了众人称赞的工笔画钩针花，引来65岁的袁女士当面切磋。
10: 谁要谁送给你们吧，
13: 我都送完了，否则都可以给你拍两个过来送。
2: 应聘乐活摄影师的68岁裘女士，证书摆了一排。71岁的楚先生深感竞争激烈，结束后还在向面试官展示手机里的摄影作品。
14: 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上海市摄影家协会，还有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的会员，获奖证书很大很大的布袋，有3大袋，太重太重了，我就没带了。
12: 刚开张的时候我拍的几
15: 张，拍的很好。
12: 这个是装饰晚霞，
15: 印在我们那个玻璃幕墙上。
12: 玻璃上呢，我感觉还是有点压力，好的摄影师太多了。
2: 63岁的吕女士从未经历过求职，面试前专门做功课。认真写下优势特长，备忘录最后一条写道：发言结尾时积极争取一下。
16: 我怕记不住，知道吧？就争取一下，就是真心的想入选。
2: 应聘商场体验官的他，喜欢逛商场和旅游，大众点评已达7级。他说自己常来环宇城，也希望通过发现和分享，让这座长者友好商场更友好。
16: 扶手电梯，你可以把那个标记就写在扶梯这里的。他一看，哦，我现在目前是在2楼，我上去3楼。
2: 记者注意到，面试中没有一位长者询问工作时间和具体酬劳，他们更在意的是体验本身。
10: 老年人嘛，纯粹就是业余爱好，没有功利性，
17: 老有所乐嘛。
18: 我们现在有精力，我想发挥我的特长，把我的经验呢分享给老年人，我也可以做志愿者。
14: 多接触社会，不断地接受新生事物，这个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嘛。
12: 不录取也好，不录取也好，我们退休以后就是乐于生活，开阔自己的视野。应聘呢，是在这个乐趣当中呢，又体现自己的价值。
2: 面试官之一的普陀区老年大学副校长周雪梅说，政策的引导和各界的助力，正让更多长者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之后有了老有所为的空间。
19: 积极老龄化以及盘活老年人力资源的非常好的一个举措，他们精神面貌和状态都特别好，也很乐于分享，都有比较好的综合素养。
2: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 来关心天气，昨天全市各区最高气温达到29到33度之间，闵行区32.4度为最高。午后，崇明、闵行、松江、青浦等地出现局部阵雨或雷雨，其中松江还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还是以多云为主，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最低气温20度，最高31度。明天依然维持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回落到2字头。周五到下周初云系增多，最高气温小幅下滑至27到28度，并伴有2到3天大风天气。下周二起，阴雨天气重回申城。
2: 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5月10号落幕。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本届花卉节打造全城花海，2个主会场、10个分会场、若干个节点、34个商圈，合计展览面积达346.38公顷，共展示2000多种新优特色植物、349组景点，还有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全城赏花爱花热情被彻底激活，23天共有2950万客流为花而来，带动相关商圈实现销售额20.25亿元。
1: 4月29号，上海市文旅局发布公告，上海居民可通过上海市、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金门、马祖团队游和个人游。依托这一政策东风，以互动金门、精彩万分为主题的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昨天在沪举行。 针对上海游客偏爱短途度假、慢休闲的特点，金门主推三天两夜、四天三夜轻旅行，搭配古厝民宿、DIY 手作、自行车骑行等安排，提升游玩舒适度与体验感。交通方面，上海市民抵达厦门后乘坐小三通客船，30分钟左右即可抵达金门。推介会上，多家上海旅行社与金门业者达成合作意向，双方将在线路共建、联合推广、客源互送等方面深化联动。
2: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市民对地震来了往哪儿躲心中有数，但对预警信息怎么接收却知之甚少。从会应急到能预警，上海这座超大城市正在

0: 通防震减灾的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1: 30秒之内不能快速跑到楼下空旷的地方，我应该就会选择室内比较稳定的一些，比如说桌子啊或者卫生间。
2: 那肯定马上跑啊，跑到空旷的地方，绿地啊，或者说至少大马路啊，就远离建筑物嘛。
3: 旁边就是有一些地方会有这种避险场所的这种标识嘛，你有看到过？就或者过吗
1: 标识、标识我有看到过，但是你一说在哪儿，我可能还是记不太清。
3: 预警的吗？这个您知道吗？
2: 知道，但是呢，没弄过。
3: 那您有设置过吗？
1: 没有哎。
4: 市民的困惑恰恰指向了防震减灾工作最新着力点。上海地震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袁苑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地震预警系统，18000多个预警站点遍布全国，实现秒级预警、分钟级速报。这套系统有观测、处理、传输、网络安全、技术保障5个子系统协同运转。
5: 那么可能最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一个2023年6月15日上海青浦的一个3.1级地震。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系统已经建好了，只是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对外服务。那么当时我们整个系统是花了6.9秒的时间产出了这个地震3要素的信息，也刚好是对我们这个系统的一次非常有效的这个检验。
4: 站在15五规划开局之年，上海市地震局正谋划4大体系，统筹海陆监测预警，全覆盖震撼防御、智慧高效应急服务、创新科技支撑。海域监测是重中之重，通过风电场、浮标等设施向外拓展站点，为上海争取更多预警时间。上海市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乃琪说，上海其实本地地震不多，更多的是应对地震灾害风险。作为超大城市，上海高楼林立，老龄化程度高，地下空间日均承载千万级客流，防震场景远比一般城市复杂。
6: 包括就是现在2021年江苏大丰海域的5级地震对上海的高楼也影响，所以说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延长地震对上海高楼的共灾自身的风险。第二个呢，延长的一个大地震啊，对就是说高精密企业还是也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经常讲的几句话嘛，我们要地下搞清楚，地上搞结实，公众搞明白。
4: 而公众搞明白的关键，正是让预警信息秒达每个人。袁苑介绍，上海已推出上海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华为小米手机以内嵌该功能。地震预警分蓝、黄、橙、红4级，市民可以分级应对。
5: 蓝色的话，基本上就是它没有感觉，你可以不做处理。然后我如果到了黄色的预警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震感的，就是冷静的处理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到了橙色的预警呢，那就基本上会有一些中等程度的摇晃，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可能就要做一些就近避险的这个动作了。那么红色预警就是代表你可能会建筑物可能出现破坏了，你就得马上的避险。因为我们原来有口诀叫伏地遮
6: 挡
5: 手抓牢，
4: 伏地遮挡手抓牢，这句耳熟能详避险7字诀将通过签校签练等各类活动走进校园，让口诀真正转化成市民应急避险的肌肉记忆。上海市第24届中学生防震减灾知识竞赛将于5月下旬启动，涵盖知识比拼、自救互救、技能演练等，从校园到家庭，从演练到实战。陈乃琪呼吁，防震减灾的最后一公里需要科技硬实力与公众意识的双重加持。
6: 增强减灾意识，掌握避险技能，筑牢地震安全防线，靠你，靠我，靠大家。
4: 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0: 镜像主义艺术开创者桑火瑶的大型个展《笔触宇宙》昨天起在浦东美术馆展出。展览由国际策展人乔纳斯·斯坦普策划，共展出艺术家桑火瑶52件全新作品，涵盖架上绘画、装置、影像、新媒体、行为艺术等多种形式。此次展览也是桑火瑶继2019年在龙美术馆举办个展后，时隔7年再次在上海举办的大型美术馆级别个展，即日起到6月在浦东美术馆免费向公众开放。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报道。
7: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昨天联合发布通告，决定自本月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集中打击拒捕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专项行动，依法严惩抗拒执行、规避执行、妨碍执行等违法行为。以上由记者杨波雅报道。
0: 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处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称，针对近日网络上对我校教师苏某某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高度重视，

0: 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启动调查程序。学校对学术不端行为一贯坚持零容忍，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
1: 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
2: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据介绍，此案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市场监管总局要求腾讯、喜马拉雅和集中后实体作出5项限制性承诺，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不得降低在线音乐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比例，不得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版权方达成独家授权，并在规定期限内解除现有独家授权约定，不得向汽车厂商搭售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网络音乐播放平台，或者阻碍、限制其采购竞争对手产品，不得限制主播在多个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入驻或分发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
0: 九元航空昨天发布关于调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的通知，自5月16号零点起，上调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170元。这意味着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将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3: 近日，有网友在网络平台反映，南京审计大学某学生疑似在超市偷拍女生裙底。昨晚，南京审计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经查，该校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依据相关规定，学校决定予以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
0: 最近微信内测开放访客记录的消息受到外界广泛关注。据了解，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实时查看微信状态的他人访问痕迹，已发布状态的用户将显示头像，未发布状态但浏览过的用户则显示为人数。昨天，腾讯公关总监张军在微博回应，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被误解了。张军强调，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已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至于此次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也已停止。
1: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3: 随着 A 股站上4200点，各种造富小作文满天飞。这一次，不少明星莫名被入市炒作，比如网络上流传的张凌赫炒股、明星闺蜜组团炒股。那么事实真相如何？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0: 前天，一则节能风电新晋第六大股东张家玮为知名演员张凌赫的消息在市场大范围流传。而就在该消息传出的前几天，张凌赫探访海上风电的公益纪录片也刚发布，更让传言增添几分可信度。
3: 不过，真相往往经不起推敲。演员张凌赫原名为张家玮，出生于1997年，毕业于南京师范 大学电气工程专业，2019年进入演员行业，代表作有《竹玉》《苍兰》。

0: 学、宁安如梦等。而据披露，节能风电股东张家伟在节能风电2024年年报中首次列席前十大股东，其后进行过减持，直到今年一季报重回前十大股东之列。天眼查信息也显示，节能风电股东张家伟出生于1988年，2010年起先后在汇丰银行和富德资产管理中国香港有限公司任职。节能风电昨天也在互动平台表示，经核查，股东张家伟并非演员张凌赫，请广大投资者务必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切勿轻信和传播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
1: 记者注意到，节能风电股价连日来震荡走高，四月初最低每股3.81元，进入五月频繁上涨，五月六号直接涨停。前天随着小作文发酵收涨4.49%，昨天涨势延续。截至昨天收盘，节能风电的股价为每股5.12元，市值约335.07亿元。
0: 其实，除了明星炒股传言，各种草根暴富故事同样发酵。这不禁让人想起美国的迷因股，社交媒体成为股价的巨大推手，引发巨幅波动，散户投资者疯狂涌入，过山车式行情后，市场剩下一片狼藉，有人狂喜，有人哭泣。
1: 从法律层面看，相关小作文的本质是典型的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就是因为抓住了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和对轻松获利的幻想。而且小作文背后有着一套成熟的黑产收割逻辑，整个套路可以概括为先造势后收割。每当市场行情回暖，散户炒股热情高涨时，这类小作文暴赚谣言就会集中冒出，利用投资者急于赚钱盲目跟风的浮躁心态，放大投机氛围，弱化理性投资思维。
0: 近年来，中国证监会一直将严查股市小作文、整治股市黑嘴作为执法重点，保持着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业内人士强调，明星跨界炒股暴富、普通人短期暴赚这类传奇故事基本都是谣言，凡靠朋友圈、微信群、陌生博主口口相传的内幕消息、牛股推荐、暴富故事，要做到不看、不信、不转、不买。另外，如果这种行为造成了股价异常波动，或误导了大量投资者进行交易，可能涉嫌违反证券法关于禁止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的规定。不仅如此，根据证券法，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的，可能面临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甚至承担刑事责任。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近日，杭州迎风街道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据媒体报道，某奢侈品牌网店的多款产品对迎风街道的用户实行限购，街道范围内的数十个不同地址均无法下单。此外，另两家品牌的线上官方旗舰店和电商网站店铺也存在拉黑迎风街道的情况。记者进一步查询发现，不止奢侈品品牌，部分母婴品牌、潮流配件品牌也存在上述街道无法下单的情况。事件爆出后，最新信息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也被一些知名皮包店、服装店纳入限购区。这两个地方相隔千里，为什么面临同样的遭遇？原来他们有一个共通的标签，直播电商集散地。据从业者透露，这里的部分买家利用7天无理由规则漏洞，将网购变为临时衣橱，甚至退回带有血渍体味的脏污商品。面对恶意薅羊毛的泛滥，商家无力逐一甄别，只能祭出地狱连坐这一极端手段。然而，这种以暴制暴无异于饮鸩止渴，它不仅误伤了大量无辜的普通消费者，更激化了本就脆弱的信任危机。长此以往，必将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死循环，诚信商家被迫离场，正常消费需求被压抑，最终只剩投机者在废墟上狂欢。解决问题的关键从来就不是筑墙设垒，而在于让规则回归公平。平台需要重新校准权力的天平，对恶意用户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滥用退货规则的消费者要限制其购买权限，甚至要追究其责任，也同时要明确退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判定标准，让商家维权有据，别让少数人的贪婪拖垮了整个网购生态。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北京时间8:50，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巴拉圭总统近日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
2: 美国参议院12号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据悉，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沃什曾任美联储理事，同时拥有律师与金融行业背景。今年1月30号，特朗普提名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
1: 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工党领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下课危机。12号，英国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卫生部政务次官祖比尔·艾哈迈德相继宣布辞职，其中3人在辞职信中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将继续执政。当晚，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对媒体表示，他全力支持斯塔默留任。据英媒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及下院的议员签署一份声明，反对此时换帅。不过，也有超80名工党及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执政不到2年，支持率低迷的斯塔默再次面临职位保卫战。详细情况，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0: 新视野，
3: 新观察，
0: 新话题，
3: 新说法。
0: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将继续执政。首相府唐宁街10号说，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当晚，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对媒体表示，他全力支持斯塔默留任，而且目前党内没有人提名候选人挑战斯塔默的工党领袖职位。他呼吁工党及议员都后退一步，因为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彼得·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斯塔默今年以来已2度面临辞职压力。在上周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改选约5000个议席中的1000多席，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与之相对的是，极右翼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在超过10个地方议会中取得绝对多数，包括多个工党或保守党的传统票仓。选举结束后，工党内部立刻炸了锅，数十名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面对压力，斯塔默11号公开发表演讲，承认选举结果严峻，令人痛心，但明确表示不会辞职一走了之，把国家拖进混乱。他誓言将继续战斗，并形容他的政府是一个10年计划。英国每5年大选一次，斯塔默的言论暗示他希望带领工党参与2029年大选。为了挽回支持者，斯塔默放下西装领带的精英做派，身着衬衫，卷起袖子，承诺建立一个更积极左倾的政府，安抚其支持者。他痛斥改革党领袖是危险的骗子，表示要坚决抵制极右翼，还提出要和欧盟协商新协议，推动全面的青年流动计划。他还宣布计划把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承诺加强青年的就业和实习岗位保障措施。但议员们未被说服，并认为斯塔默的演讲来得太晚，内容太无力。目前挑战党魁只需要81名议员联名，不少工党议员都在催斯塔默给出9月离任的时间表。现在英国经济本就已经处在非常脆弱的状态，7年内更换5位首相，经济增长一直举步维艰，税率和债务占经济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指出，哪怕斯塔默下台换了新领导人，也改不了英国经济的基本面，政治动荡只会进一步打击投资者信心。如今斯塔默进不得退不得，这场政坛风波最终会把英国经济带向哪里，还得继续观察。
2: 好的，感谢小马。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方面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

0: 经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1: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
0: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一案，当天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尹锡悦目前深陷8起刑事诉讼。本月14号，尹锡悦涉内乱案2审首场庭审将在首尔高等法院举行。
1: 节目的最后再次为您回报天气，本是今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火星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0，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晶晶、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边守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凶，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6: 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7: 五月二十三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6: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0: 450米，它们犹如450只风筝，散布在不同的角落。赵先珍开启了学堂党员互通共融的新模式，真正让放风筝的人情有所寄，追风筝的人归有所盼，赛风筝的人心有所依。一切跟党走，知恩莫忘报。在创业致富路上，她还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的好妈妈，员工心里的好亲人，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1: 我是南翔镇刘东党员学堂党委书记赵先珍。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唱歌不是唱得有多好，而在于是会用感情去唱。我每次都会用100分的感情去服务好每一位党员。
2: 早上好。
3: Morning。
4: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3: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百家》。
4: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5: 以健康价值导向，
4: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3: 我是佩蓉。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明天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
3: 来关注内容提要。南翔镇红翔村城中村整体改造扶贫工作启动，
0: 嘉定启动网络安全护企赋能行动，千余首席安全官护航企业安全。
3: 天气渐热，嘉定积极开展防蚊灭蚊行动，
0: 肠道放入小支架，200多斤小伙半年减重46斤。
3: 来关注今日话题。明明已经到了景区大门口，但是要进入核心景区，为何还要买票乘坐摆渡车？票价高，等车难，套路多。每到节假日旅游高峰，景区摆渡车总会引发游客的吐槽和不满。那么就在今年五一前夕，文化和旅游部点名批评了多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的摆渡车乱象。据媒体调查报道，五一期间被通报的景区当中，部分已开展有效整改，而有些景区仍然存在短板，整改未到位。景区摆渡车治理的难点何在？如何才能从根本上去除摆渡车刺客，让游客能够愉悦地享受诗与远方？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这件事儿。
0: 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7: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0: 南翔镇红翔村城中村改造是嘉定区本轮14个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之一，在今年4月1号顺利通过市级认定后，目前已全面进入前期评估阶段。连日来，动迁工作人员在初评基础上紧锣密鼓启动复评工作，查漏补缺，解读政策，确保每户村民心中有数，签约有底。
8: 日前，南翔镇动迁办工作人员分成6个小组，挨家挨户开展复评走访。面对再次到来的工作人员，村民严女士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家里有几处遗漏的项目，是不是也能纳入补偿？
9: 这房东们现在没个了，四岁房东们，因为独门两岁，二两边两边两岁。
10: 外墙面上面的，其实包括你里面这种普通的这种部门。其实都是在，不是讲没的，为了个早些天带头提，在那个房价里向已经考虑过。
9: 把那房价里，
10: 房价里向500多块的一个平方。
8: 一边讲解政策，一边对确属遗漏的项目现场复查补登记，工作人员细致入微的服务，让动迁村民吃了定心丸。
9: 拆房子呢，刚才啊，这张是去免费的，没讲你讲刚才。

0: 才不一样的，因为你买，你不晓得是几买，一直从你家属身上。
1: 嗯，
0: 可能你觉得还没明
2: 显。原来有几个地方我们自己也没想到，他材料拿来以后我们就想到了、嗯、想到了，你我就是跟他说了，他帮我补上了，是这样、嗯、态度蛮好的。
3: 据介绍，今年红祥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共涉及红祥村四个村民组和永乐村一个村民组，总计237户住户。整个评估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初评、复评答疑，形成评估报告并签约。眼下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抓紧完成评估核对，尽快确认每一户的评估结论和补偿方案。
4: 我们在评估的过程中要依法依规按照政策向老百姓做一对一的解释。这次复评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将继续梳理材料，形成最终的评估报告，发放到每户人家手中，为接下来动员大会的召开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3: 从初评到复评，从政策答疑到现场补灯，一次次耐心的上门，一遍遍细致的解释，让红祥村的动迁工作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动迁户的理解与认可，工作人员的责任与坚守，正在共同绘就城市更新的嘉定样本。
5: 近日，网信护航启安致远嘉定区网络安全护企赋能行动在上海临港嘉定科技城启动。该行动旨在有序整合网信领域制度、政策、技术等各类资源，切实提升企业网络安全的防护能力，打通服务落地企业园区的最后一公里，聚力营造安全稳定的数字营商环境。
3: 活动中，由市委网信办设计开发的网络安全惠企服务包向各企业发放，里面是当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最急缺的网络安全防护实操指南，涵盖日常管理、技术防护、数据安全等方面，企业可用来排查风险、合规整改。
6: 第一时间通过惠企服务包的方式来把相关的政策文件来普及给相关的一些企业，避免我们因为信息不对等造成的一些法律风险。
3: 现场，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检测认证中心副主任沈亮做专题培训，由区网络安全监督官组成的专家服务团队为企业义诊。
7: 专家团队不仅现场排查了我们在系统中 API 接口未授权访问的风险漏洞，还为我们出具了清晰风险清单和整改意见。我们当天就启动了修复流程，效率非常高。
3: 据悉，嘉定区网络安全护企赋能行动将陆续开展合规自测、上门巡检、系列培训、应急演练等项目，计划覆盖10个园区，服务100家企业，完成1000位首席网络安全官的备案培训。上海市委网信办嘉定区有关领导出席活动。
5: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蚊蝇繁殖进入高峰期。为了控制蚊蝇密度，嘉定近期开展了蚊密度检测工作和蚊虫防控行动，以降低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和肠道传染病的流行风险。来听报道。
3: 菊园街道北水湾除害公益服务社的工作人员来到北水湾体育公园开展除蚊作业。前期检测显示，此处公园绿地是蚊子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也是防控的重点场所。
8: 像公园啊、绿化地带这种大型的场所的话，我们是用了一个热烟雾剂来达到一个最好的灭蚊的效果。
3: 除了公园绿地，垃圾箱房、下水道等区域同样容易滋生蚊虫。在宜华家园小区，工作人员打开一处雨污水井盖，仔细查看积水中是否存在孑孓，并投放灭蚊药物。随后，工作人员还来到底楼居民家，逐一检查花瓶、水培植物容器以及阳台角落的瓶瓶罐罐是否存有积水。
8: 我们每周一次会对所有的小区还有公共绿地会做一个蚊蝇的消杀工作，还有对地下室的雨污水井做一个蚊蝇的监测。除此以外的话，我们是组织辖区内各个小区的志愿者每周开展一次就是楼道啊等死角的实清工作。
3: 据了解，五月起登革热进入流行季，在我国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嘉定的12个除害站正针对公园、学校、小区、公共机构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除害工作，全力保障市民夏季健康安全。

0: 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减肥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人尝试各种方法都收效甚微，但嘉定有位小伙通过在肠道里放了一个小支架，半年成功减重46斤，而且没有反弹。来听记者报道。
1: 在上海大学附属孟超肿瘤医院，记者见到了前来复查的姚先生。半年前，他的体重曾高达212斤 ，BMI 达到35，还伴有高血糖、高血压、脂肪肝等问题。
2: 不吃降压药的话，头就会疼，因为血压比较高，血脂啊，都比较高吧。在床上翻个身都困难，就是做什么事儿吧，都比较费劲嘛。
1: 经医院减重门诊评估，姚先生的各项指标符合内镜下位转瘤支架置入术的手术指征。这项技术与传统的切胃等外科手术不同，它没有创面，风险较低。医生通过胃镜将一个特殊的支架放入患者12指肠和空肠上段，
3: 钛合金的头部，然后后面有一个50-60公分的高分子的薄膜形成了一个管状的支架。这个支架呢，它的作用呢，就是卡在12指肠和空肠上段，那么形成一个支架支撑的一个保护感，还有一个呢是高分子薄膜覆盖在这个肠道呢，影响到食物的吸收。
1: 目前姚先生取出支架已超过半年，总共减重46斤，且没有出现反弹。医生表示，胃转瘤支架置入术主要适用于生活方式调整无效、无创治疗及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肥胖症患者，术后仍需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调整饮食结构，适度运动，切忌暴饮暴食。
4: 肥胖合并血糖异常患者的微创高效治疗选择，但它始终呢是辅助手段。手术的成功只是健康管理的第一步，术后长期的饮食自律，还有规律的这个运动，遵医嘱监测和用药呢，才是维持血糖的稳定和体重达标、远离代谢疾病的核心。
1: 据了解，嘉定各医疗机构已陆续推出减重门诊，方便患者就医。
0: 每年5月是黄草插秧的黄金时节，这几天头戴草帽、赤脚弯腰的村民们正列队插秧，嫩绿的黄草秧苗在水中整齐挺立，勾勒出浓郁的乡村农忙图景。
1: 在徐杭镇大石皮村的田间地头，6名村民成排站立，左手握秧，右手插苗，退一步插一排的动作如行云流水。
5: 高东两棵，高西两棵，当中两棵，六棵没有放6条线，跑牵引，不要憨憨的割了一撮的。根本上来们，大家苦苦在山上，可是这个鱼料、养料吃的热。
1: 田埂边，插秧新手汤吉利正认真耕雪。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徐杭草编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琴的徒弟，他虽从事草编多年，却是首次下田插黄草秧。
6: 我身后的老前辈们，我的老师们都非常快地插完了一条，而我回头一看，我才插了1/3，这是一个大家你追我赶的，就是插秧的一个乐趣。
1: 据了解，随着近年来徐杭草编知名度的上升和需求量的增加，目前黄草库存紧张，今年徐杭镇种植了近1亩黄草以填补不足。这批黄草成熟后，除用于日常编织，还将作为非遗教学原材料，为这门古老技艺不断注入新鲜活力。
7: 我们的黄草就是种植好以后，通过施肥浇灌，差不多在50-60天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收拔了，大概收成在400-500斤左右。
0: 近日，艺术家进山大型委任个展《一切从身体开始》在嘉园海美术馆启幕。通过雕塑语言与场域空间的结合，探讨技术时代的身体异化与生存困境，带领观众在沉静空间中重读身体，感知自我。
1: 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作品《未定之壤》，几十件泥塑人像随意堆叠散落于展厅中，姿态各异，仿佛一则失落的预言在眼前徐徐展开。
8: 感觉身体也得到了一些安静的这种宁静的感受吧，就蛮好的。
1: 本次展览共展出5件大型装置，

0: 中一根长达130多米的不规则栏杆贯穿整个空间，生锈铸铁铸成的人体局部支撑着栏杆结构，将展厅分割成不同路线。
1: 大家在进来的时候，可能展览的动线就会被一分为二，每个人可能看到的都会不太一样。在看展的过程中也可以去体验这个栏杆它不同的光线、不同的明暗带来的一个变化。
0: 据了解，嘉园海美术馆自开馆以来持续推出委任个展项目，邀请艺术家围绕场馆特色进行在地化创作。作为长期扎根上海的艺术家，进山的创作紧贴城市发展与技术迭代中的都市议题。今年的个展融合美术馆的空间环境与土地元素，以雕塑为载体，探讨技术时代下身体的异化与人的生存困境，引导观众重新感知身体最真实的状态。展览将持续至7月26日，感兴趣的市民不妨前去观赏。
2: 睡莲素有抱下使者、水中美人的美誉，这两天随着气温升高，嘉定部分公园景区的睡莲已经按捺不住，在层层碧绿莲叶间悄然绽放。来听记者报道。
0: 记者在嘉定新城荷花基地的池塘内看到，部分睡莲已绽放，品种以科罗拉多为主，娇美的粉色花朵在阳光的照射下千姿百态，娇艳欲滴，宛如一幅大自然的画作，煞是好看。而在古一园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中，一池睡莲掩映于曲水亭台与垂柳之间，宛如一幅水墨江南画卷徐徐铺展。池面上各色睡莲在绿叶的簇拥下竞相绽放，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感受着一池睡莲半圆诗的浪漫意境。
3: 睡莲开得很美，我们老两口啊，反正觉得这个园林啊非常美。
0: 据介绍，目前园内开放的均为耐寒睡莲，主要品种包括平瓦里、月香、科罗拉多以及少量万维沙等，分布于东门平台、茶室东侧等水域。
4: 耐寒睡莲的自然花期在上海地区一般是5月份，可以持续到10月份。
0: 睡莲喜阳光通风，一般清晨盛开，傍晚逐渐闭合，赏花最好在中午12点前。在嘉定，除了嘉定新城荷花基地、上海古一园外，秋霞浦、远香湖、嘉定博物馆等地也是观花好去处。
5: 嘉定科创河，
6: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5: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6: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5: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6: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白天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20度，最高31度，相对湿度90%到40%，东南风3到4级，中午起增强至4到5级，体感晴热晒，请注意防晒降温，及时补水。本周四依然维持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回落到20字头。周五到下周初云系增多，最高气温小幅下滑至27到28度，并伴有2到3天的大风天气。下周二起阴雨天气重回，总体而言近期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具备入夏的可能，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换季准备。
7: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8: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9: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10: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11: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全面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规范上海工业用地二级市场管理，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了这些重要事项。
1: 新修订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全国通办占比达39%。
0: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安徽滁州学院禁止外卖送入校园一事引发热议，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外卖进校园一刀切绝非良策。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4: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4: 欢迎继续收听。
1: 上海发布消息，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近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全面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规范上海工业用地二级市场管理。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推进物业行业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并指出物业服务是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也是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物业行业正经历从管理到服务的本质回归，要持续推动物业行业提质增效，要突出民生导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针对老旧小区加强服务维护的期待，要加大物业治理力度，切实解决好违法搭建、外墙脱落、电梯故障、噪音扰民、车辆乱停乱放等市民诉求集中的问题，抓好物业服务薄弱小区底部抬升，要突出市场导向，培育壮大发展动能，聚力龙头企业带动，培育一批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物业服务企业，鼓励企业在做好保洁、保安、保修、保绿等基本服务基础上，向公共空间运营、居家养老、社区商业、智慧管理等领域延伸拓展，聚力市场环境优化，加大支持力度，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健康发展的良好行业生态。
0: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工业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管理办法试行，并指出规范发展工业用地二级市场，构建规范有序、公开透明、高效便捷的工业用地二级市场体系，是上海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空间提质增效的战略举措。要完善交易规则，围绕转让、出租、抵押等核心交易行为建章立制，加快建设全市统一的交易服务平台，打通堵点、卡点，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业务协同办理，风险联合研判。要强化全程监管，严把项目准入关口，引导项目合理布局、精准落地，确保土地资源向优质产业、优质项目倾斜，加强项目落地后的跟踪管理，紧盯关键点，实时动态监测和精准管控，确保二级市场土地要素价格回归工业属性。要优化服务供给，着力精简业务办理流程，建立交易信息与登记信息联动联办机制，持续提升企业交易体验。

0: 上海发布消息，是民政局介绍，今年的5月10号是新修订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一周年。据市民政局最新统计，从2025年5月10号至今，全市办理婚姻登记17,431对，其中全国通办结婚49,426对，占比达39%，让新人登记不再为爱奔波。自去年5月10号以来，上海婚姻登记呈现3个明显升高：一是婚姻登记总量升高，共办理婚姻登记17,431对，较同期增长23.41%，其中结婚登记量增长更是高达32.62%；二是全国通办量占比明显升高，其中结婚登记全国通办占比高达39%；三是异地调档量升高，共办理8,117件，惠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当事人，这一方面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政策红利。全面取消户籍地限制之后，只要有一方是中国内地居民，无论户籍是否在上海，都可以在上海任意一个区的婚姻登记窗口登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办理便利，吸引了大量工作生活在上海的人群选择就近登记。为提升准确性、便捷性，本市打通了婚姻登记的数字经脉，积极推进历史婚姻数据的清洗核教工作，推动长三角区域婚姻证电子证照的互通互认和共享。为幸福加把安全锁，市民政局会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档案局、市大数据中心签订婚姻诉讼档案数字资源共享利用合作协议，率先实现本市法院离婚诉讼电子档案在婚姻登记窗口的实时查询核验，有效防范重婚虚假登记风险。
1: 同时，全国通办也体现出规范与温度并重，比如已出台上海市民政局标准婚姻登记服务规范，明确预约、引导、办理、颁证、集体婚礼、婚姻家庭辅导、延伸服务7个重点服务场景。在奉贤区的江南古镇建筑中建成上海孝亲文化展示馆，专设婚俗文化展示区。在摩天大楼之巅，全国首个云端爱情主题邮局深爱邮局正式启航。在这里，新人们不仅能寄出一封盖着专属邮戳的情书，还能将城市的繁华与爱情的甜蜜一同打包收藏。此外，多区在地标点位设立婚姻登记点，让领证这件人生大事变成了一场沉浸式的城市微旅行。十四五期间，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显著改善，沪苏浙皖 PM2.5 年均浓度降幅均在25%以上，这背后离不开四地的协作。在上海的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率先在国内开展跨区域空气质量联合可视化会商，基于该平台，区域内监测预报数据信息实现共享应用，建立起互通有无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
2: 迎面向您走来的是空气卫士。
3: 像去年的话，我们长三角重点区域的城市 PM2.5 平均浓度是降到了31.7微克每立方米，那是比2020年是下降了有13.7%的这么一个降幅。光靠自己单个城市是没法解决我自己的这个大气污染的问题的，要实现这个数据的汇集，这样共同的来研判我们这个上下游的这个污染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
4: 以前的提前3天的预报准确率，特别是针对污染天，大概只有60%。这几年也是依托我们长三角的大气污染的数据的实时的共享、大气的联合会商、共同的研判，现在我们对未来3天的，特别是针对污染日的这个预报的准确率，能够达到80%左右。
3: 我们还在夏季的这个臭氧也开展了一些联合应对的一些工作。当我们预测出来有重染过程之后，要识别它的传输通道，比如说从安徽和江苏先行的开展一些工作，再到下游进一步再开展工作，来抵御整个的这个重染天气的过程。我们准备把这个环太湖也进一步纳入到我们现有的这样一个联防联控的这个体系里面去做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
0: 三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提出智能体发展要完善技术底座，守牢安全底线。安全专家表示，当攻击者大量使用 AI 的时候，普通用户和企业必须提高警惕，守护数据安全。
5: 他把这个钥匙已经拿到了，你的小龙虾就基本上不受你自己控制，设置了100轮向我们人发起攻击。

0: 我们的 Elliot 正在对我们一台小龙虾服务器在做一个检测，相当于在攻击整个的这个服务器的所有的一个漏洞的端点，已经劫持和识别到了你的这个 token 指令，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管理小龙虾填的密码，他把这个钥匙已经拿到了。第二个呢，就是你看它显示了这个 config， 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小龙虾的整个的配置文件可以去操纵和管理。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他在
0: 推理，
1: 这是他自己的推理。
0: 对对，他会有战略的分析，有策略，然后有自己的提出的假设。攻和防是一个对立统一的，那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攻击检测，那实际上我们就找到了问题，他就会告诉你你哪里可能没有做好安全配置。我们也配合监管部门，然后做了某些大型企业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些检测，还是发现了致命的一些漏洞。像这种小龙虾啊、爱马仕啊、智能体的软件其实现在还不成熟，权限过度了。我们的建议就是说，一呢，就是在一个隔离的实验的环境下，企业可以做一些应用 workflow 啊，这种不太涉及到企业数据信息的。很多这种 skills 都是网上在疯传，这些 skills 里面就有大量的这种黑客的投毒，普通的用户他很难去做识别的啊。我们建议是你要配一个类似于防火墙的 IP 白名单，比如说只允许我这个 IP访问，安装的时候小龙虾会自动开一些端口服务，卸载完之后要检查所有的端口配置，简单的通过像大模型的一些帮助，可以把这些服务再把它关闭掉。
2: 幽灵外卖是如何被包装上线的？近期上海警方全链条侦破了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打掉集招商、办证、入驻、牟利于一体的黑色产业链，仅在上海就有十多家门店证照涉嫌伪造。
3: 今天这个案子呢，是关于幽灵外卖的，它的起因呢是一起普通的消费纠纷。
4: 接到了一个市民投诉举报，他在网络外卖平台购买牛排的时候，发现这个牛排质量非常差，发现这家店铺是使用的伪造的营业执照以及食品均匀许可证。之后我们根据这些伪造的证照以及店铺的注册信息来进行深度挖掘，发现帮助这个店铺建设的是我们上海的一家餐饮公司。
3: 这家餐饮公司有三个品牌，分别是牛排、汉堡和凉拌菜。猫腻啊，就藏在他们招揽商户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的商户他不具备合法合规经营的资质，那他们呢就提供全套的假证，并且呢是代办入驻网店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甚至呢，他会去路上找这家店，他没有开网店，他就去网上啊把他的证件给下载下来，再把这个作为原图去进行一个 P 图。
5: 有一家网店，它使用的一个证照是某某茶室，这个茶室目前已关门了。它在网上显示的是某汉堡平台的一个网店，走访了周围都没有这家汉堡店。茶室老板说他也没有申请过汉堡店。
3: 幽灵外卖就是这样被一步一步包装上线的。那这个公司呢，它并不收取所谓的手续费啊、服务费等等，而是将这些外卖店铺包装上线之后，抽取它线上流水的3%到5%左右，作为一个经营的回报。
4: 全国范围内一共开设了200多家的网络餐饮店，在上海市里面涉及使用假的营业执照和食品均匀证开设网店的一共有11家。
3: 截至目前，这个公司的7名犯罪嫌疑人还有上游2名制作假证的人，全部都被上海宝山警方一网打尽。
6: 今年以来，已破获相关刑事案件32起，抓获77名犯罪嫌疑人。
3: 在日常点外卖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有意识的去看它平台上的相关的证件有没有非常模糊的，或者是这个 P 图的痕迹。另外呢，这家外卖平台的名称和它提供的照片实景的这个店铺的名称是不是一致，尤其是对于有堂食的店铺，可以去看一下它所提供的这个照片当中是不是有环境啊、桌椅啊等等这些照片。那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消费的过程当中去有效的辨别幽灵外卖。
7: 播客这一曾经偏小众的音频形式，近年来持续破圈在上海，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追求优质声音内容，也有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入行。正值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活动月，上海一家播客平台的创作者开放日活动举行，创作者们如何探索上海声音的创意表达，跟随 STV 记者一起去听听他们的心声。

0: 录采访的路上，我的耳机里时常连接着信息小宇宙。
1: Hello， 大家好呀！
2: 两位顶流的咖啡主理人，
0: 在快节奏的都市里，年轻人们或许会把播客当作精神时尚单品。而今天这场采访有点特别，我要去见一见上海最有热情的播客创作者们。这里啊，可以说是汇聚了全上海最会做播客的一批人，啊，也有不少的朋友专门从外地赶来交流播客的创作经验。
3: 每个人对于创作的心法是不一样的。
0: 我问主播们，话筒前侃侃而谈的底气从何而来？他们说，在上海讲故事，灵感从不受限。
1: 我是一档锤咖啡锤类的播客，因为现在上海的咖啡氛围，就是我非常负责任说，我觉得就是全球领先。在上海做咖啡播客这件事。就把所有我的爱好都集合在一起。
4: 我们有一期节目就是讲大学路，然后那期节目我就看到了有很多就曾经在这儿念书的，在这条街区生活的轨迹，主席的街道出发，去带出我们对于城市的理解。
5: 上海它就是有特别国际化的一面，然后也有很接地气、很烟火性的一面。不管是创作者还是听众，上海这边会更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它的年龄层次会更加的丰富。
0: 上海的听众充满好奇心，而主播们也很享受对话的每个瞬间。
6: 有一期是最火的那个，是讲量子力学的。我发现大家对于这种世界底层的原理还是非常的好奇，不懂的过程也挺享受的。
4: 做播客它更多的是还是人和人的连接，它甚至会因为我们推荐了哪些城市或者街区，他们就像做旅游攻略一样去打卡。
0: 播客文化在上海充满无限可能，许多萌新也想加入其中。在这场活动里，特意安排了干货满满的灵感小会。
3: 录了一期干货，但是呢，总觉得自己说话说不明白。
5: 从教你如何做内容，然后再到怎么去给更多优质的内容去推荐推流，被更多人看到，再到怎么去帮助他们更好的商业化。
0: 去年上海推出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沪九条，为优质创意提供土壤。在今天的交流里，大家对继续挖掘更多上海故事充满了期待。
1: 在上海这十几年，让我觉得我很迷恋这座城市，它会更多的去支持说你想做那你就去做。我觉得上海在这方面对创作者啊，包括对一些新的媒介形式和新的事物的知识都还是挺多的，
4: 所以我觉得也非常荣幸，我们作为内容创作者能够被更大的平台或者是机构看到，我们更有创作动力了。
5: 当然会希望说播客它是一个能够把上海的文化和魅力更多发扬光大的一个媒介吧。
0: 参加今天的活动，我感受到一群创作者和一座城市的双向奔赴。上海用开放与包容拥抱创意与热忱，而认真讲故事的主播们也选择在这里扎根，用真诚的表达来传递城市的声音。
7: 2026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正在举办，现场发布的2026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显示，上海全市咖啡门店达到10336家，已正式跨越万店门槛。其中那些咖啡小店是怎么生存的？一起来听一听主理人们的生意经。
8: 或许你也想过开一家咖啡店，但很快呢就冷静下来了。成本、竞争、运营，那么多的咖啡小店，他们是怎么赚到钱的呢？怕大家对多没有概念，今天对外发布的2026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显示，上海咖啡门店达到了10336家，正式跨越了万店门槛。在这10000家店里面呢，一批运营良好的村咖是最好的小店观察样本了。来看一个具体案例，浦江镇的 Cuckoo Garden， 眼前这位呢就是老板林建龙。他的第一逻辑呢其实是有点反常识的，就是不追流量，而是要选对场景。
9: 因为有这个环境，我觉得做咖啡是很合适。市区选择多，然后其实也很拥挤，周一到周五都喝瑞幸，或者都喝星巴克，或者都喝 Manner， 都很正常。然后周末的过来想要过来放松一下，坐一会儿安静的听听音乐或者看看书，跟一般连锁店是不存在任何竞争关系，两回事，其实是两个需求。我认为未来市场趋势肯定不是卷流量或者靠销量或者低价去卷市场，肯定是一个优质的产品，包括好的空间等等东西结合起来，能够做得优秀的一家店能活得下来。
8: 第二点，小店一定要跳出高成本的思路，
9: 放在商场没有任何意义，那只会增加我们自己的压力。需要承担的比较多的就是房租和基本的水电，然后人工因为我们自己做，你不要以为它只是展示，它都是可以售卖的产品，就是说你要你可以拉走，或者给你发一套新的没问题。
8: 第三点，经营上小而美，
9: 比较常规的几款咖啡，就拿铁、摇摆，所有的东西做到精品的程度，是一个暴利行业，开了好几个村咖了，主要还是得靠一些餐食去做搭配，面包啊，做一些汉堡、薯条啊、披萨等等，人工也不用投入太多，这样比较好维持。
8: 小结一下，

0: 找对消费场景，做准人群定位，用轻资产做差异化，靠品质和口碑做长久的生意，这呢就是这些小店的生意经。
1: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2: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安徽滁州学院禁止外卖送入校园一事引发热议。据红星新闻报道，有学生反映滁州学院不让外卖进校，但是食堂人挤人，而外卖平台券后价格比食堂便宜，导致学生在校内用餐体验差。学生还表示，此次禁止外卖进校园带来的争议引发关注后，有消息称学校增加了外卖柜，但他感到外卖柜还是不够用，自己的外卖还是放不进外卖柜。禁止外卖送入高校校园，这不是第一次了。此前，西南大学、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禁止外卖进校园也引发关注。对此，相关学校都或多或少做出了回应，解释大多是保障食品安全、维护校园环境、治理外卖配送不规范等。此次据滁州学院学生反映，校方的理由也是外卖车辆进校园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
3: 校方给出的这些说法啊，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这仍然不是简单一刀切的禁止外卖进入校园的充足理由。作为成年人，大学生有消费选择权，一般而言学校食堂是学生就餐的主要选择对象，但是校园外的社会化餐饮市场同样对学生有吸引力，学生有选择外卖餐饮的权利，一刀切的拦截并不明智。学校一刀切禁止外卖入校的做法常被诟病为懒政，校方被认为试图自己管理方便而忽视了学生的消费选择权。简而言之，除此之外，学校禁止外卖入校也已引起校方垄断经营与指定商家涉嫌存在利益输送的质疑。此前西南大学等高校指定一家公司负责校园内所有外卖的末端配送，校外外卖需先送到校门口及终点，再由其二次分拣，且该公司的主业是校内食堂的外卖配送。该校这种做法被质疑可能限制了外卖配送和学校食堂的竞争，让学生的选择受限，而配送公司遴选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也受到质疑。
2: 客观而言，外卖入校便利学生的同时，的确是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例如食品安全卫生问题的管控难度提升，外卖产生的垃圾使校园环境压力增大，但是这仍然不构成对其一刀切禁止的充分理由。安全规范也被学生们认为是校方的挡箭牌，实际上简单禁止的效果也存疑。滁州学院不让外卖进校之后，学生们说取外卖的地方，校领导还有志愿者同学在协调处理那些放不进外卖柜的外卖，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这表明外卖在大学生中仍然存在很大需求，如何妥善处理这一需求仍是治理考题。相较于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禁令，校园外卖治理更应侧重科学疏导，健全配套举措，兼顾校园管理规范与学生实际生活需求，治理才能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实现治理效果最大化。而相关高校选择指定特定商家二次配送，仅允许合作平台进入校园配送，则要保障遴选程序的公开、公平、公正，不得滥用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4: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3: 百姓观点，明明已经到了景区大门口，但是要进入核心景区，为何还要买票乘坐摆渡车？票价高，等车难，套路多，每到节假日、旅游高峰，景区摆渡车总会引发游客的吐槽和不满。就在今年五一前夕，文化和旅游部点名批评了多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的摆渡车乱象。据媒体调查报道，五一期间被通报的景区当中，部分已开展有效整改，而有些景区仍然存在短板，整改未到位。景区摆渡车治理的难点何在？如何才能从根本上去除摆渡车刺客，让游客能够愉悦地享受诗与远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2: 景区呢设置摆渡车啊，本意呢是为了方便游客，让大家能够多看风景，少走路。然而呢，在现实中，摆渡车却成为

0: 了游客投诉的重灾区，严重影响了旅游体验。这次文化和旅游部点名的几家景区都是声名在外的五 A 级景区，并且呢以山岳类风景区居多。此类景区的摆渡车问题频发，也不光是因为山路难走，背后呢也是藏着很多的原因。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对于这个坐摆渡车的体验还有未来的这个治理提升都有哪些想说的。我们首先来看啊，有一位网友楠楠他说啊，景区摆渡车关键是呢把选择权还给游客，而非是为了掏空他们的钱包，回归便民本质，赌不如输。他呢也是举例说到九寨沟啊，就改进了调度，实现车等人两三分钟一班，让旅游真正的变成了享受而非是渡劫，服务用心，游客才会舒心。整治呢还需立规矩下猛药，从根本上去破解乱象。
1: 还有网友说，摆渡车应该是服务工具而不是创收工具，是体验的延伸而不是体验的断裂，当它变成后者时，游客的渡劫感就产生了。理想的摆渡车应该是让游客少走路，多看景，省钱省力省时间，而渡劫则恰恰相反啊。那么也有朋友说到了啊，曾经去到某一个动物园里面也有摆渡车，但是体验感是不好的，因为很多人选择乘摆渡车，摆渡车就越来越多情况下啊，它会影响顾客啊走路去巡视动物园，因为游乐园本来就是走路可以观赏的很好的体验效果，但是摆渡车却不顾行人的行走，觉得相应的治理应该更细致和规范化。
0: 还有一位网友毕佳，他呢就说到啊，这个摆渡车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当你需要它时，它高效、舒适、价格合理啊，甚至是可以免费的；当你不需要它时，你也有权去选择啊，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风景。那有些地方可能就是非常强制性的，让你必须乘坐摆渡车，而且呢路线不合理，那乘坐不舒适，价格也不便宜，那这就导致啊投诉量非常的多了。
1: 还有一位朋友说到，长白山的摆渡车，如果你坐过，就会觉得这钱花的真值。在登顶享受视觉盛宴之前，身体就先体验到了飞驰人生的快乐，并不是司机师傅驾驶风格激进，而是蜿蜒而上的山路，一般人还真。开不了。我们都知道长白山景区啊，它的天池是在山上，所以说我们到了长白山景区之后是一定要坐摆渡车的，但是它的价格是非常合理的。如果很多景区要参考长白山设立一个合理的价格机制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网友去用脚投票去为此买单的，因为很多人去到了景点之后还是愿意去坐摆渡车的，因为比较累嘛，所以会选择。
0: 还有枫叶絮絮他说啊，如果是为了方便整个景区的管理，方便游客停车而建了一个远离景区的大型游客中心，花钱坐一坐摆渡车也能接受。但是呢，明明一路都非常的平整，路况非常的好啊，景区门口啊也好停车，可是就要离得老远修一个游客中心，还要花钱坐摆渡车啊，这就是拿游客当冤大头去宰了。他也说啊，这类景区啊，迟早有一天会被游客慢慢淘汰。
1: 还有位诗和刘金，他说前些年我去衡山景区，悬空寺和衡山都可以停车，现在去要坐摆渡车。以前的停车场空置，特别是衡山上面的停车场空置不说，环境没人维护，破烂不堪，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既心疼又无奈。所以呢，近期文化和旅游部也点名了，批评很多五 A 级旅游景区的一些摆渡车的乱象，还是存在一些管理的问题和环境问题。
0: 说到这个摆渡车问题频发啊。确实背后也有着很多的原因，大概呢也是归为这几类啊。首先呢是靠山吃山的一个门票的依赖，目前呢一些景区在文旅开发上思路还是比较的狭隘，营收结构相对单一，门票收入仍然是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而门票价格监管严格审批难度比较大，涨价的话会对游客有很大影响，于是呢部分运营商就将这个目光聚焦了车票经济上。然后呢还有游客来都来了的心理，买了票到了景区，即便遇到的坑再多也很难下决心转身就走，只好就抱着这样的心理体验一层又一层的旅游套路。还有各说各话的监管也是有些缺位的，摆渡车属于景区内部交通不是直接归交通运输部门管理的，线路设计、服务质量、定价标准也缺乏统一的规范，等几个小时算等的比较久，那票价到底多少才算合理？由于各地的监管。

0: 尺度不一样，这些问题啊，往往也是难以形成标准的一个答案。
1: 景区摆渡这问题虽然经历过多次治理，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根治，究其原因，集中利益盘根错节，不光靠文旅部门一家之力，定规矩，严守公共交通属性，必须从规划阶段就加强监管，在大门选址上把好关。即使是因为生态保护等不得不设置摆渡车的景区，也应该立好规矩，以便捷惠民为根本原则，明确票价核定服务标准、运力配置的规范要求。那么去年五一假期，就有景区摆渡车因强大的调度能力火上热搜，每两三分钟就有一班车，买一次票便可以在任意站点随上随下，这样的服务游客自然愿意买单，下猛药倒逼景区做出选择。以往摆渡车问题曝光之后，整治上很容易出现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现象，将责任简单归于运营公司，以罚款或取消运营资格了事，风波过去之后又卷土重来。因此必须要厘清监管责任，明确景区的主体责任，杜绝出现多头管理却无人负责的监管真空。
0: 此次文旅部公布的整治措施中啊，还有一条非常具有杀伤力的措施，叫做挂钩等级复核。该降低等级的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就取消。景区等级降低了，将会很大程度影响游客的选择，进而冲击景区和地方的经济收益。这样的代价也会倒逼景区管理部门做出选择，用长效化治理措施将摆渡车的运营拉回正确的轨道。景区摆渡啊，沦为这个出行的渡劫，折射的也是部分景区在运营上的短视思维，不利于文旅产业的长期发展。整治这类乱象，表面看啊，只是理顺景区摆渡的定价与服务，实则远不简单。也希望我们的各家景区以及当地的相关部门能够从长远的发展、长远的角度，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些旅游乱象，还是要靠这个景区自己走出门票依赖的一个固有路径，形成多元化的营收结构，既引得来游客，更留得住消费。好的，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健康有道，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过年啦！
2: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3: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4: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2: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5: 好香啊！奶奶，
2: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6: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4: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7: 干杯！
8: 新年快乐，
9: 万事如意，
10: 心想事成。
2: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1: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

0: 今天啊，有口福了。
1: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2: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3: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4: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2: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1: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5: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2: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6: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2: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4: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2: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
18: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19: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18: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20: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17: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2: 健康有道。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品杰。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是有关于青少年身心健康护航。说到青春期啊，是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但是在这个时期呢，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啊藏着很多点点滴滴，比如说像学业的压力呀、情绪的波动啊，包括亲子的沟通、人际交往等等等等，这些点点滴滴其实都深深影响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那如今啊，很多家庭呢也是为了如何来科学呵护青少年的身心，

0: 今天呢，我们健康有道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医生来聚焦一些日常的生活场景，我们来聊聊啊有关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那些事儿。那首先呢，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主任吴慧敏。吴医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好，稍后呢我们跟吴医生一起啊好好的来聊一聊有关

0: 你就要认为他是不舒服的，你不能去推测，去给他切标签，去给他一些臆想，这个的话会很讨厌的。
1: 我觉得家长应该想到啊，孩子其实已经愿意表达自己的这种不适感了，也算是非常好的一步了啊。
0: 是的，
1: 对，所以这个像刚刚吴医生说到的，这个给孩子一些松弛感，然后家长自己也要有一些松弛感。有一些这个家长卷的啊，可能他会觉得一节课不上，会不会都跟不上进度啊？等等等等，会有各种各样这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些想法啊。这个压力大也会在不自觉当中，传送给我们的孩子。
0: 是的，
1: 你看这个孩子青少年其实他分为很多阶段嘛，对吧？然后小学、初中、高中，甚至有一些这个指南会说，其实在青少年阶段啊，这个2到3年我们就要关注一下他的身心方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啊。所以孩子在不同的这个阶段的话，是不是从心理层面来说关注的问题也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就是说家长会经常来会来说一件事，小时候他学校发生什么都会来跟我说的，很乖，
1: 对对对，
0: 突然到这个年龄阶段他不理我了，不睬我了，他觉得这个是什么问题。我们经常会告诉家长，10岁之前孩子愿意跟你说，他是生理的爱你，10岁之后的话他可能就要跟你没有建立那种信任的关系的话，他可能就要有保守的来跟你去交流了。他是不是在表述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没听到，因为我们孩子经常跟我说没用的，跟他们说没用的，
1: 就是孩子可能会觉得其实我也说过，
0: 对，
1: 但是我发现父母的反应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反馈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家长也应该再细心一些，对不对？你看小的时候啊，这个可能我的第一的沟通人就是我的父母了，
0: 对对，
1: 稍微大一点的话可能这个注意力然后发现父母沟通无效的时候转移到同龄人了，再大一点，这样到了高中啊，甚至到了大学，其实也是我们需要一直关注他们身心健康的一个阶段啊，因为还是属于在校园里嘛，
0: 是的，
1: 他们的大一点的这种孩子的话身心方面又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0: 就是在小的时候他没学会跟人做人际交往的时候，在初中高中的时候这种人际关系其实就更突出，到大学的时候可能就是人际关系爆发了，因为他必须要人际关系，初中高中的时候人际关系它是一个支撑，但是就是我还是以学习为主的，
1: 对，
0: 但是在大学的时候你就需要建立一个
1: 人际交往，
0: 人际交往，这个时候就是孩子爆发出来，才你再回过来看的时候，初中他已经有情绪问题了，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交往了，还有一个可能他在交往中有一些困惑回去问父母了，但是我们的父母我发现不光是大多数父母，我发现我老公也这样，指责会去说教，
1: 甚至是不是有的父母会觉得你是初中呢，你现在不用太在意人际问题，
0: 对，你只要管好学习就行了，
1: 对对对，
0: 或者他跟同学有点冲突，我以前遇到一个小朋友很好玩的，他说到大学了他还在想他初中的事情，
1: 还在想初中的事情，
0: 自责，他觉得他人际不好，没有人喜欢他，那我们就问他，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就说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跟朋友生日会的时候他要请朋友吃饭，然后吃了后他很生气，就让大家 AA 制了，然后父母就说你太小气了，又不是没给你钱，你看就给他评价了，这孩子就觉得我是一个不会为人处事的人，然后去给人家同学道歉什么，其实我那时候很好奇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觉得你去之前去跟同学说了吗，你要 AA 吗，他说没说，我是打算请的，我说钱带够了吗，他说钱带够了，
1: 那为什么
0: 其实你看你再问下去才发现在整个吃饭过程中让他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他不知道，其实我们说孩子要学会沟通，但是有一个也要教给孩子安全的沟通，因为他可能讲的我要把心里话讲出来，
1: 对，
0: 大家会帮助我，但是这个不是信任安全关系后可能就是攻击的对象，
1: 收到的反馈不一样了，
0: 对，然后就被同学可能他感受很不舒服的时候就生气了，我觉得很能理解的，生气了我不请你了，但是

0: 你想他从初中到大学一直带着这个，
1: 记着这件事儿。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也是这个内心的一个没有迈过去的坎儿。
0: 是的、
1: 嗯、所以也会导致他哪怕都已经大学了，因为大学很多这个孩子已经成人了，到了大二大三，
0: 对对对对
1: 啊，这个成年之后他依然有这种人际交往的困惑。
0: 对、
1: 嗯、
0: 他就不敢去，他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人交往、
1: 嗯、所以这个追其原因可能就发现啊，在很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信号出现了啊。
0: 对对对、嗯、
1: 所以作为家长来说的话，真的是在你孩子各个年龄阶段的时候啊，都要更细心一些、
0: 嗯、
1: 我们要关注不仅是孩子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呀，然后身体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心理方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但是往往啊，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这个变化包括出了一些小问题、
0: 嗯、
1: 它可能不像身体上一下子就会有症状，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需要家长更加的细心去寻找一下了啊、
0: 嗯、
1: 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小提示，比如说不同的这个年龄段，我们家长在心理方面要更多的关心孩子哪些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这个状况呢？
0: 嗯，
1: 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小信号可以给这个家长做提醒呢？
0: 其实会有一些信号，
1: 嗯
0: 嗯，他会释放信号，好多家长觉得哎呀，孩子长大了叛逆期，给他进以后就把他忽略掉了。其实有几点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
1: 嗯、
0: 就是小学的高年级的时候他学业的难度是增高了，
1: 五六年级这种
0: 嗯,
1: 嗯,
0: 嗯，其实他对学业会有焦虑，他以前很简单、嗯、容易学到东西，其实他要花费脑子了，以前不用脑子也会学的所以这个就是学业。还有一个他开始建立一些比较、
1: 嗯、
0: 初级的人际交往关系、
1: 嗯、
0: 固定友谊的初始阶段了、
1: 嗯嗯嗯、是的，
0: 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要注意，哎，孩子会有这方面焦虑吗？他回来可能跟你诉说的时候、先不要评价、
1: 嗯、
0: 其实很重要一件，不要去评价，先听听他说到了什么、
1: 嗯、
0: 还有这个时候他开始可能对外扩展，现在网络信息很发达
1: 对
0: 吧，
1: 对，
0: 他会看网络看视频、
1: 嗯、
0: 看书，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一定要去做一个监管。
1: 嗯，
0: 确实他们还不能分辨哪些是有利于他们的，
1: 嗯，
0: 哪些其实对他们是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对，嗯，
0: 这个还很重要的。
1: 嗯，
0: 然后初中阶段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他的社交媒体啊、
1: 嗯嗯、
0: 你不要偷看，你可以去跟他讨论，
1: 对，
0: 哎，吸引你的是什么地方，
1: 嗯嗯，
0: 哎、
1: 嗯、
0: 你在这个时候感受什么了，我也很好奇，我也要对你了解一下，对吧，
1: 嗯、
0: 可以去，你也可以去跟他分享，但是不要去说叫多亲，初中还是要多亲、
1: 嗯、是的，
0: 他这个时候人际交往
1: 嗯
0: 其实还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学业压力，
1: 嗯，
0: 因为面临的要中考，
1: 是的，
0: 中考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学校呀，老师呀，父母呀，因为我们初中还有高中，
1: 嗯，
0: 遇到的孩子其实最让你想不通的可能第一名、
1: 嗯、
0: 年级第一名跑来、他说他崩溃了、
1: 嗯、
0: 他受不了了，为什么他跟第二名的差距变小了，
1: 嗯、
0: 哦，就是他一分之差就会把孩子感觉就压垮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我觉得，哎呦，可能让孩子是不是要多元化一些，
1: 嗯，
0: 让他感受世界，享受世界，去探索世界，
1: 嗯，
0: 而不是去勇往直冲，只往这一方面走。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可能要多给孩子其他尝试的机会，
1: 嗯，
0: 可能好多时候说，哎呀，他要学习好多东西都给他取消了，
1: 嗯，
0: 其实我们觉得，嗯，50分到60分，我补补课还是很容易的，
1: 嗯，
0: 99到100，其实很难的，
1: 是的，
0: 我觉得那一分花的时间长又没效率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他去探索别的事情，不要去争这个了，
1: 嗯，
0: 其实这个也很关键的、嗯、所以我们不要关注学习不好压力很大，学习好的也压力很大、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听这个吴老师的介绍，我觉得就是好像不同的这个孩子，你看有可能学习比较优秀的，然后还有学习啊这个稍稍属于这个中等阶段的，
0: 嗯、
1: 或者是稍稍有些落后的这个学生，他们好像这个家长关注的问题包括去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还是这个不同问题要不同的这个来进行一个分析啊。
0: 嗯
1: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这个

0: 一个孩子的培养肯定跟这个日常的点点滴滴是分不开的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日常可能比较常见的吧，因为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在算是青少年身心问题的一个现状吧。
1: 嗯，
0: 可能作为家长来说听到了之后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感触啊，但是与我们接触最多的肯定还是日常的点点滴滴，比如说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呀，然后日常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小问题呀。我们说日常的生活习惯为什么说要跟这个身体这个心理上相结合呢？是不是它也是有很这个重要的一个联系的？
1: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发现网络的过度使用其实会抑制大脑发育的其实有一些科学证据也说明的，你发现它都是一个片段的，
0: 对，
1: 因为你刷的快嘛，
0: 短视频，
1: 短视频都是一个片段的，不断的给他一些即刻的开心，他即刻开心后，后续话就会空虚，空虚后就不停的去进入这个网络，这个网络时代。所以我觉得，因为前面也说了，一定要去给孩子多方面的兴趣，当你人的兴趣，人面对面的兴趣多的时候，你发现网络对他的吸引就不是很大了，你不能一刀切断，他本来就不开心了，你说这个开心也取消，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前期的时候，我们在小学阶段啊什么，就让他保持好奇心，所有的好奇心不要去给他阻断，不能说哎，这个年纪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其实而让他去探索，因为他这个时候试错的成本很低的，
0: 是的是的
1: 是吧，我觉得这个世界就让他摸爬滚打的去试吧，
0: 是的，
1: 让他到这个情绪，因为在初中阶段其实大脑的发育还是有很明显的，我以前可能理论的跟大家讲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深刻的我家孩子过这个阶段的时候这个深刻的体验，你就发现我们以前就说哎，青春期的时候你大脑重建，
0: 对，
1: 就是你神经刚开始发育，很多神经这个时候要做链接，有个神经突出的突出然后我觉得我说有这个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去陪伴孩子让孩子度过这个阶段但是当我家孩子发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哦，原来脱突出后这个孩子好像就像断剑一样其实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哎，他突然之间感觉自己像连接不上了，情绪也会有一些变化，他自己描述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但是回过来想没啥，
0: 没什么大事儿，
1: 没什么事儿。这个事儿为什么会生气呢？他其实自己很不能理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教会孩子接纳接纳自己这个情绪其实是很重要的，哎，有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就是哎，你就想啊，我是不开心了，我先表达出来有一个安全的让他去诉说的环境的话，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还有一个运动适度的运动现在你看发现我们军训猝死呀什么猝死呀好多
0: 是
1: 哎，这个孩子运动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孩子运动我去看过我们家孩子打羽毛球我们小时候就拼命的去争那个球，
0: 对，
1: 这些孩子坐在那就哎呦，我觉得哎，你们这是运动吗？你的心率都没起来对吧，他只是说你看报的那种运动的班也是老师很平和的怕发生问题就是你的心率没有，心脏没有一个断裂的机会其实这个很危险的，就是我们现在期间我的先生是医生，他说哦，初中高中他们的心电图异常的还蛮多的，
0: 挺多的是的，
1: 其实这个时候其实也要让他们就是说让他的心脏能快能慢的去撬动起来这个也很重要的，这个的话起码对他身体有帮助对他大脑发育也有帮助对他情绪也有帮助，
0: 对他疏散一些负面情绪也有很大的帮助，
1: 还有对记忆力认知也有 帮助，
0: 嗯，
1: 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所以这个运动啊，包括刚刚提到的生活习惯啊，
1: 嗯、
0: 它不仅从这个身心健康发展来说啊，大家就不能单独来看待它啊，它可能会影响到方方面面了。
1: 是的，
0: 嗯、好，这也是给家长们提一个醒啊，就是从心理层面来说的话、
1: 嗯，
0: 其实日常生活习惯和运动等等，包括饮食，
1: 对，饮食也很重要，
0: 都是需要关注的。
1: 嗯，
0: 饮食方面有什么想要提醒的吗？
1: 其实现在就是快餐食品太多了，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好多孩子早发育，
0: 嗯嗯，
1: 因为啊，你可能吃的那种，激素类的，就是快速成长的，元素太多了，
0: 对，
1: 那可能那这种让动物啊，像比如说养鸡，它可能让它快速的成长，贩卖快，然后那你吃了后，它也会影响你的生长发育，你可能就提前发育，你身体发育对好多，因为现在不是好多孩子去看身高的问题嘛，
0: 对对对，
1: 其实就有个问题，我觉得父母为什么对身高这么在意呢？其实是我不能理解的，我问他们为什么在意呢，他说太矮了将来怎么怎么样，我说矮能绝经什么呢，但是你去给他不断的去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对孩子有一个，
0: 孩子也会焦虑，
1: 不是他身高焦虑，他觉得连我的身高都是父母不满意的，是吧，除非他说啊，我怕我矮，妈妈你能帮我什么，我觉得哎，那妈妈可以从饮食啊各种方面调整，但他没有说哎呀你太矮了，我们要提前让你要长得多高，
0: 不是孩子主动提出的，
1: 对，其实会好多孩子其实会有焦虑，他被你想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的问题，
0: 对，
1: 身高也是他的一个问题了，
0: 是的，
1: 确实是很难接受的，
0: 哇，所以其实你看就是真的有些是很细节的事情，包括对于家长来说，家长可能会觉得啊，我是为你好呀，我是希望你能长高一点，但其实想象不到可能就是这样很小很小的事情无形当中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压力啊。好的，刚刚呢是从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方方面面跟大家来说的啊，当然我们也是说这个刚刚也提到有这个情绪管理嘛，其实我觉得情绪管理才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环啊，
1: 是的，
0: 其实不管是对于青少年来说还是对于我们这个成年人来说，情绪管理都很重要，像刚刚这个吴医生说到的，有情绪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但是怎么来这个解决我们情绪的一些问题，可能对于成年人来说的话，大家会多多少少给自己解决一些这个找一些出口，但对于我们正在这个成长过程中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可能就会感到迷茫了啊，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当情绪来了之后会出现一些这个哭闹呀等等，但是有一些可能会反之，他会出现情绪低落，然后也不说话，比较沉默寡言，我觉得可能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家长会觉得更加棘手一些了啊，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一个是低落，还有一个愤怒，其实在青春期非常多见的，
0: 感觉像两个极端啊，
1: 对对对，要不低落，还有一个愤怒，还有一个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更应该有耐心给孩子时间，就是他愤怒的时候，当他有情绪的时候，你要接纳他情绪。
0: 有没有就是他愤怒的时候家长更愤怒的情况？
1: 有，非常多。然后其实我们在诊室里在做家庭治疗的时候，发现就是你在那里感觉孩子刚起了意见后，家长的那个愤怒，我觉得要是我代入的话，我在孩子那我也要崩溃掉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经常会还原给家长来看，你看你当时是这样状态的，我也会说啊，我这样对你的话你什么感受，他不舒服，其实我想那有没有觉得他也不舒服，所以这个愤怒的时候我觉得先耐心先静下来让他缓解一些，然后再倾，一定要倾，不是倾解，一定要倾到他给你的信息，
0: 对，
1: 好多时候说我倾到了，他说什么，那他说什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会问
0: 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意思呢？
1: 对对对对，
0: 可能不是表面的这个意思
1: 啊。他说，他跟同学，发生矛盾了，我听到了。我说，那他告诉你，他跟同学发生矛盾了， 你是怎么处理的？他就说哎呀就不要跟他做朋友了经常我们说哎呀不要踩他，我说其实不是跟他做不做朋友，而是他现在愤怒的情绪家长一定要能接住，说哎嗯是吗，那怎么发生的，这个是让他先描述一些事件，这个事件描述后不要去评价和指责孩子对不对，你先说一下你的感受，哎我听了后我是什么感受，哎你是不是需要我来帮助你，那妈妈能帮助你什么，爸爸能帮助你什么，然后好像有时候父母不是万能的，不要把自己当成万能的什么的，
0: 是的，
1: 那你可以直接说我好像也帮不了你，那怎么办呀，那促使他自己去思考，哎那他可能会想哦那是不是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哎你说我也可能评价不出这个方法怎么样，先去试嘛，
0: 对，
1: 试试再说，让他不断的去尝试建立去关系可能更重要，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怎么样，比较好的孩子他说我又不是傻瓜我知道但是有的孩子就觉得哦原来我都是不对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其实这个小朋友心里的反应其实都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的，所以一定要接住孩子的情绪，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的是青少年的情绪管理，其实想一想底层逻辑说到的是家长的一些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些管控啊，好，那刚刚呢是说到啊，这个有部分孩子可能到了青春期出现这些情绪问题，家长应该怎么办啊，但是家长有的时候其实也会应该也会跟您沟通，比如说哎呀我感觉我孩子心里想什么我根本就是不知道的，你跟我说这些我需要注意，但是他真的是这样说了，我确实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会有家长有这样
1: 的
0: 疑问吧，那可能在面对这个孩子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只能说我一味的说教呀，他觉得是耐心在给孩子讲道理，但其实可能孩子听了像在说教，然后像在指责，所以这个时期的话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沟通的话是不是也很重要的，
1: 其实我们在做家庭
0: 有什么沟通技巧吗，
1: 做家庭治疗的时候我经常会说哎，当你去要干预的时候你先想想你先去尝试，肯定会尝试过对吧，
0: 有
1: 效吗，
0: 失败
1: 失败的话你就不要用了，
0: 换个方法，
1: 可以换，还有一个当你干预不能好的效果的时候，你不要一直盯着这个方法干预，其实这是让孩子最崩溃的，
0: 对，
1: 那你这个时候你停止不干预可能比干预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个一定要学会寻求帮助，这个不光是你要学会帮助，还要教孩子寻求帮助，寻求帮助我觉得是现在人最基本的应该有一个技能，
0: 对，
1: 不管你遇到生活事学业是什么事你都要学会帮助，以前的可能好多父母说哎，我们以前都自己事自己干不要去麻烦别人，
0: 对，
1: 其实我觉得现在你可能时代不一样了，你要教会孩子什么情况下你都要唯一一个技能寻求帮助，所以教会他有事情的时候哎，怎么样寻求什么帮助，比如学业的可能学校老师帮助，情绪的心理老师的帮助，妈妈的帮助，爸爸的帮助，让他自己也会分类，他知道哪些帮助哪些人能帮助我，因为你去他说我不知道不要紧，你去试一下他帮不了你下次换一个人，
0: 对
1: 要不断的去这个技能是非常重要的，
0: 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会说他觉得我寻求帮助好像找不到什么人，而且我就哪怕是同龄人他们会觉得哎呀也没有能帮助到我的，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1: 会有的，那我们我以前有一个孩子厌学在家修了一年，到我这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做了一段家庭治疗，做了家庭治疗后其实
0: 家庭治疗的话意思是孩子和家长都要来
1: 治疗，然后我们就看他的家庭沟通的模式，然后在家庭中寻求给孩子的资源，就是哪些家长是可以拔出来帮助孩子的，
0: 对，
1: 其实这个孩子是学习能力很强的，但是最后我发现哦，父母好像都起不到这个作用，那可能最后我就单独跟他聊， 他就去看一些书，你不要看现在初中和高中的孩子看心理学书的很多
0: 很多，
1: 他会来跟你讨论，他说我听到的比

0: 别人是怎么讲的、
1: 嗯、
0: 他就像跟你讨论学术问题啊、
1: 嗯、
0: 其实你不要紧不要紧、嗯、就让他去跟专业的去讨论。
1: 对，
0: 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主要的是感受和理解他，
1: 嗯嗯，
0: 毕竟要给他什么什么什么的，因为他的学习能力，现在孩子都有学习能力的嘛，
1: 嗯嗯，感受他是如何思考的，
0: 对，然后思考的，把你的思考用平等的态度去跟他讨论，就像跟你的同事在讨论工作一样，
1: 是的，
0: 可能哎，他最后我觉得非常好的时候，
1: 嗯，
0: 他最后暑假恶补吧。一年多两年的课程补上去后去回归学校，这个是很难的。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会很担心，因为脱离学校
1: 太久了，
0: 太久的话回归学校其实很难的，因为他有一个同伴关系的建立，老师还有一个，所以我们现在也呼吁学校要做好孩子回学校的接纳，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前段时间一直在做大学生的这些评估，就是说他们也要接纳，所以我说我做这个工作就是想让所有的人都能接纳我们孩子短暂休息后回来，这个是给他们后续的很强大的一个支持，
1: 是的，
0: 可能会更关键一些。
1: 所以对于这种失学可能时间太久的孩子来说，要做的努力不仅是孩子自己了，
0: 对，
1: 家长方面学校方面都是要共同来努力的，
0: 也会跟家长沟通，哎，怎么跟老师沟通，
1: 对对对，
0: 怎么跟学生沟通，
1: 对对，
0: 就是你要给他做一些前期的工作，
1: 是的是的，
0: 让老师，我说老师的焦虑不是你孩子发生问题，他因为跟老师接触多了后，他的焦虑是家长没有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当你告诉他你都做了些什么，你现在做什么，需要老师配合什么的时候，你发现老师也就放松了，他会很全然的去接纳孩子的，这个也很关键的。
1: 是的，所以对于我们说到的这个失学如果时间很久的这种孩子来说的话，是不是其实家长有一部分家长他肯定是很焦虑嘛，还有一部分家长会不会他也是觉得不太有复学的希望了，会有这样的家长吗？会做下一步打算？
0: 能来治疗的我觉得还是他觉得是有希望的，
1: 有希望可以复学的，
0: 因为我们确实在治疗过程中也有会给我反映上某某某我的认识的同事，他孩子在家，他说你看我们家孩子恢复了，我跟他建议要治疗，但他好像不接纳孩子就在家里不动，我想肯定还有一部分他觉得哎，他好像不上学就不跟我发生争执，那可能就放弃了，就把他放在家里了。其实我当时也问过，哎，那孩子还比较好吗？我说你问他，他说父母放弃了，有时候觉得是很开心，但是有时候会孤独空虚，因为人还是一个群体的动物嘛，所以家长可能他又跟他对着的话，他直接把他拒绝了，其实这个也是让我们很担心，所以我说哎，想做家长的工作就是让家长不要放弃，再严重的孩子都不要放弃，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所
1: 以家长的工作也很重要、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在讨论青少年问题的时候啊，这个背后的这家长人群他们的一些情绪管理也好啊，这个面对青少年出现问题的时候解决应对的方法也好，甚至是这个来是否来看病的需求也好、我觉得都挺重要的啊，都是需要这个家长要好好认真思考的。有些家长看到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去看心理医生，孩子如果也不去的话，因为有些孩子他可能不愿意去，我自己去也没有什么效果，就各种各样的顾虑可能都会有啊。
0: 其实要告诉家长，家长孩子不来家长来也是有很大作用的，
1: 也是有作用的。
0: 因为我近期从去年到现在弄的一个家长，这个孩子已经在家两三年了，都不愿意在家住了，然后就别人介绍就父母过来，但现在有半年嘛，父母在做治疗后，父母来回馈孩子愿意回来了，愿意沟通了，就是说父母的调整对他是有帮助。为什么要进行家庭治疗呢？因为我们把所有对他有利的资源都挖掘出来，去帮助他。
1: 好的，这是给这个家长朋友的一些小建议啊。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这个刚刚说的是主要是面对一些这个比较极端的一些情绪的时候啊，家长

0: 可以思考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沟通吧，我觉得可以让今天这个吴老师给一些具体的一些这种小建议，比如说在沟通方面啊，我们就说一些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呢，这个很多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比较在意这个个人空间嘛，然后呢，但是家长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说过度的关注吧，但是可能一旦小小的关注，孩子就会特别的敏感，格外的敏感，但是家长呢又不能说啊我完全就是放任不管啊，所以这个尺度怎么把握，又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场景的时候啊，就是孩子想要这个私人空间的时候，哎，这个家长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1: 其实每个孩子他需要个人空间都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其实完全可以跟孩子去沟通，我觉得所以这个沟通又很重要了，因为沟通是怎么沟通，沟通前面的时候我说哎，做家庭照也让他们回去沟通，孩子来说不是沟通，是制定规则，让我遵守规则。什么规则？然后制定这个规则还是不能变动的，所以我们后面说跟家长说，哎，制定规则的这个规则适用期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要调整，要让他有一些改变的机会，这个也很重要。那家长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孩子说，哎，我这次没考好，
0: 对，
1: 这个很常见的，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他说我没考好。那可能因为我听到的好多家长说，你知道吗，学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学习是怎么样怎么样，老师的你听懂了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他会说一大段。其实我经常会问他，那他说没考好，你又问他，你给他教了这么多方法，这些方法他不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他不知道，我觉得他应该不知道，不然的话他会没考好呢。那我问孩子，那你知道吗？他说这个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因为当到初中高中的时候，学习已经养成习惯了，
0: 对，
1: 他不可能不知道学习方法的。
0: 对，
1: 那我想，哎，那你为什么要给他说这么多他知道的东西呢？他说我的评价就是因为他没做到，所以我要多说让他要做到。但其实你再问孩子，哎，那你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只是描述一个事实，就是我没考好。那其实可能更好的就是，哎，是吗？那你需要我帮助吗？其实这个很简单的，比如孩子说，哎，可能这段时间这些理论解我没理解，对吧？我可能需要什么什么帮助，对吧？我需要课外老师帮助，我需要课内老师，或者我需要父母能做些什么，对吧？那这个的话，那就是帮孩子解决他提出来的这个困惑。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父母就是直接跟他说，哎，因为你怎么怎么，因为你怎么怎么，或者说，哎，这次你看我不小心好多会做的题做错了，父母说，你看你就是非常不仔细的一个人，对吧？
0: 马虎
1: 啊，很马虎的，怎么样，肯定就会批评指责都上来了。
0: 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这种说话艺术很重要啊，
1: 对，要轻到，
0: 他可能就是一句这个命令式的这种语气，或者是指责式的语气，就可能家长是脱口而出啊，随口一说，
1: 对，
0: 啊，觉得我是关心你啊，给你开导开导你，甚至有些家长觉得我是在开导你啊，但可能孩子会觉得，哎呀，这种沟通还是造成一些这个心理伤害的。
1: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
0: 有没有换成更好的一些这个话术的。
1: 哎，其实我觉得很好的，哎，你就让他描述事实嘛，你就描述事实，你观察到的是什么，比如说孩子这两天不开心不睬你，比如你吃饭的时候要跟他聊，你说，哎，我观察到事实，你回来后没跟我打招呼，门关了进去了，对吧？
0: 不想说话。
1: 那我的感受就描述一下你的感受，不要描述他的感受，你就说，哎，我很担心，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或什么我能帮助你，或者你需要什么，对吧？或者，哎，这个情况下，哎，妈妈身体也不舒服，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对吧？还有一些你可以给他提一些请求，哎，这个时候能不能你也对我进行一些帮助。
0: 是的，甚至好像这种时机可以转化

0: 成哎增进亲子感情的一个好时机啊。
1: 嗯，
0: 拉近两个人的之间的这种心理距离的一个好时机。
1: 对，当你去展示你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知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自然而然的去寻求帮助了。
0: 嗯，是
1: 的，这也是一个现场教学，就是我们说一直帮助，学会寻求帮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好的，这是简单就这个亲子沟通方面给大家来说一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些这个可能会出现的比较特殊的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些应对啊。
1: 嗯嗯，
0: 因为真的孩子的问题方方面面，其实在前期我们跟这个吴老师沟通的过程中也提到，我们是想说，哎，说一些这个，比如说孩子暑期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
1: 嗯嗯，
0: 后来会发现，其实，在各个阶段，孩子的问题都有可能会爆发，
1: 嗯，
0: 不只是暑期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些可能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些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吧啊。首先呢，说到就是有部分孩子他可能，还是说到这个社交的问题啊，他不太喜欢社交，就甚至有部分孩子是拒绝和这个身边的一些同学交往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有些孩子是两种类型，一种是我身边的伙伴，那一定是排在第一的，甚至超过了父母，在某些年龄段啊。有一些孩子呢，他就是说我拒绝跟我身边的同学呀、朋友呀进行交往，我还不如自己宅在家里做自己的事情呢。嗯，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1: 会有这样情况。
0: 这种情况的时候，家长需要担心吗？家长需要做些什么吗？
1: 嗯，我觉得社交还是要建立起来，在他就像青春期这种大脑发育的时候，这都是他的资源。
0: 嗯，
1: 就是你要积累资源。
0: 嗯
1: 所以我们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要培养他去跟人建立关系，
0: 跟人，
1: 而不是就是看电视、看网络这种，跟人建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他打游戏，你让他停，他停不下来。但伙伴，他要是有人有关系，伙伴来一叫，他马上就不怕
0: 啊。是的，
1: 那就直接跑出去了。所以这个过程中，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在小学的时候，可能现在不是补课啊什么多，很难去，不像我们小时候就邻居家都玩得很好，对吧？
0: 对，
1: 这个时候你要带他去。
0: 跟别人进行社
1: 交，
0: 特别是在稍微年龄稍小的时候，
1: 稍小的时候带他去社交，然后他会慢慢的去寻找，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得到乐趣。
0: 对，
1: 因为我们发现经常会问那种宅在家里啊、见识啊什么的时候，其实孩子都尝试过去社交，因为可能社交不是很愉快，
0: 对，
1: 所以都拒绝了，然后又跟父母没建立那种非常好的这种关系，
0: 对，
1: 他觉得这种很麻烦。好多时候，哎，父母和孩子感受还不一样，父母觉得我们关系很好的呀，我说怎么个好法，他说我啥都照顾了，他要吃啥都告诉我了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说那都是一个服务型的关系，对吧？没有建立一个平等的关系。就服务性关系和平等关系还是不一样的，平等关系就有来有往的。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好多就说我把你什么都照顾好了，他其实好多孩子出去后不知道怎么样照顾别人的感受。
0: 有道理。
1: 这你发现多子女家庭跟独生子女家庭就很明显。
0: 对，是的，
1: 多子女家庭他会想着另一个孩子，
0: 对，
1: 怎么样？
0: 对，
1: 因为我们很明显，哎，独生子女好像没这个意识，我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因为就在家里被照顾得很好嘛，所以其实有时候做一个懒的父母，需要他照顾一下你的情绪，我们也
0: 跟让孩子也来照顾一下我们，
1: 我说我们也会跟孩子讨论，你要在家里也要讨好我，我说讨好不是一个贬义词，讨好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哎，我愿意讨好你，那是因为我爱你，那你爱我，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讨好我，对吧？
0: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是双向的。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像家长这个服务型时间做久了，其实家长自己心理状态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1: 对，他后续会觉得
0: 委屈，
1: 就是他没教孩子这样，但是我们会发现20岁了会说他这种年纪了他怎么
0: 还不
1: 乱呀？
0: 不
1: 会啊。

0: 我说你养了一个猫，从来让它没见过老鼠，关在笼子里，天天给它抚摸呀、喂饱呀什么。突然一天说，你怎么不会抓老鼠呢？它都不知道老鼠是什么，对吧？
1: 是的，是的，所以家长也要这个多思考一下啊，自己的这个一味的付出，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可以稍稍变化一下啊？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留言啊，他说，我觉得孩子有问题，那一定就是和家长有关系的。所以啊，家长啊，先要学会尊重孩子，要知道孩子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才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而不是遇到了事情就只会一味的指责和批评。大家说的其实道理都懂。我们今天呢，就是想要从这些道理当中啊，然后通过其实吴老师也分享了很多这个实际的案例啊，希望呢大家可以从中呢，哎，能听到一些这个实操的一些这个小窍门、小诀窍。我觉得这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难得了，因为确实我们在面对不同的孩子或者是面对不同家长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方法技巧一定是不一样的。对，所以现在其实也想问一下这个吴医生，现在这个家长来主动寻求帮助的，或者是孩子来寻求主动来寻求帮助的多吗？
0: 现在变得越来越多了，
1: 相当于以前来说大家意识还是有所提高的。
0: 对吧
1: 像在我们嘉定的话，这个有没有说针对我们青少年这个心理健康服务的一些这个资源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医院有心理咨询，还有儿少门诊。
1: 儿少门诊现在也有。
0: 儿少门诊有。儿少门诊的话，可能就因为是门诊嘛，病人很多，医生就可能只是，你知道大家看门诊就知道是个初筛，对吧？那可以约一些心理咨询。心理咨询我们是周一到周五都有的。约了后不管有什么可以跟医生去讨论一下。去探索一下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帮助也可以的。还有一个每个学校都有心理老师。
1: 其实也是
0: 可以。这个资源应该要利用起来。
1: 是的。
0: 心理老师去做一些帮助。还有一个我们好像有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官方的渠道
1: 咨询的一个渠道，
0: 咨询的渠道，
1: 其实大家都可以把这些利用起来。
0: 对对对，
1: 我们精卫中心的话，日常会不会也是，比如说，真的是走进我们孩子或者走到家长这个当中，做一些这个科普的知识？
0: 我们会就是受学校邀请，会去讲一些课，
1: 讲一些课，
0: 也会做一些。
1: 真的是有的时候到了这个孩子当中的话，其实也能收到更多新的反馈了吧？
0: 对对对对，
1: 是的。好，这样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这个留言，我觉得也可以让这个吴医生今天有时间帮我们解答一下。他说，孩子其实在每个阶段的话遇到的坎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或者是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哎，他会突然换到一个新的环境，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要格外的关注？
0: 就环境变化，对，有一些
1: 以前可能说你是小学生，现在是你是初中生，你是大孩子了。
0: 对，会有一个年龄的增长，还有一个学校的学习的一个氛围的变化。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跟孩子讨论，因为小学生、初中生、高中他们都有独立的思想了。可以跟讨论，给孩子像做一个预案一样，你到新学校打算怎么样，新学校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小家庭会议，大家讨论一些可以有什么资源，可以提供什么帮助，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我们怎么样去解决。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就是可能在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个习惯，就是他很小的时候我们会每周啊什么固定有一个疫情来讨论，所以在疫情的时候我们俩都是医生要被关起来，他一个人可能面临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突然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做了一个预案。他怕一个人在家里，他把他食物分配呀、怎么样向邻居求助呀什么。我觉得哎，让孩子去，其实不要去帮孩子做这个决定，说啊你应该怎么样做，而是让他去思考。比如说在新的环境了，我思考我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他自己去思考的话，他会去主动的去适应和应对。这是提升他的能动性的一个点。
1: 哎呀，我发现这个跟心理医生这个我们沟通的过程中总能发现一些小技巧的。好像这个心理医生

0: 这个自己在育儿的时候用到的一些小方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使用起来啊，看看有没有一些这种小窍门、小诀窍，哎，可以这个适用于自己孩子身上的啊。好的，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最后呢，我们还有3、4分钟的时间啊，因为我看到还有这个朋友有留言说到的，就是看心理医生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啊，甚至有朋友有留言说这个孩子一般不太会主动去看心理医生，这个时候家长想让他去看应该怎么办？
1: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不要去强迫他，家长先去看，
0: 家长先去，
1: 家长先去看。
0: 我
1: 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就是家长我说不动孩子的情况，
1: 就是我发现孩子有问题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也是你的困扰？
0: 啊，对对对，
1: 这是要解决你的困扰。那我们心理医生可能把你的困扰解决，那你怎么样去应对这个孩子，你的变化可能会带动他的变化的，这个很重要的。
0: 甚至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一开始不愿意去看心理医生，他看到了家长有变化之后，哎，孩子会觉得，哎，这好像还是有一点作用的。
1: 有的，
0: 我自己好奇，我也想去看一看。
1: 对对对，
0: 也有这样的情况吧。
1: 他说啊，我们有一个孩子，他说我父母变化蛮，
2: 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4: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5: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6: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7: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8: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9: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10: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7: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1: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2: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3: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6: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4: 9:83，
16: 苏炳添领先，
1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6: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4: 十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十年，
15: 中国向
1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取得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7: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5: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

0: 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0: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林品佑和蒋新瑞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孔佑琪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文学作品《草原，我心向往之的地方》。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 AI 给我们哪些利弊。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琪老师给大家解答如何让自己勇敢起来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3: 新鲜事，
4: 天下事，
3: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5: 大家好，我是小家，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林品佑。
6: 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蒋新瑞。
5: 当古营周桥遇上青春脚步，当小记者遇见周桥商户，这个双节有点暖。下面我们就跟随着小记者王子佳、李洛伊、周道玉去发现属于劳动节的温暖答卷。
7: 我现在的坐标在古运周桥，在大学生小哥哥小姐姐们带领下，我们将化身青年志愿使者，用一场特别的实践迎接劳动节和青年节。拿起麦克风，小伙伴们开启了三节同庆主题海采，倾听市民们对劳动精神的感悟，探讨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担当，又为默默付出的母亲送上感恩祝福。每一句回答都在诠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内核。今天的任务分成两个部分。

0: 就这个
1: 他们会不同意。
2: 什么感觉？来说一说。
3: 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担心他们会拒绝吗？因为有的人就是真的会很忙，
4: 嫌麻烦。
3: 嗯，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几个可能比较社恐，但是他们就可能社恐一些嘛，就是各种原因嘛。
5: 非遗组会去相关的店铺进行专项调研，还有街区服务组，他们会通过调研去了解哪些店铺是愿意为大家提供更多便民服务设施的。而且三个调研组，他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点位汇总到手绘地图上。
6: 我觉得公益原来不是单向付出，更是我们青少年和青年一辈与商圈双向奔赴的温暖共建。
2: 而且他们是周而
7: 复
2: 始，没有周末，
7: 没有周末。
2: 嗯，那这时候我们再回过来，那我们自己学习平时觉得也很苦，在这个时候比起来，你觉得呢？
7: 我感觉我们学习还是非常甜的，我们学习每一步都是为自己后来自己打下基础。
5: 我很期待小伙伴们的节日海苔短视频，这份实地调研也会整理成一份报告，为景区发展提供青少年新视角。
8: 校园的精彩从来不止在课堂里，下课后有人走向操场，有人走进画室，更多人则奔赴一场场和兴趣的约定。运动、艺术、学习、实践，总有一种热爱能在这里找到共鸣。就让我们带着好奇，跟随小记者孙君雅，一起听听大家在这里的收获。
5: 社团是校园里最有活力的角落，也是兴趣相同的小伙伴们相聚的地方。无论是运动、艺术、学习还是实践，总有一个社团能点亮你的课余生活。那小伙伴们都喜欢什么社团呢？走，跟我一起去了解一下校园里丰富多彩的社团生活吧。同学你好，请问你最喜欢的是什么社团呢？
9: 我最喜欢的社团是口才社团。
5: 那请问你能在这个口才社团中学到什么呢？
9: 我可以学到各种发音技巧，还能纠正我的口齿不清等发音问题。
10: 合唱社团，因为我可以在这个社团里和同学一起合作唱歌，学习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还在这个社团里交到了很多好朋友，释放了学习压力。
11: 我最喜欢无人机社团，在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很多关于无人机的知识，认识到很多无人机，并掌握无人机的操作，并从中得到实践，让我更好的了解无人机。
12: 我最喜欢的是篮球社团，篮球能让我强身健体，还能认识到各种不同年级的伙伴。在篮球比赛过程中，我还知道团结就是胜利。篮球让我学会了很多的球技，让我变得更加自信。
13: 我最喜欢的兴趣社团是无人机社团。在这个社团里呢，我可以学到学会掌控无人机的飞行，以及参加无人机比赛，这可以让我获得很多关于无人机的知识。
14: 排箫呢，可以让我学会用音乐表达情绪，还可以在那个社团里找到很多真心的朋友。
15: 我最喜欢国画社团，因为每当我上国画社时，我都充满了喜悦与期待。上国画社让我结交了更多的好友，还了解到了更多书法知识，所以我感到十分轻松。
16: 我最喜欢社团是排球社团，因为排球社团可以强健体魄，还可以放松身心，同时也可以交到很多的好朋友。
5: 丰富多彩的社团让我们校园生活更加有趣充实，在这里我们收获热爱，结交朋友，锻炼自己，也留下了许多温暖又难忘的回忆。愿每一位小伙伴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社团，在热爱中闪闪发光。
8: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了，
17: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的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zz516@163.com。
8: 期待大家的投稿哦，
17: 我们下期再见。
8: 再见。
18: 秀要开始了，
19: 谁的秀啊？
18: 我的，今天我来秀。
10: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孔佑琪啊，要为大家带来优秀文学作品《草原，我心向往之的地方》。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中，草原呢是孔佑琪心中精神寄托与美好的乌托邦。从儿时绘本中的草原插画，到老舍笔下一

0: 一千里的风光，再到一次次温柔如梦的辽阔景象，这片土地承载着他对自由与美好的向往。在文字里啊，他把对草原的热爱、对宁静的渴望、对生命力的追求娓娓道来，用真挚的情感描绘出心中最美的地方。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他的文字，一同走进这片令人心驰神往的草原。
1: 草原，我心向往之的地方。我向往草原，那是我在繁忙学习生活中的精神支柱，是我灵魂渴求的乌托邦。初次见到草原的插画是在儿时翻阅的绘本里。无边无际的草原上，蓝天白云相映，羊群为草地增添了几分生机。后来在课文中读到老舍笔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的草原，骏马奔驰的豪情与恬静悠然的景象令我心驰神往。进入中学后，每日枯燥的读写背几乎填满了我的课余时间，学业压力也随之加重了很多。既然暂时无法亲眼看到草原，我便常常倚在窗边想象着草原的模样。它是否真的那般辽阔？天空是否真的那般湛蓝？青草是否真的那般翠绿？疲惫的夜晚，我常常梦到自己身处草原。印象最深的一次，我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头顶是澄澈的蓝天白云，身旁的小草轻轻摇曳，清新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温柔地将我包裹。几只牛犊在不远处慢慢踱步，漫无目的的，时而低头啃几口嫩草，时而驻足呆立，不知在思索些什么。仿佛在这一刻，时间悄然慢了下来。我闭上眼睛，静静聆听牛羊的低眸与铃铛的清脆响声，感受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淌。恍惚间，我仿佛也化作一株肆意生长的小草，在风中自在舞动。等我再次起身时，夕阳已将天空染成了暖红色，这才发现羊群早已离去。我伸了个懒腰，静静听着风掠过草丛发出的窸窣声，心里像挣脱了枷锁般放松，没有对空荡环境的恐惧，只有对这短暂美好的依赖与留恋。没有人催我温习功课，我好像暂时逃离了现实生活，来到了独属于自己的乌托邦。在这里，我可以忘掉课业带给我的压力，忘掉现实中所有的烦恼与不快。过了一会儿，在梦中我走上了一个小丘，抬起头，夕阳将云彩染成明艳的红色，微风拂过我的脸颊，带着泥土与青草的清香。我向草原深处走去，不记得走了多久，只记得草原好大，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尽头。叮铃铃，随着闹钟响起，我从梦中醒来，枕边似乎还残存着青草的气息。那天我觉得自己睡得格外香甜。从那时起，草原不再只是我想要抵达的地方，更是照亮我乏味生活的一束光。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亲眼看到草原，看看天是不是真的那般蓝，草是不是真的那般青。我喜欢草原，不只是因为它美，更是因为它在我心中象征着自由与生命力。一定会有一天，我站在草原上，告诉过去的自己，你看呢，我来到草原了，是真真切切的，再也不是只在梦中的乌托邦。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小伙伴们有没有想过啊？如今 AI 呢已经悄悄走进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那它到底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又藏着哪些小烦恼？一起来听一听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队员们的奇思妙想与真实感悟，展开一场天马行空的探讨。
4: 同学们， AI 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讨论讨论 AI 的便利与危害。同学们可以先就 AI 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展开讨论。
5: 我认为 AI 最大的便利就是方便，比如我写作业时遇到难题，查询 AI 它能快速给出解析，查资料时不需要访问大量网页，只需要我输出问题，它就能快速给我答复。
6: 我补充一下，我认为 AI 呢能做到我们很多做不到的事，比如说我不擅长绘画，但是我可以用 AI 的绘画功能帮我去生成心仪的作品，而且呢智能扫地机器人也能帮助我的家长减轻家务负担，并且在医学上啊， AI 还能分析影

0: 象，防止病情的恶化。
1: 对啊对啊， AI 给社会带来便利，比如说在我挑选商品的时候，它可以自动帮我推荐我想要的商品，这样大大减短了我的购物时间。还有导航的时候，它可以自动规划路线，帮我们规避堵车，减少了出游在车上的时间。
2: 同学们说的都很对， AI 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有很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讨论讨论它的危害吧。
3: 我认为嘛， AI 带来的最大的危害是它可能会让我们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很多同学在写作业的时候直接使用 AI， 答案会直接出现，但是同学们却自己丧失了解题的思路。或者是写作文时，很多同学都直接用 AI 生成作文，生成出来的作文虽然美观，但是长此以往，同学们连句子都可能写不连贯。 AI 虽然方便，但是也真的影响学习。
4: 我觉得 AI 很泄露我们的个人隐私，在我们平时登录各个软件时，我们输入的个人信息都可能被收集利用，而且它生成的图片和视频都难以让我们分辨，容易引发谣言。
2: 确实，同学们说的都很对， AI 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依赖，而我们要避免依赖上他们。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
5: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6: 有用吗？
5: 不试试怎么知道？
6: 心里漂流瓶。
7: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8: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七年级的学生，很多时候我会用逃避去应对一些我无法确定结果的事情，比如上课我从来不敢主动举手，因为害怕说错，聊天时我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害怕遭到否定，即使是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不会主动求助，因为害怕被拒绝。这样的我就好像把自己困在了一个罩子里，始终无法和别人走得很近，也因此错失了很多机会。主持人，我很想打破这层罩子，让自己勇敢起来，不再逃避，请问你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好方法吗？
9: 妙妙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我想很多同学或许都和你一样有过逃避的经历，面对压力、冲突或负面情绪时，我们会像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一样，企图用拖延、沉默甚至逃避社交来保护自己。心理学家指出，回避行为是一种通过学习习得的错误应对策略，比如小时候被狗咬过，从此开始怕狗，你来信中提到的不表达真实想法、不主动求助等回避行为则更为隐形，他们不会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却会慢慢腐蚀我们的生活，甚至让我们被我果然什么都做不好的念头死死缠绕，最终陷入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一是回避无可厚非，但当我们发现自己经常性、习惯性采用回避行为去应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时，我们就需要引起重视，积极尝试自救了。首先，我们需要识别自己的回避出发点，我们可以在纸上写下最近一次回避的场景，想一想这次回避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当时的情绪是怎样的，我们采用了哪些回避行为。回避行为往往是无意识的，但通过记录能让我们逐渐意识到，原来在这种情况下嘛，我会采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其次，我们要学会用小步挑战代替全面逃避。回避的本质是害怕失败，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降低失败的代价。比如害怕举手发言，那就先尝试在小组讨论时主动表达自己的看法。害怕遭到否定，可以先从表达感受开始，让对方能够清楚地了解你的所思所想。害怕被拒绝，可以先从风险较低的请求做起，如向同学借文具或请教题目等等，把自己逐步暴露再让自己害怕的刺激一下，可以有效降低我们的焦虑感。最后，我们要学会重新定义失败。习惯性回避的人往往把失败与我不够好之间画上等号，但事实上失败只代表了这件事没有成功，和我们的个人价值无关。在觉得失败非常可怕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如果这次没做好， 最坏的结果

0: 果会是什么？这个结果我真的无法承受吗？我还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改变这样的结果呢？允许自己失败是成长的开始。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但却有很多勇敢的人。回避或许能让我们暂时感到安全，但只有勇敢直面问题，才能让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妙妙同学，你的这封来信已经是你迈出的勇敢一步，希望我的建议可以帮助你打破罩子，遇见更勇敢的自己。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有一天，他远远地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村落，但他同往常一样，先躲了起来，仔细观察。他发现这里的人们都非常平和，人们的穿着、食物和住房都十分新奇独特。祖白绿心想，这里的环境跟我以前的环境大不一样，说明这里很少与我以前的地方互通往来，对我来说，这真是再合适不过的落脚地了。于是他大着胆子走了进去，与村民们交谈起来。在交谈中，祖白绿得知这里的人们不知道虎拉萨城，也不知道索尔曼王子。村民们告诉他，他们的都城更加繁华，赚钱的机会也更多。于是祖白绿心想，那么我可以去都城找找，有什么能够养活自己的事儿做，说不定我还可以赚到足够多的钱，雇些仆从保护我，再派些人把阿里萨接来。还得好好计划一番，如何揭穿索尔曼的真面目。祖白绿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一边策马往都城的方向奔去。祖白绿骑着战马走到一条岔路口，他看了看路口的指示牌，发现这两条路都能通往都城，只不过一条路冷冷清清，而另一条路上欢歌笑语。欢歌笑语的那条路两旁修建着一排排漂亮的阁楼，有人在阁楼里唱歌行乐，美酒和烤肉的香气不断地从楼里飘出来，年轻漂亮的女郎们在楼前翩翩起舞，她们曼妙的身姿无不让人为之倾倒。女郎们热情地邀请祖白绿一同享用美食，唱歌跳舞，可是祖白绿拒绝了。他说，轻浮的欢愉只会腐蚀掉人的意志，我并不喜欢，所以你们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去跳你们的舞吧，祝你们快乐。祖白绿调整马头，选择了那条冷清清的路。赶路的途中，祖白绿远远地看到前方的路面上堆满了石头，道路被堵得严严实实的。他走了下去，下马查看，发现这些都是半人高的石头，仅凭自己的力气，那是一块也搬不起来的。 要找人帮忙吗？可那冷清的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呀。不过这可难不倒祖白绿，他找来一根结实粗壮的树枝，又找来一块坚固稳定的小石头。他把小石头放到离大石头最近的地面上，支撑住树枝的中段，再把树枝的一头斜插到堵路的石块底下。祖白绿抓住翘起的树枝那头，用力往下压，拦路的大石头块就被轻轻松松地撬动，滚到了一边。就这样，祖白绿耐心地将堵住道路的石头一个个清理了，露出了原本的路面，他便不再耽搁，骑上马儿继续往前奔去。当祖白绿来到都城大门外的时候，一个面饼店的老板拦住了他。原来昨天面饼店老板有事外出，关了店门，让三个徒弟在店里做活。可当他回来以后，却发现自己存放在店里的钱不见了。店老板急忙把三个徒弟都找来审问了一遍，可三个徒弟都说自己并没有拿，也没有看到是谁偷走了钱。面饼店老板见祖白绿身姿不凡，一定是个有见识有主意的人。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5: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4: 动，
15: 吱吱吱，
1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6: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5: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5: 八八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4: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尹惠芬刚刚入行汽车行业，一个有着一千多位职工的直属单位大英国企，却只能以人工并经验加工简单的汽车零部件。实际上，当时我们国家的汽车产业链并不完整，当时从事的是重型卡车生产以及重型设备的基础建设。不要讲，私人根本没能力购买汽车，连得企事业单位的车辆配备还要严格按照级别，只有政府机关或者局以上的单位才能够配置小轿车。嘉定的汽车齿轮厂一度是整个嘉定鼎鼎为人家所羡慕、所眼热的优质单位。落了迭能的大环境当中，尹惠芬创作汽车人的工作与生活体验，可以讲是从一开始就落了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与深度当中了。当然，伊自家也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与勤奋。今日访谈《我与汽车人》，由作家尹惠芬主讲。本期请听第三集：创作收获的丰收故事与人生感受。侬好，尹老师。
1: 侬好，小玉。
0: 上一集侬讲到，侬就讲开始车间里向，当时就是讲做个统计员了，葛么相对来讲，个人辰光多点了，看书啊，或者外头跑跑啊，认得其他汽车行业。实质高头，当时已经也不是一种完整的汽车行业啊。
1: 就讲实际上，上海讲起来是，是中国汽车工业，是中国工业的上海是属于工业
0: 龙头了。
1: 哎，龙头嘛是。葛么当时呢，就讲因为轿车呢，不是主要产品。当时呢，阿拉国家呢，主要呢生产卡车，重型卡车，就搞重型基础建设咯，啥、
0: 嗯？
1: 就讲轿车是私人是不好买轿车的，
0: 嗯嗯。
1: 咁么就讲政府机关呢，伊也一般性的呢，也不好有轿车，轿车伊要有级别的，就讲要级以上才好有轿车。侬一般性单位，侬像齿轮厂，伊原来只有一部吉普车，伊也不没资格配轿车的。我记得。
0: 厂长
1: ，好像没轿车的，也顶多只有吉普车。所以轿车是来了中国是基本上就讲，来1949年以后嘛，私人轿车就没了嘛。
0: 嗯。
1: 那么轿车就一眼眼就看不大到。
0: 嗯。
1: 所以顶多譬如上海辰光车子公司，车子公司呢来部汽车，哎呦小汽车。我记得我上海弄堂里向嘛，就讲小汽车嘛，有部小汽车人家要结婚辰光用。
0: 嗯，
1: 不再嘛，就讲像我呢，我记得辰光，我76年养了儿子辰光呢，阿拉老公呢是喊了部上海吧

0: 出租车，
1: 嗯，是
0: 到医院里来接我，接我嘛就再开到阿拉弄堂里向阿拉娘的嘛，哎呦，
1: 你看再出来看了，
0: 出来看，哎呦，小汽车，小汽车，嘿，
1: 嗯，
0: 就老稀奇呀。那么搿是我第一趟坐轿车啊，就来个之前。哎呀，没坐过了，就一般性，侬还出租车，侬还到，我记得辰光出租公司是来愚路的，还，侬还到埃面搭去预定。
1: 嗯，
0: 哎，坐出租车的人也老少的。
1: 我搿辰光听阿拉妈讲，伊养好我，勿是养好我，养好我姐姐，我上头有姐姐。上海啥地方车子就是当时叫上海嘛，上海开回来，当时阿拉已经搬到南翔了，
0: 嗯，
1: 大概八块钿。当时八块钿已经蛮结棍了，
0: 也老结棍了。是，侬想工资只有几十块，对吧？八块洋钿就一个号头，就讲伙食费，我记得。侬蹲了厂里向吃饭，吃一顿饭，我八块洋钿够了。
1: 现在想侬八块洋钿起步费也不够，啥市区开到南翔哦？那是人家邻居了啥才出来看哦，隔壁邻居。
0: 是。
1: 所以比较吃家的。
0: 私人轿车是当时是国家是不开放。
1: 不开放。
0: 嗯，侬也不好买，侬买轿车还包括是呢，到八十年代以后嘛，葛么？侬搞企业的有点名气啊啥，葛么以企业的名义，伊还好买买车子，私人的辰光还是不好买。
1: 葛么就讲侬了了当时四轮厂辰光啊，就面临了搿能介一个，因为市场是决定侬搿个工厂发展的，对吧？应该讲四轮厂人已经算老多了，一千把个人了，对吧？侬搿能介情况下头，侬更加多的看到是一种人，而不是搿个啥工厂啊，不是看到搿个工搿个字。
0: 工还是有的，就是点，就讲侬写啥么子，侬不是像，譬如讲，
1: 偏向于人，
0: 哎，譬如讲有种作家呢，伊会得去写，譬如讲技术革新啊，哪能样子工规，譬如讲那桩事体，譬如讲然后工来了搿个项目里向，阿里个老师傅好像
1: 起了啥作用，
0: 嗯，天天譬如讲熬夜，或者那什么子做出来啥，就伊就基本上有点像像黄天宁个能介人，
1: 哦哦，
0: 哎，葛末当我写创业办法辰光呢，伊人物呢就已经勿是好像。以前概念上头应用人物了，他以前是一个老普通的人，但是也是老真实。
1: 搿也是一个时代背景，因为侬创意美方发表的辰光是九十年代初，对吧？改革开放也已经是十几年多了，七八年之后，对吧？
0: 七八年改革开放，葛末侬想上海大众成立还要到1985年，
1: 哎
0: 哎，葛末当中谈判还谈了。整整六年，就七八年辰光，实际上就想做这项目。但做这项目呢，就讲一个呢没物质条件，一个呢也没法律依据。那么哪怕就讲当时是邓小平同意，伊拉去征求意见辰光，同意以后呢，侬请啥人来合作？那么搿也是一个问题。然后起备是多少？譬如讲侬生产多少量？搿又是一个问题。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所以搿谈判过程，实际上真的可以写一部，就讲更加长的长篇小说了。
1: 好比搿汽车城
0: 要。哎，搿所有人要经历过交关痛苦，因为就讲有政策的约束，对伐？有对方，譬如讲大家双方理念上差别，价值观勿一样，对伐？经营理念勿一样，搿没办法沟，就讲。在了两只频道上，搿沟通真的是老难老难。哎，
1: 哪能就讲使搿双方靠了更加近一点？那么，那当时辰光就讲，侬了写汽车城前头，大众实质已经成立了，对吧？85年成立，那当时了齿轮厂里向，作为个行业里向，对搿个汽车城啊，搿种概念了解伐？
0: 搿呢，应该讲跟我写作有关系，就讲因为我80年代初开始就讲从事搞文学创作，人嘛也辣厂里向，人辣厂里向呢，我后首来呢，因为参加上海作家会，上海作家会好像是1985年，伊拉就搞青年作家，就讲。培训班，
1: 嗯嗯，
0: 葛末第一期我是第一期嘛，葛末当时第一期里向呢，跟我一道呢，那有现在譬如讲做作业副主席了，沈桂露，还有得过茅盾文学奖的金玉成，葛末搿辰光阿拉搿辰光侪是一期的，葛末来了搿一期里向呢，葛末就讲上海作家会请了交关评论家啊、老作家来帮阿拉上课，葛末搿也等我打开了扇窗户，葛末从搿以后呢，我对写作呢就更加就专心了。就对我觉着我是不是可以不上班写么子？我当时是不大可能啊，不大可能呢。就作家会呢，还是每就讲会得想到喏，培养作家嘛，青年作家嘛。我辰光属于青年作家，葛末伊就呢允许侬请创作家，但请创作家呢，
1: 厂里同意不？
0: 要厂里同意，哎。葛末搿辰光厂里向呢，葛末正好是辣辣开始做桑塔纳了。
1: 哦，
0: 哎，就讲
1: 那是帮桑塔纳配套的。
0: 配套，哎，做避暑箱嘛，做避暑箱。
1: 避暑箱，
0: 哎，葛末搿辰光呢，厂里向呢也同意，同意以后呢，就讲实际上我编制还辣厂里。
1: 嗯。

0: 咁么为了搿能样子的关系呢，伊拉会得经常叫我去，比方写写，比方伊拉觉着要表彰啥人唻，要表彰阿里个，譬如讲车间唻，因为当时桑塔纳引进辰光还有交关故事嘛，咁么希望我去帮伊拉写写类似一种好像像报告文员能介物事，咁么搿是伊拉需要。葛末我去帮，葛末我觉着搿是我应该尽个义务，因为伊拉拨了我假期嘛，对伐？我帮伊拉做眼事体嘛，应该。葛末就辣搿写过程当中呢，我对搿个整个就讲汽车行业啦，会得有进一步个了解。葛末搿辰光呢，上海大众，因为嘛，譬如讲我写作浪向辣辣行业里向有点名嘛，有点名气以后呢，上海大众也喊我去。葛末搿个呢，跟我更加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就对搿个桑塔纳整个，譬如讲引进过程，包括伊拉上海大众从零起步，哪能样子一步步走过来，搿整个交关就讲伊拉亲身亲历个人，伊拉会得同我讲伊拉背后头个故事，啥道理？伊当时同我讲，伊拉譬如讲哪能样子艰苦奋斗啊，哪能样子好像日日夜夜好像哪能拼搏啊啥，葛末但讲到后头呢，伊拉会得讲伊拉苦恼，伊拉经历过个，譬如讲彼此之间。譬如讲，哪怕是不要讲是中德双方，就德国内的，譬如讲行业，互相之间摩擦沟通，也有困难。所以搿里向，哎呦，我觉得当时听了也老蛮感慨的。葛末搿辰光呢，就有点想法，我觉着好像搿里向介许多故事，介许多人物，搿点人从50年代开始，侬因为当时上海大众有一批老的专家是从1000过来、2000过来，
1: 北方过来的，
0: 哎。因为伊拉是搞过大工业嘛，伊拉当时搞，譬如卡车啊、重型汽车啊，咁么伊拉是有量的。我不刚刚不是讲，阿拉上海汽车是没量，侬做个啥个几百辆，咁么当时国外汽车轿车发展已经讲几百万辆了，咁侬几百辆跟几百万辆比，就等于是零。所以搿差距是老大的。
1: 阿拉等于讲起，当时是一个小作坊一样
0: 个。基本可以讲是没，所以德国人。实际上，真正过来一点，像第一批到安定来的一批德国人，伊拉也没想到基础会得搿能介薄弱，对伊拉来讲也是一种考验。因为对搿些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嘛，葛末我觉着就讲，我作为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哈，葛末我总归要进写物事。内容啦，
1: 老想写
0: 的，老想写的。
1: 听侬讲，刚刚我发觉搿只场面太大了，介大场面哪能写法子？
0: 哎，葛末就讲，实际我还是从小的地方吃着的。我觉着又讲，我还是从上海弄堂。
1: 是的，我看过搿个。
0: 从普通人啊，哎，我没一定去写，譬如讲老高层次的人，因为老高层次我也采访过，对伐？纪检部的部长啊，包括伊拉原来纪检部部长去世以后，伊拉夫人老啥。老说讲起来是中国汽车之父嘛，老兵嘛，老兵的夫人伊拉儿子，我侪去采访过，特地到北京去。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葛末当时呢，北京呢有一批新闻界朋友，譬如讲《人民日报》《新华社》，伊拉一点人呢就讲从上海大众桑塔纳刚刚起步，伊拉就一直关注，应该讲新闻媒体。的上海汽车工业发展呢，伊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啊，就相当支持。葛末也是搿点人陪牢我采访了交关，譬如包括中汽公司的领导。葛末侬平常要见伊拉，勿一定记得了，对伐？伊拉勿一定晓得侬个作家，但是伊拉对媒体记者伊拉熟悉的，因为伊新闻媒体嘛，搿辰光对伐？
1: 打交道比较多，
0: 伊拉包括。啥个部长咯，国务院副总理咯，出去外头去视察咯，啥伊拉媒体记者侪要跟来向个，所以伊拉好像进进出出，伊拉是老便当，葛末就靠点朋友帮忙。我等了北京，整整采访了大概有一个号头，能噶伐？
1: 哦，
0: 哎，还花了交关心思，随后背回来交关资料，搿资料现在弄大概还几箱子还多了向了。采访，我记得我采访到后头对伐？就讲人疲劳到啥程度啊？就讲。我不晓得伊拉来讲啥，但是呢，我就不停的来部长记，我也不晓得我记啥。
1: 哦哟，
0: 就等于那伊拉讲闲话，我就变成好像像只录音机一样，就记下来再讲。因为我已经老吃力了。哎，伊拉讲啥我就写啥，就像打字员一样。
1: 哦
0: 交关人打字员，我记得老早不是厂里向也有打字员，侬不要讲汽车厂里向样样人侪
1: 有，
0: 哎，广播侪啊啥。
1: 嗯。
0: 咾么打字员，伊打好一篇文章，侬问伊搿里向讲点啥，伊勿晓得。
1: 你快点就积极性，积极
0: 性上升。所以就讲，我辰光来北京采访辰光，采访到后头疲劳到搿种程度就讲，
1: 咾
0: 么对于我来讲，还是一个就讲，包括一点朋友对我帮助，我一直都老难忘记。特别人民日报一个老记者，
1: 伊
0: 是经济部主任嘛，叫林刚，伊是上海人。所以伊对上海人有感情，而且伊觉着伊老欣赏我啊，
1: 哎，
0: 伊老愿意帮助我啊，葛末伊就陪牢我，因为伊关系多嘛，伊包括伊每趟到上海来，当时朱镕基当市长辰光，朱镕基侪要接待伊，哎，伊得朱镕基写信啊啥，包括拿我采访过程老啥，伊也向朱镕基汇报。
1: 侬还是走，就是付出了老多，侬包括侬讲侬疲劳了不得了，因为后来我也晓得，我后来也是采访过侬，当时九十年代，后来就是因为写汽车人，眼睛啊就是付出老多代价，眼睛是，
0: 当时嘛可能
1: 看大不出了，
0: 看物事看了比较多嘛，而且因为就讲
1: 疲劳过度，
0: 哎，拿了交关，譬如讲中国汽车报啊。从伊是机械部的种报纸咯啥，伊拉自家报纸大量的种报道咯啥，搿么我也看，包括有种譬如讲我到上海大众去采访伊拉，因为侬要看双塔那场项目对伐？伊每趟有啥个进展的辰光对伐？国务院侪要开会啊，国务院的会议记录，伊拉侪有啊，侪有个伊拉会得帮我看，但是伊讲侬勿好记个。
1: 侬只好看，
0: 哎，只好看，根本我也要记了心里想，
1: 哎呦，
0: 对不啦？
1: 搿辰光侪是老费，
0: 老费
1: 老伤脑筋。
0: 哎，那么有的呢，伊拉帮我复印啊，我记得点复印件我也留了下来。
1: 哎呦，
0: 上头写还有多少考了绝美文件。
1: 哎呦，
0: 上头还有
1: 搿是要扛好，
0: 还有总理的签字、总书记的签字、批字嘛。哎，
1: 就是讲反过来讲，国家多少重视哦，对搿个桑塔纳。也应该讲是起步的，对阿拉国家个汽车工业的起步非常重视。
0: 因为侬看中大代表的辰光对吧？还没合资法嘞，搿德国人提出来，侬没合资法，阿拉跟侬合作没法律保障对伐？
1: 哎，人家是比较，伊已经比较成熟了，就是。
0: 哎，那么代表方快点向中央汇报，那么中央再叫人家起草中外合资法。
1: 哦。
0: 所以就讲，
1: 搿能介个情况下头，
0: 催生了一部法律的诞生。所以就讲，实际上桑塔纳种项目对中国整个。包括汽车行业，包括就讲整个，譬如讲侬外资引进，对吧？法律保障各方面，侪起了一个可以讲开辟性的作用。
1: 而且讲起来是折个费用，搿能讲一记头就折遍了。
0: 哎，没呀，德国人再讲，搿么要么到侬阿拉德国的有种外资法，搿么侬觉着勿是啥？阿拉要么到瑞士，对吧？就瑞士的法律，搿么最后就讲要第三方嘛。就所以代表对吧？就讲。还是一个老艰难过程，因为伊拉在打历史来，中国人出去没历史，根本没想到，
1: 根本没想到
0: 打历史。
1: 哎，
0: 伊拉在历史打好，全部要有法律依据。
1: 只有依据的就。
0: 哎，所以实际上代表过程，对就讲对阿拉中方代表人员还是一个提升。就交关民众不晓得，伊拉跑到外头去，就讲不是政治局啊啥派出去，伊到欧洲去访问嘛。上趟我看搿个改革开放四十年才回国，回来又等了政治局汇报，真正汇报了。要汇报到深夜个，哎，就大家侪老触动的。
3: 殷伟芬老师的作品十分重视大环境当中的人，粗放的大工业背景，高速发展的豪迈的大时代背景当中，才能彰显出微小的个人的细腻的情感，属于人的一份自尊、自立、自私、自我。或者是不同生活背景、不同个性造成的趣味性差异，也有真实到触动人心的地方。更多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时产生的情感的冲击、摩擦，与周遭环境之间彼此消磨得适用的。所有的侪得益于殷伟芬细致入微、善于观察生活、善于用心、用手中的笔来记录，并且善于总结提炼。汽车人迭部气势恢宏制作的诞生，离不开殷伟芬长期跟踪关注汽车行业内部从高到低的整体的产业走向。但是创作之前的种种故事，才值得产生另一部长篇小说了。

0: 老早的早饭，印象当中，老早子家庭人的早饭，假使讲屋里吃的，搿多数是吃泡饭的。就是拿隔夜的冷饭，摆点水，放了煤球炉子或者是煤饼炉子，后来由煤气灶上倒一倒，水开了滚一滚就可以了。最后嘛，一碗碗盛出来就好吃了。锅泡饭的小菜有自家腌的酱瓜，自家腌的海鸭蛋，有自家腌的咸菜，外头买点毛豆子炒一炒，这个是比较考究的。那么马虎店呢，隔夜吃下来的冷菜也可以锅泡饭。假设讲隔夜的冷饭烧得正好吃光了，那么早朗向就要烧新鲜粥了。所谓新鲜粥，就是拿生的米把水烧成功粥，家庭人称之为新鲜粥。新鲜粥当然这个营养价值也有吃口，就要比泡饭要好得多了。这个在了老早子信息不大发达的年代辰光，老家庭也才晓得的。只不过啊，这个烧新鲜粥烧的辰光要远远就要比这个泡饭倒一倒要来得长，所以是又费功夫又费钞票，不大实惠，也比不过泡饭摆点冷水倒一倒就好吃了，这个是几乎实惠哦。碰着礼拜日家休息有空的辰光，就到弄堂口的大饼摊头，或者讲大饼油条摊上去买个几根，辣辣油锅子里烫得辣色焦黄的油条，用一根细长的黄草筋或者讲稻草筋穿了海，拎到屋里。有辰光人家为的是用一根筷子穿了一长串的油条啊，就得能拎了手里向拎回来。拿胖鼓鼓的油条啊掰开来，用筷子夹牢一段，蘸了酱油，鼓鼓泡饭吃。老早子是从来没担心过，这个烫油条的油是不是清爽，是不是啥地方弄得来的。有个家庭人还欢喜吃老油条，所谓老油条啊，就是拿头天马上下来的软绵绵的冷油条，重新摆到油锅子里，再稍微烫一烫，或者讲烘一烘，基本上拿伊叠成功一小段一小段。迭能介烫好之后啊，盛了盆子里，再翻家酱吃。搿味道实在是赞，应该讲，迭个回到盒子里再烫一烫，再煮一煮油条，从迭个口感或者讲迭个卖相上头啊，那原来是完全勿一样了。按照常规来讲，回炉再烧的食品总归没新鲜好吃。眼眼条迭个老油条是个例外，老油条辣辣油锅子里翻滚，一直要炸成功焦黑色，再摆上特别长筷子捞起来。等到拿这个老油条上头的油淋了清爽之后啊，搿一口咬上去是硬夸夸、脆松松、香喷喷。用迭种老油条包吃饭，里向再舀个一条杠的面白糖，搿是软软甜甜的糯米，裹着又硬又脆又香的老油条。勿辣屋里吃泡饭的人，假使讲跑到弄堂口去买个迭能一段吃饭，坐辣摊头的长条头的台子前头啊，再来个一碗咸个豆腐浆，或者是甜个豆腐浆，这个味道啊，实在是忘记不脱。要讲起来哦，老早子个咸豆浆比现在个要好吃交关了。主要原因是里向摆个佐料又是足又是好，啥个尖山头油条啊，还有虾皮啊、葱花啊、酱油啊、麻油，自家做个辣货，等到舀了一大撮豆豆浆浇上去。爸爸的豆腐浆就扬开来了，变成一种既像豆腐花又没豆腐花加厚的一碗五颜六色的美味了。这种平民化摊头啊，大清老早生意就开始好了不得了。要紧不是要去上班、要去读书的家庭人，老老小小的坐了摊头飘扬的遮阳布后头，对牢子这个路口呼呼吹风的鼓风机的风声里向，既省时又省钞票的解决了一顿早饭，当然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像边走边吃、腰间不塞管路的人，往往就在大饼摊头前头啊，等老师傅拿一把长长的铁钳，伸到一个有小圆口的大饼炉子里，拿一只只贴了这个炉膛里向的大饼啊捡出来。这种大饼有甜咸两种，侪能拣。第一个是圆鼓鼓的，胖嘟嘟、 摸下去啊，里向有一层糖浆，还吃得出沙拉沙拉的这个白砂糖的里头来。盘个是长方形的，里向是夹了交关绿的葱花。大饼的正面啊，稀稀拉拉的打了一眼芝麻，再包一根微成几圈长的老油条，我才讲粘油条。大饼过起来啊，一顿口咬下去，搿是肚皮里向闷热了不得了，实惠了不得了，嘴巴里向香喷喷。除脱甜眼之外，家庭吃的早饭还有炸的辣叉椒黄翅饭糕，还有闷热了不得了厚多多香喷喷的青饼，还有葱油拌面、洋葱面等等。啥个大排面啊？大清老早啥人吃得下去介大一块肉？再讲大排面啊，介好条件，只有现在才吃得起哦。老早子哦，辣辣我小辰光，就眼巴巴的望到自家过生日了。葛末最好色色艳艳的吃个一碗大排面。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私人干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7: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

0: 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6: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6: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其实在我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看得见，哎，却常常熟视无睹，他们却听得见，哎，有时候就感觉充耳不闻，但是对于孤独症的家庭来说啊，确诊只是痛苦的开始，而漫长的康复干预才是真正的长征。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深耕这一领域多年的专家，是我们全市首批孤独症康复干预基地之一，嘉定区妇幼保健院儿保科科长龙翔老师，同时也是我们的主任医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哎，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不想谈这些空洞的爱心口号，其实我们特别想了解的是这些看似简单的拍手啊对视训练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科学，特别是在康复的黄金期里边，如何能让更多的光照进这些孩子跟家庭当中呢？那么介绍来自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嘉定区妇幼保健院儿保科科长主任医师，孤独症康复干预基地负责人龙翔。龙科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1: 我是嘉定妇幼保健院儿保科医生龙翔。
0: 好，欢迎龙科做客我们的节目，还有我的搭档佩蓉。大家好，我是佩蓉。
2: 好。
0: 其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哦，对这个群体了解的不多，来自星星的孩子看似很浪漫，哎，但是如果您今天有话题想要跟我们的这个互动哈，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3，或者是加在这个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在首页广播当中来选择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
3: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互动访谈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解码孤独症康复的最后一公里。其实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

0: 但是在这个浪漫的背后，是大众难以想象的一个康复的难度。就像刚刚龙科说的，很多家长都觉得天塌了。所以首先迎接到这些痛击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家长群体。那当这个家长带着我们的孩子走进基地，我相信龙科首先提供的一个是非教学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给予这些确诊家庭的家长心理建设跟支持，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知道龙科我们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我们在给那个小朋友做干预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系列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要给家长上八节的家长课。这个八节的家长课呢，不仅仅是要传递就是我们孤独症的干预技能，而且呢，通过小组课能够让这些有共同疾患的家长聚集在一起，他们分享他们干预的这个经验，然后呢，对的，对于自己孩子的这个经历和历程，大家在一起交流，相互呢也是一个心理支持的作用。
0: 其实这个能起到互助的作用。
1: 对的，而且在这里面呢，我们也会就是说，通过这些家庭养育技能的这个传递，不仅呢是我们专业人员要教会家长，手把手的教会家长有效的干预技能，更要让他理解这个疾病的特点，病情发展过程，以及是我们有效的循证的这个干预的这个方法，这样呢，这个家长才能够有效的去执行家庭干预。我们国家在1997年就出了孤独症的专家共识，干预的专家共识。那么在这个专家共识里要求孤独症干预，我们说的黄金期是0到6岁。那么要在0到6岁有效干预是2到4年，而且每周的干预时间是20个小时。那么大家可能觉得每周干预20个小时要家庭付出很多的就是精力和精神上的投入。
0: 对，
1: 但是实际上我们经常在家长课里就给家长分解了，那么从早期开始，我们的孩子社交能力的建立是要训练他的共同关注，训练他的情绪表达，培养他的社交技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训练他的日常生活技能的培养。那在日常生活技能中间，他有情绪的反应，有需求的表达。那他在这个吃喝拉撒，他要和什么呀？主要照养人去发起，引起主要照养人的什么
0: 关注、
1: 有效的回应。我们以前很多孩子家长是包办代替的，只要哼一声哈一声，这个家长什么就无微不至的去照顾了。
0: 我知道了，他形成一个什么手替。
1: 对，
0: 没有培养孩子他真正自主能动性。
1: 对，我们要让孩子合理的表达出他的需求，从一开始孩子有一个眼神，然后是眼神伴手部的指示动作，然后是眼神加手部的指示动作，再加上简单的语音，然后呢是眼神手部动作再加上简单句。
0: 哦，这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了。
1: 对，
0: 其实很多家长的话，所以像刚您说的，孩子跟这个照养人他们共同建立这个关系，需要我们的照养人细致入微的去体察每一个眼神或手部动作它背后的传递的一个信息，然后通过这个慢慢建立起这个默契的过程，然后让孩子形成就刚刚佩蓉说的这种自主的能动性啊，他去做，亲手就做这件事。
2: 是的，如果家长他不知道这一点的话，他可能就是所有的孩子的事物都包办，其实这样反而达不到干预的效果。所以说我们家长还是要认知到一点，还是要培养孩子的自主的社交能力啊，自主能动性啊，都是有

0: 有效的帮助我们的孤独症儿童，他们与我们社会建立一个更好的连接。
1: 这是一个误区，有很多家长形成这个手替了。还有其他什么样的误区吗？我相信孩子，就是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您基地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在网上搜索了大量的这个资料了啊，他应该如何做如何做，可能会形成一些误区。那在我们看来，我们要重新帮他打碎，然后再重新去建立。
2: 对，这是就是我们刚刚就是像您说的一样，刚刚走进我们基地的孩子来说，家长是非常什么急躁的。恨不得就是一下子把所有的方法尝试一个遍。我们家长在走入我们基地的时候都经常说，龙医生，我已经求助了很多的医疗机构或者是外面的干预机构，已经花了多少钱多少钱，对吧？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孤独症的孩子核心症状是社交技能的缺乏
1: 哦。
2: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抓住它的核心症状，就像我们在说的一样的，同样的是一个人发烧，它有可能是过敏原因导致的，有可能是病毒感染导致的，有可能是细菌性炎症导致的，那我们要准确的判断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针对性的进行干预，解决它的核心症状，让它的整个的技能上得来。
1: 太理解这种家长的这种心情了，就像您说的简单的感冒发烧恨不得把所有的药全用个遍，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抽丝剥茧的去怎么说，拨开层层的迷雾，看到它核心的本质就是社交技能的缺乏。那么找到这个本质的话，那可能就会循序渐进的去在这方面去培养孩子建立这方面的一个能力啊。
2: 对的，就像我们家长对疾病的理解一样的，大家总是认为社交能力是我们人正常人要进入社会以后，要到了小学到了初中以后才慢慢慢慢去培养社交技能，但是从人的发展来说，从娘胎里面一出来呱呱坠地，他开始第一嗓子呱呱大哭以后开始要奶喝的时候，其实他就有什么呀，
1: 社交行为了。
2: 对呀，我哇哇哭了以后别人奶过来了，我喝饱了以后我什么，我肯定不哭了。
1: 对，
2: 对不对？
1: 这就是一个需求的表达。
2: 对呀，就是我需求出来了然后别人什么满足了我的需求。
1: 对，
2: 然后呢我尿布尿湿了，哇哇哇哇，又开始大哭了。
1: 对，
2: 你把我的尿布给换了，哎，我很舒服了。
1: 好了，
2: 我又开始，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到了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孩子开始干嘛，
1: 要动啦，
2: 要动了啊！而且呢，开始看人了。这时候，当爸爸妈妈有过来的时候，什么？哎，对，他眼睛就开始什么盯着爸爸妈妈看了。这时候别人要找他说话的时候呀，他就开始跟我们什么大人有一来一回的语音一啊，对不对？到了满了四个月以后，我们大人即使不来找他，妈妈忙了，可能这一会儿没来找他，他可能就开始什么压压嗓子啊
1: 找人
2: 来，来和我说话呀，来和我互动呀，对吧？然后到了六个月的时候，这时候他就能分辨家里人和外面人了。我们讲认生，对不对？来了一个陌生的人，这个人不是平时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友好的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安全的人？你会发现小朋友什么会对他盯着看，哎，感觉到这个人要去抱他了，我不想你抱的时候什么
0: 转过身去
2: 我不要你，我哇哇大哭，我要找我的妈妈，到了妈妈怀里我不哭了，
1: 太安全了，
2: 对不对？
1: 对。
2: 好，然后呢到了十个月的时候，他开始看人脸色了，对吧？这个别人很友好的，他开始什么去讨好别人了，朝别人笑了。其实我们人所谓的学习有两块，一个是认知理论的学习，就是一加一等于二，我硬背下来，但是还有一种叫什么社会学习，我看到前面一个人走路摔了一跤，原来前面有一个坑，那这时候那个坑我怎么办，
1: 避开。
2: 对呀，我肯定就避开的，这就是我社会学习的能力。
1: 对，
2: 对吧？那我们孩子从零岁开始，他就不停地发展他

0: 他的社交能力，不停地与人来互动，不停地感受着我们这个社会群体的约定俗成的一些习惯，一些符号特点。到了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文字的学习以及我们更深的更高级的专业技能的学习，有了这需求，把我的目标，把我的情感给表达出来，对不对？那么我们要找到人，所以呢，我们训练孩子的这个行为目标的核心就是提升他愿意来找人，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人身上。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能够合理的提供你的日常需求，能够合理的去理解你，然后呢，让孩子知道他学什么对他是最有用的。
1: 哦，相当于他的互动方式要重新帮他去建立。
0: 对，然后呢，要让孩子学会自己吃饭，自己穿衣，自己的卫生习惯自己解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只有这个孩子独立生活了，然后走出家门，知道外面的世界，基本的行为规范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人类的生活技能，吃喝拉撒，不仅仅是培养这个孩子知道做这些动作，也要他理解我们人类文明规范的一些礼仪。比方说吃饭的规则，我要坐在桌子旁边，我要手拿勺子一口一口的把饭菜什么吃到
1: 嘴里
0: 细嚼慢咽，对吧？然后呢，还有卫生习惯，我不吃的东西我要放在旁边的小骨碟里，而不是乱丢，我不开心的我不能把勺子一甩，对吧？好，我吃完了饭以后，我这个碗和盆我自己要什么知道收到厨房里面去，放到水池里面去，还有呢，我吃饱了旁边还有人正在吃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我饱了，我想下来了，这个都是社交礼仪的这些规则，所以呢，这些要和人学，
1: 对，
0: 自然在这个过程中间它也就伴随了他学会了语言，学会了认知，对吧？他要知道碗是用来什么装饭的，碟子是用来盛菜的，对吧？我勺子是用来吃饭的，不是用来敲桌子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这个饭是一口一口的吃，喜欢吃的菜我可以吃，我需要多吃一点，不喜欢吃的菜我可以少煎一点，但是不能乱丢，
1: 对，
0: 而且我喜欢吃青菜，我喜欢吃肉，但是妈妈有可能喜欢吃鸡，有可能喜欢吃莴笋，每个人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是有差别的，我喜欢吃的并不代表妈妈就绝对喜欢吃，
1: 对，
0: 但是我不喜欢吃的东西我不能强塞到妈妈的碗里去要么我不煎，煎了我就怎么样把这个解决掉。
1: 哇，真的是太细了，我觉得作为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共同建立起帮助孩子学习的这个体系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您刚刚也说了，找到您的很多的家长在外边也去了很多的这个康复机构，可能它的效果不理想，来到我们基地的话，就像您说的，我们日常的这个训练成果要迁移到孩子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达到才能达到就是我们家长这个预期或者是这个显著的康复效果。那在我们基地当中，它整个场景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理论的这种它背后设计的逻辑，刚刚你也通过一些实际的这个例子啊，给我们就是说生动形象的这个列举了。有的时候是不是在我们基地当中生成的这种康复的效果可能更成系统可能就是说给家长有更成体系的理论性的这样一个指导，就是我们基地它凸显的这样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因为刚刚也说了，我们基地 从发展到现在已经4年多时间了。
0: 我们这块呢就是遵循了就是

0: 复旦儿科他从那个引进的丹佛干预的这个技能。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呢是通过日常的生活技能的培养和游戏的培养促进孩子的社交能力的发展。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第一个是要寻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就是我们说了那个孤独症的孩子他的社交能力不足，但他不是代表他没有社交能力，他有，他的社交能力呢不够，那这时候我们要让引导家长识别出孩子的兴趣点和如何建立孩子的引导孩子的社交技能。那在这时候我们的家长课我们说了第一个回合是给家长有八节的家长课，那么家长课我们第一节课就是要什么呢？发现孩子的兴趣点。第二节课呢是建立常规，任何活动都有常规。第三个呢要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前面三节课是我们干预的核心，后面呢五节课是对于这三节课的解读，包括感觉社交游戏，那么如何和孩子建立运动感知觉发展，还有呢我们的孩子的语言的发展游戏的发展等等。那么通过在家长课里面我们是要给家长首先一个小时的知识点的讲授，第二个呢家长把自己家庭干预的视频带来，在小组里面进行分享，家长解读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场景，在这个活动场景中间我运用了哪些我所掌握的能力，然后感觉到大家再在一起帮他一起分析，有可能哪些技能还需要家长进一步提升
1: 完善，
0: 对吧。那么在这个小组里面每一个家长既是分享者也是指导者，那他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对这个知识点掌握的情况，也能够通过别人的讲授然后感受到我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而且更有效的是这一波家长都是有相同经历的家长，在这里面分享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什么呀，全身心的投入，能够看到别人的进步也能够看到自己的进步。所以经常在进入我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建议家长是买一个小的移动硬盘，我就告诉家长我们的干预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在这个过程中间家长会经历很多的心路历程，希望家长把每一个月每一周的干预家庭干预的视频拍一小段存在那里面，最终你的成长你的技能不是我们这个基地说了算也不是别人说了算，是你自己的干预视频，你的技能的提升和孩子的能力的提升说了算，所以其实在后期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行为干预对吧，那肯定到了青春期还是有一些情况有一些变化的，那么在那个时候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把这些以往干预的视频拿出来再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在早期的时候你和孩子经历过哪些，然后这时候你再遇到困难的时候心里的心路历程会什么更加坚强
2: 激励自己，
0: 对
3: 家长和家长在一起有一种抱团取暖的感觉，而且是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其实0到6岁是一个黄金时期非常关键的时期，您刚刚也说到了培养他们的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社交能力一个是能动性，就是他们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更好的像青少年时期更好的去过渡啊，在青少年时期也能得到更好的干预，如果0到6岁这个节点没有干预的特别好的话也影响到他之后的发展啊。
1: 对，0到6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从最初的话，我们的家长发现孩子可能他的这个行为异常，就觉得哎呦，就觉得哦，可能在生活当中会遭到一些就是重创，会有这种心理。但是可能通过我们基地的，像刚您说的，家长来到这边就上了8节课，要给他建立起这样一个体系的这个自信，系统的这样一个自信。但是可能有的家长他觉得，我还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恢复成就是正常人，

0: 还拥有就是正常的这样一个社交，而且您说他的心路历程很长，过程也很长，就是从我们的康复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目标是追求让他恢复成正常人，还是提升这个生存的这样一个质量，是不是不同家长他反映出来的心态会不一样？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畏难情绪，或者是消极，甚至会放弃？我们怎么去就是让他持续产生这个动力的这样一个支持呢？
1: 就像那个主持人刚才说到的一样的，我们会把就是说家长的目标，一个是恢复正常人，我们很多家长是有这样期待的，还有呢就是提升生存质量，这两个不是绝对的割裂的。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社会中间，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生存质量了，他还是一个正常人吗？
2: 就没有尊严了。
1: 对，所以说不要说我们对于孤独症的孩子要做干预，就是一个每一个人，我们时时刻刻，我们讲的一日三省，我们对自己的言行也要进行适当的什么修正和梳理。哪怕是一个普娃，就是我们说的发育行为都在正常轨迹上的一个孩子，如果不好的行为要不要管理，对吧？那么好的行为要不要继续的巩固和塑造，
3: 对，
1: 泛化，这都是，其实这都是一个干预，对吧？那么干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要跟家长来确定这个目标，就是这就涉及到一个人的行为价值了，就是说他的社会适应问题。我们之所以在我们孩子的早期干预过程中间要减少坏的行为，增加好的行为，其根本意图就是增加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对吧？如果说影响到他的在早期的时候，在0到6岁的时候，他的某些行为影响到了生活，影响到了他的将来的发展，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干预。所以那个我们对于孤独症早期干预的这个立足点，就是让要告知家长要适应生活，适应社会，如果我们的目标就是适应生活，适应社会，我们首先就是减少孩子的问题行为，然后呢塑造他有建设意义的行为能力，把孩子的就是日常的生活技能，对吧，行为能力做得更加完善了，这样呢这个孩子他的能力就越来越提升。我们关注训练呢是一个一个的行为能力，比方说从孩子不会命名，对吧，他看到这一瓶水他不知道这是啥，只是伸手要，他只是感觉到我口渴了，这东西是可以喝的，那么我们要他学会命名，哦，水，喝水，对吧？然后菜，吃菜，从不会提要求到会提要求，从不会功能的玩耍，把这个积木排成一个小长条，那我把积木设计成一个小火车，可以推着去玩，这就是一个功能性的玩法。从不遵守规章制度到幼儿园去，我们通过结构化的训练让他理解，哦，幼儿园里一节课一节课一节课，我这一节课干嘛，下一节课干嘛，再下一节课干嘛，对不对？能够遵循幼儿园的生活规律，从他自己不会刷牙洗脸要家长包办代替，我们把他培养成能够穿衣穿脱衣服刷牙洗脸，自己能够大小便。那么在解决这个问题行为和培养他的这个功能行为的时候，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就要培养这个家长掌握相关的技能和套路，哪怕达成一个个的能力目标，比方说这个孩子脱袜子，对不对？我们可能一开始仅仅教会家长引导孩子什么，把袜子从鞋袜兜那地方拉到什么脚脖子上来，这就是一个成功，然后呢再从袜底拉到脚跟上面来，然后呢再教会孩子把袜子套在脚上，那把这三步再串起来，这个孩子穿袜子的能力就培养出来了。穿

0: 子的能力培养出来了，他要学会分享，把穿好的袜子脚翘一翘，什么给妈妈
1: 看
0: 一
1: 看
0: 对不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理解了什么叫套，什么叫拉，什么叫一双袜子、什么叫袜子的颜色、什么是袜子，干净的袜子闻一闻香香的哦，什么是脏的袜子，为什么要换掉脏的袜子，闻一闻臭臭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孩子他就什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慢慢的去解决、我们总的来说是增加他的行为技能，那么塑造他的这个适应能力，那么减少呢是减少他在日常生活中间一些不良的就是情绪行为、其实我们也感觉到当这个孩子的生活技能以及他与人沟通的基本技能慢慢上来以后，他的情绪问题就会什么呀，
2: 我减少
0: 减少，因为他自己已经感觉到在这个社会上面在这个地球上面他还是有能够理解他的朋友、支持他的人，那他就是什么呀，哎，觉得也不是那么需要去爆发
2: 发泄情绪、
0: 对啊、
2: 对，其实孤独症它也是分一些轻微啊，包括严重也是分很多种类的、就是需要家长去不断耐心的支持。我觉得在这一过程当中家长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他们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耐心去帮助他们的孩子更好的去融入到正常的社会生活当中。
1: 对，就刚刚在这个我们备播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姐姐于慧姐姐的时候，她之前访谈过一位家长、她就是陪伴了她孩子长达9年的时间、所以龙科在这儿9年的时间其实一点都不夸张，是吗？也需要这么长时间的陪伴啊、甚至在我们基地也很多同样的很典型的例子。
0: 我觉得这个陪伴的意义有两个概念。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发育正常轨道的孩子，难道他的成长过程中间家长不需要？
1: 也不能，
2: 也很需要。
0: 对吧，也需要陪伴、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孤独症的孩子呢，因为他的社交技能不足、所以他学习的时间可能比我们同龄的孩子呢会少一点、那么我们呢要抓紧时间，就是家长的陪伴过程中间要比普通的家长呢要更加用心、更加多费一些时间，
1: 对，
0: 然后呢把那些能够孩子将来在生活中间能够运用得上的技能呢、要及时的发展出来，
1: 对，
0: 而且还要积极的去泛化。其实不管是普娃也好还是我们孤独症的孩子也好、就是什么样的能力都需要创造机会不断的去练习、这样呢才能够及时的能够赋予到孩子身上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的心态就很着急，觉得我们孩子能力不够，我们就要加油的去念、那么别的孩子都会了，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这个一个礼拜没有进步，或者没有，那就是不由自主的去责罚了、那么这种责罚呢其实哪怕对孩子没有表现，其实他自己的面部表情也好，肢体言行也好，周围人都是有感知的、对吧，那么会影响到这个孩子。还有的呢我们家长就是哎，觉得我们家孩子你看都是孤独症的能力不够、我多做一点、对不对，包办代替，就剥夺了孩子自身发展的这个机会、这反而是一种拔苗助长的这个行为了。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让家长那个理解我们的孩子核心症状在什么地方，我们要给孩子哪些关键点的补充和点拨，这样让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以及规则意识以及合理的情绪表达都要呈现出来。
1: 对，这特别重要。其实我不知道佩蓉还有没有这个记得，之前我们的中心也发起了一次这个义卖，就是一群孤独症的孩子，他们经历了这个长期的这个干预训练之后、与家长一起开了一间
2: 面包
1: 房。对，然后这个因为他们每天的产量可能是有限哈、有一次是我们中心的编导去拍摄这些孩子们，那我们就自发的形成我们要就帮助他们就形成一次义卖，每个人都想奉献爱心，但是这个因为每天产出的量有限，
2: 有点少了，
1: 对，有点少，可能

0: 但是这个过程你看，龙科，这个就是孩子们在经历了成功的干预之后社会化的一个非常具象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当然这个家长也非常的棒，带着一群孩子。那实际上就很多家长他觉得他能够走向社会自食其力啊、能够与我们的这个顾客有简单的沟通交流表达，完成了一次售卖的过程或是面包制作的过程，他就会觉得非常的就是就自信心满满哈。所以您看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视角拉高放到整个的社会层面，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社会上更多的人群关注到或是关心关爱他们，这个就是展现的刚刚您说的一个外延的作用，希望我们的这个爱呀无时无刻的像毛细血管一样扎根，不论是在我们的这个小的家庭整个的社区，然后再到学校，甚至是整个社会，甚至是全生命周期的支持。
1: 对，
2: 这个刚才您说到了全生命周期的支持，那么我是把我自己对于孤独症整个这个疾病的认知的历程也跟主持人和那个听众
0: 分享
2: 一下。就是在20年前我是到南京脑科医院，因为南京脑科医院陶国泰教授是我们国内首例汇报，在83年就汇报了孤独症病案的这国内顶级的儿童精神卫生专家。所以他们那边的孤独症的干预是当时是走的是最快的。那么当时我在20年前去的时候，那些干预的孩子呢都是我们的中班和大班的孩子，甚至到小学的孩子。当时呢我们是用 ABA 的行为干预，所以相对的比较刻板。当时呢我们觉得这个对于孩子的这个干预早期来说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当时那个时候就有提出来，就是家庭干预，然后是遵循孩子的兴趣特点。然后在5-6年前，因为儿童早期发展基地的这个建设，我和复旦儿科和儿童医院，我们上海的这边发育行为的专家也经过深层次的交流，也随访到他们那边做早期干预的孩子。当时我很惊讶，我们这边如果是从小年龄开始做干预，这个孩子的社交能力发展的是非常的
0: 效果非常显著。
2: 对，因为我们现在有孩子，我们现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跟复旦儿科开始，大概在5年前就在嘉定区推行了18个月龄到24个月龄超早期的筛查，就等于把这个孤独症干预的这个时限提早了2年的时间。那么干预到现在，我们随访了一部分就是愿意早期筛查出来明确诊断及时的接受干预的这些有效干预的这些孩子，他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基本上幼儿园的老师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说我们要长在社区，长在学校，甚至在未来的工作单位。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对于孤独症的这个疾病的认知是随着我们医学的进步是不断的在改变的。我们孩子18个月24个月到我们这边来干预，如果有效的家长能够坚持做下去的话，在1年或者1年半宝宝上托班上那个幼儿园的时候，我们通常给家长2个建议，因为我们是每3个月要给孩子做一次评估，然后根据这个孩子的能力，我们会告知家长说，你到幼儿园可以不要跟老师说的，就是正常的入学。那么这个孩子基本上在幼儿园里，你只要跟老师多增加几次随访就可以了。好，这是就是能力很好的孩子。还有一种就是能力稍稍次一点的孩子，我们会主动的跟家长建议，为什么呢？要保障孩子在进入幼儿园的这个适应阶段，老师园方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建议家长说，哎，你在哪些方面还有一些不足，可以跟幼儿园的老师说一下，让老师在这方面给予什么相应的补充。还有呢，其实我们小月龄的孩子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虽然全区开

0: 开了筛查，但是真正的愿意到我们这边来复诊做诊断的这个率还是不是很高的，大概也只有30%。那么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孩子进了幼儿园以后发现入学不适应了，小班能够勉勉强强的支撑一下，到了中班家长是撑不住了，这时候明确了诊断再到我们这边来干预的。那么这波孩子我们也要和学校和那个托幼机构建立好医教融合。那在这一块里面我们要现在我们嘉定区有他的那个就是教育主管部门，就是我们的教育局，在我们嘉定有13个就是学前的特教点，那么我们和这13个学前特教点也是有对接的。那么我们要负责给这些学前特教点的老师普及孤独症的社交技能的发展，以及干预的特点，以及这些孩子在今后过程中间我们如何去面对。当然在这里面我们跟特教点的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征求到这个家长的知情同意，如果家长不同意不愿意我们参与进去，我们也是不能够的，不是是不能够的，因为家长是孩子的法定就是监护人，对。但是我们这样的做的核心就是要在他迈入社会的第一步，我们说了幼儿园是小朋友的进入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对吧？在第一个阶段能够适应下来，能够让他的社交能力更有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人能够明白哦，我在集体生活里面什么叫集体生活，集体生活有生活有学习有游戏有互动，那在这里面如何表达我的兴趣，如何展示我的能力，如何与老师合作，如何与小朋友合作，如何解决我的日常生活。
1: 对，龙科能不能给我们就是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它是属于这个保密的或者是不能够就是公开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全区孤独症孩子的这样一个现状，比如说他的，因为我们是有这个筛查的，您刚刚说筛查了之后，那么复诊的这个数据大概是在30%左右，是吧？筛查发现异常，然后家长再来到您这儿做这个复诊，它的比率大概是30%。
0: 是这样的，在小年龄的时候，在18个月到24个月龄的时候，它的复诊率不是很高，大概只有30%多，对吧？然后呢，基本上是到了幼儿园的时候，这时候有到了幼儿园小班的下学期，到中班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国际上面目前的确诊年龄是4.2岁，4.2岁就是小班的下学期和中班的上学期，这个时候家长发现，哎，我的孩子真的是跟不上的时候，他这时候他来的诊断的就比较高一些了。
1: 这个家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呢？难道他可能觉得孩子的这种表现不够典型，或者是对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不够重视吗？我们都想就是提早干预，早发现早干预，这个不就是延缓了就孩子的这个康复的这样一个进程吗？
0: 对，就是包括现在的影视媒体，其实对于孤独症来说，家长的病耻感还是蛮强烈的。
1: 病耻感，
0: 对，
1: 他不想
2: 不太好意思说，
0: 对，
1: 为外界哦，懂了这种心态
0: 啊。所以在门诊的时候，我经常跟家长举的例子就是这样的，我说但凡一个人如果患了癌症，我们癌症是认为了，对吧？如果说我不去看不去诊治，那他所表现出来的面色以及身体状况你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对，
0: 但是你经过了积极的治疗，手术切除了，放化疗一做，我能够维持我日常正常的生活，能去工作，过了10年20年，谁还说他是一个癌症患
1: 患者呢，
0: 对吧？那其实我们的孤独症干预也是一样的，早期的发现，及早的干预，即使这个孩子他可能社交方面有哪些不足，但是这些不足 绝对的影响到他的

0: 生活技能，
1: 对，
0: 学业能力的发展，
1: 嗯，
0: 以及他将来的家庭生活，
1: 嗯，
0: 那我们对这个孩子还能说他是一个病患者吗？
1: 嗯，
2: 对，
1: 嗯，
0: 那他其实已经具备了一个很好的社会功能，
1: 嗯，我们甚至觉得他是康复了。
0: 对，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说法就是摘帽子，但是有一点就是从医学角度上来说，它的病因仍然是存在的，只是它这个目前它的整个的社会功能都是良好适应状态的，
1: 健全的，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哎，对，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的人的情绪状态也是
1: 忽高忽低
2: 呀，
0: 啊，
1: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对。
0: 嗯，
2: 其实对于孤独症这样儿童的干预还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你看有学校的，有社会的，有家庭的，就是我们现在也倡导了一个学校融合教育，就希望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能够就像我们普娃一样进入普娃的学校，跟他们一起去学习生活。我觉得刚才您说到的就是了解这个孤独症患者他们是什么样的孩子，什么样的表现，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才能够更加的理解和尊重，我们社会对孤独症患者的包容度也会显著提升的。嗯，
1: 对，非常的不容易。
2: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完全共情这些家长，但是推己及人哈，特别像坐在我对面的龙科，您研究这个孤独症已经20年时间了。
2: 嗯，
1: 对，
0: 嗯，
1: 您刚刚也说了，整个的这个医学的这个发展非常快，到早期的 ABA 的行为干预，到家庭干预，再到我们是希望遵循孩子的兴趣特点哈。你看到这个医学不断的在昌明，但是就像龙科一样，您和您的这个团队也在不断的进取学习的过程当中，它整个一个团队的凝聚力的建设，我觉得这也是龙科除了面对家庭跟孩子，但面对您的这个团队的小伙伴，我觉得你也是花了不少心思，希望我们整个的这个团队它的这个凝聚力战斗力会更强，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和这个群体。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孤独症的孩子呢，首先我们关注到这个孩子虽然他是社交技能不足，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关注到他的情绪，
1: 嗯，
0: 他的智力发展水平，
1: 嗯，
0: 他的家庭养育环境，我们综合的来进行
1: 评估
0: 和干预，
1: 干预，
0: 同时呢还要考虑到他有睡眠，有膳食营养，情绪，学习困难，
1: 嗯，
0: 那么在传统的这个干预模式下面，可能就是我们儿保医生一个人孤军奋战，对不对？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一样的，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多学科，我们整个上海有一个孤独症的就是干预质控中心，我自己也非常有幸成为这个质控中心的这个成员。那么从上海市的干预质控中心到目前成立的8家这个就是基层的干预示范基地，到将来我们嘉定要形成一家 N 的，就是我们以嘉定妇幼保健院为主的一家 N 的多个社区的这个干预的网点全面铺开。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循着一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这个模式来的。从单一的，我们现在是从前面就是说我给你做筛查做复筛，对不对？现在到对于这个孩子要采取一个连续的干预管理，对吧？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家庭指导，家长课堂，线上的这个问询，线下的这个就是小朋友的课程，有个别辅导课，有那个团体课，对吧？要让家长在有疑问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得到我们专业团队的支持，也要让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的管理贯穿到他整个的成长周期里面来，这样可以呢让我们的儿保医生从单一的儿保医生建立到多学科的团队合作，儿保医生也要培养我们的发育行为的管理，心理问题还有营养知识的培养，这样呢我们从那个小朋友的干预管理

0: 作为这个孤独症孩子的健康合伙人，要训练成这样一个就是构思出来，这样的话才能够我们说有效的把孩子的这个成长从零到六岁能够尽可能的往后去延伸，发展将来的就是执行功能的培养，以及将来的就是他的情绪管理的调整。
1: 感受到了，其实龙科说我们现在目前仅仅有这样一个基地，全市六家家定一家，这些基地远远不够的，我们未来还有一家 N 多网点的，可能我们各个街镇都有一家网点，这个是最佳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对对，
1: 线下我们还有线上，背后包含着我们这些就是辛苦跟付出吧，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像网络的建立，人员的配备，它是不是就是一蹴而就，它是需要一个长期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对，
1: 我们的龙科已经深耕20年了，在未来我们更多的这个家长可能看到了就是更广阔的这样一个康复的这样一个前景跟空间。实际上有的时候像您说家长有病耻感，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那么我们的核心是为了孩子更好的掌握技能融入社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说我感觉康复它就像在一个墙壁上凿就是凿光一样哈，希望那个光能够从这个墙壁透射过来。但是虽然就是过程很长，然后这个光很微弱啊，我们都说车灯只有50米，但是它能够照着你走完全程，过程也是这样的，就是只要你能够坚持。所以通过龙科的分享，我们感觉到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它可能需要全社会的一个文明程度的这样一个提升。我们都说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嘛，也希望来自星星的孩子通过一个正常的一个轨道哈，来到我们这个地球，在降落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给它铺设柔软的土地，可能这也是我们希望整个社会能够看到的。哎呀，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请龙科给我们分析更多的这样一个案例，我们仅仅是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关注，社会能够关注到，那可能对于未来的孩子的这个康复，我们学科的建立和这个网点的铺设能够更加的顺利。再次感谢龙科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听众朋友们，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闺女，开饭了。
4: 哎，来了。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从 空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8: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21: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2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0: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林品佑和蒋新瑞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孔佑琪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文学作品草原，我心向往之的地方。同业无期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 AI 给我们哪些利弊。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琪老师给大家解答如何让自己勇敢起来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2: 新鲜事，
23: 天下事，
22: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4: 大家好，我是小家，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林品佑。
25: 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蒋新瑞。
24: 当古银周桥遇上青春脚步，当小记者遇见周桥商户，这个双节有点暖， 下面我们就跟随着小记者王子佳、李洛伊、周道玉去发现属于劳动节的温暖答卷。
0: 我现在的坐标在古运周桥，在大学生小哥哥小姐姐们带领下，我们将化身青年志愿使者，用一场特别的实践迎接劳动节和青年节。拿起麦克风，小伙伴们开启了

0: 三节同庆主题海采，倾听市民们对劳动精神的感悟，探讨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担当，又为默默付出的母亲送上感恩祝福。每一句回答都在诠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内核。今天的任务分成两个部分，除了三个海采组，还有另外三个组走进特色商铺，比如美食组会去饮食店送上暖心贴纸与养生小食，还有问卷记录商户的经营故事与发展期待。
1: 赶紧回去，因为我们现在进度有点慢。
2: 从你们第一个跨出去去咨询他们的时候，有心理障碍吗？
3: 有
4: 一点紧张，就
5: 肯定
4: 他们会不同意。
2: 什么感觉？来说一说。
6: 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担心他们会拒绝吗？因为有的人就是真的会很忙，
7: 嫌麻烦。
6: 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几个可能比较社恐，但是他们就可能社恐一些嘛，就是各种原因嘛。
0: 非一组会去相关的店铺进行专项调研，还有街区服务组，他们会通过调研去了解哪些店铺是愿意为大家提供更多便民服务设施的。而且三个调研组他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点位汇总到手绘地图上。
8: 我觉得公益原来不是单向付出，更是我们青少年和青年一辈与商圈双向奔赴的温暖共建。
2: 而且他们是周而复始，没有周末。
1: 对，没有周末。
2: 那这时候我们再回过来，那我们自己学习平时觉得也很苦，在这个时候比起来你觉得呢？
1: 我感觉我们学习还是非常甜的，我们学习每一步都是为自己后来自己打下基础。
0: 我很期待小伙伴们的节日海采短视频，这份实地调研也会整理成一份报告，为景区发展提供清

0: 我们带着好奇，跟随小记者孙君雅一起听听大家在这里的收获。
1: 社团是校园里最有活力的角落，也是兴趣相同的小伙伴们相聚的地方。无论是运动、艺术、学习还是实践，总有一个社团能点亮你的课余生活。那小伙伴们都喜欢什么社团呢？走，跟我一起去了解一下校园里丰富多彩的社团生活吧。同学你好，请问你最喜欢的是什么社团呢？
2: 我最喜欢的社团是口才社团。
1: 那请问你能在这个口才社团中学到什么呢？
2: 我可以学到各种发音技巧，还能纠正我的口齿不清等发音问题。
3: 合唱社团，因为我可以在这个社团里和同学一起合作唱歌，学习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还在这个社团里交到了很多好朋友，释放了学习压力。
4: 我最喜欢无人机社团，在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很多关于无人机的知识，认识到很多无人机，并掌握无人机的操作，并从中得到实践，让我更好的了解无人机。
5: 我最喜欢的是篮球社团，篮球能让我强身健体，还能认识到各种不同年级的伙伴。在篮球比赛过程中，我还知道团结就是胜利。篮球让我学会了很多的球技，让我变得更加自信。
6: 我最喜欢的兴趣社团是无人机社团。在这个社团里呢，我可以学到学会掌控无人机的飞行，以及参加无人机比赛，这可以让我获得很多关于无人机的知识。
7: 排箫呢，可以让我学会用音乐表达情绪，还可以在那个社团里找到很多真心的朋友。
8: 我最喜欢国画社团，因为每当我上国画社时，我都充满了喜悦与期待。上国画社让我结交了更多的好友，还了解到了更多书法知识，所以我感到十分轻松。
9: 我最喜欢社团是排球社团，因为排球社团可以强健体魄，还可以放松身心，同时也可以交到很多的好朋友。
1: 丰富多彩的社团让我们校园生活更加有趣充实，在这里我们收获热爱，结交朋友，锻炼自己，也留下了许多温暖又难忘的回忆。愿每一位小伙伴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社团，在热爱中闪闪发光。
0: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了，
10: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的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zz516@163.com。
0: 期待大家的投稿哦，
10: 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1: 秀要开始了，
12: 谁的秀啊？
11: 我的，今天我来秀。
13: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孔佑琪啊，要为大家带来优秀文学作品《草原，我心向往之的地方》。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中，草原呢是孔佑琪心中精神寄托与美好的乌托邦。从儿时绘本中的草原插画，到老舍笔下一碧千里的风光，再到一次次温柔如梦的辽阔景象，这片土地承载着他对自由与美好的向往。在文字里啊，他把对草原的热爱、对宁静的渴望、对生命力的追求娓娓道来，用真挚的情感描绘出心中最美的地方。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他的文字，一同走进这片令人心驰神往的草原。
14: 草原，我心向往之的地方。我向往草原，那是我在繁忙学习生活中的精神支柱，是我灵魂渴求的乌托邦。初次见到草原的插画是在儿时翻阅的绘本里。无边无际的草原上，蓝天白云相映，羊群为草地增添了几分生机。后来在课文中读到老舍笔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的草原，骏马奔驰的豪情与恬静悠然的景象令我心驰神往。进入中学后，每日枯燥的读写背几乎填满了我的课余时间，学业压力也随之加重了很多。既然暂时无法亲眼看到草原，我便常常倚在窗边想象着草原的模样，它是否真的那般辽阔，天空是否真的那般湛蓝，青草是否真的那般翠绿。疲惫的夜晚，我常常梦到自己身处草原。印象最深的一次， 我躺在柔软的

0: 的草地上，头顶是澄澈的蓝天白云，身旁的小草轻轻摇曳，清新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温柔地将我包裹。几只牛犊在不远处慢慢踱步，漫无目的的，时而低头啃几口嫩草，时而驻足呆立，不知在思索些什么。仿佛在这一刻，时间悄然慢了下来。我闭上眼睛，静静聆听牛羊的低眸与铃铛的清脆响声，感受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淌。恍惚间，我仿佛也化作一株肆意生长的小草，在风中自在舞动。等我再次起身时，夕阳已将天空染成了暖红色，这才发现羊群早已离去。我伸了个懒腰，静静听着风掠过草丛发出的窸窣声，心里像挣脱了枷锁般放松，没有对空荡环境的恐惧，只有对这短暂美好的依赖与留恋。没有人催我温习功课，我好像暂时逃离了现实生活，来到了独属于自己的乌托邦。在这里，我可以忘掉课业带给我的压力，忘掉现实中所有的烦恼与不快。过了一会儿，在梦中，我走上了一个小丘，抬起头，夕阳将云彩染成明艳的红色，微风拂过我的脸颊，带着泥土与青草的清香。我向草原深处走去，不记得走了多久，只记得草原好大，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尽头。叮铃铃，随着闹钟响起，我从梦中醒来，枕边似乎还残存着青草的气息。那天我觉得自己睡得格外香甜。从那时起，草原不再只是我想要抵达的地方，更是照亮我乏味生活的一束光。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亲眼看到草原，看看天是不是真的那般蓝，草是不是真的那般青。我喜欢草原，不只是因为它美，更是因为它在我心中象征着自由与生命力。一定会有一天，我站在草原上，告诉过去的自己，你看呢，我来到草原了，是真真切切的，再也不是只在梦中的乌托邦。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小伙伴们有没有想过啊，如今 AI 呢已经悄悄走进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那它到底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又藏着哪些小烦恼？一起来听一听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队员们的奇思妙想与真实感悟，展开一场天马行空的探讨。
4: 同学们， AI 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讨论讨论 AI 的便利与危害。同学们可以先就 AI 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展开讨论。
0: 我认为 AI 最大的便利就是方便，比如我写作业时遇到难题，查询 AI 它能快速给出解析，查资料时不需要访问大量网页，只需要我输出问题，它就能快速给我答复。
5: 我补充一下，我认为 AI 呢能做到我们很多做不到的事，比如说我不擅长绘画，但是我可以用 AI 的绘画功能帮我去生成心仪的作品。而且呢，智能扫地机器人也能帮助我的家长减轻家务负担，并且在医学上啊， AI 还能分析影像，防止病情的恶化。
6: 对啊对啊， AI 给社会带来便利，比如说在我挑选商品的时候，它可以自动帮我推荐我想要的商品，这样大大减短了我的购物时间。还有导航的时候，它可以自动规划路线，帮我们规避堵车，减少了出游在车上的时间。
4: 同学们说的都很对， AI 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有很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讨论讨论它的危害吧。
7: 我认为嘛， AI 带来的最大的危害是它可能会让我们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很多同学在写作业的时候直接使用 AI， 答案会直接出现，但是同学们却自己丧失了解题的思路。或者是写作文时，很多同学都直接用 AI 生成作文，生成出来的作文虽然美观，但是长此以往，同学们连句子都可能写不连贯。 AI 虽然方便，但是也真的影响学习。
8: 我觉得 AI 很能泄露我们的个人隐私，在我们平时登录各个软件时，我们输入的个人信息都可能被收集利用，而且它生成的图片和视频都难以让我们分辨，容易引发谣言。
4: 确实，同学们说的都很对， AI 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依赖，而我们要避免依赖上他们。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
9: 唉，怎么啦？唉声叹

0: 记得。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 有用吗？
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心里漂流瓶。
2: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3: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七年级的学生，很多时候我会用逃避去应对一些我无法确定结果的事情，比如上课我从来不敢主动举手，因为害怕说错，聊天时我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害怕遭到否定，即使是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不会主动求助，因为害怕被拒绝。这样的我就好像把自己困在了一个罩子里，始终无法和别人走得很近，也因此错失了很多机会。主持人，我很想打破这层罩子，让自己勇敢起来，不再逃避，请问你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好方法吗？
4: 妙妙同学您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我想很多同学或许都和你一样有过逃避的经历，面对压力、冲突或负面情绪时，我们会像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一样，企图用拖延、沉默甚至逃避社交来保护自己。心理学家指出，回避行为是一种通过学习习得的错误应对策略，比如小时候被狗咬过，从此开始怕狗，你来信中提到的不表达真实想法、不主动求助等回避行为则更为隐形，他们不会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却会慢慢腐蚀我们的生活，甚至让我们被我果然什么都做不好的念头死死缠绕，最终陷入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意识回避无可厚非，但当我们发现自己经常性、习惯性采用回避行为去应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时，我们就需要引起重视，积极尝试自救了。首先，我们需要识别自己的回避出发点。我们可以在纸上写下最近一次回避的场景，想一想这次回避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当时的情绪是怎样的，我们采用了哪些回避行为。回避行为往往是无意识的，但通过记录能让我们逐渐意识到，原来在这种情况下嘛，我会采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其次，我们要学会用小步挑战代替全面逃避。回避的本质是害怕失败，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降低失败的代价。比如，害怕举手发言，那就先尝试在小组讨论时主动表达自己的看法。害怕遭到否定，可以先从表达感受开始，让对方能够清楚地了解你的所思所想。害怕被拒绝，可以先从风险较低的请求做起，如向同学借文具或请教题目等等，把自己逐步暴露再让自己害怕的刺激一下，可以有效降低我们的焦虑感。最后，我们要学会重新定义失败。习惯性回避的人往往把失败与我不够好之间画上等号，但事实上失败只代表了这件事没有成功，和我们的个人价值无关。在觉得失败非常可怕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如果这次没做好，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个结果我真的无法承受吗？我还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改变这样的结果呢？允许自己失败是成长的开始。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但却有很多勇敢的人。回避或许能让我们暂时感到安全，但只有勇敢直面问题，才能让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妙妙同学，你的这封来信已经是你迈出的勇敢一步，希望我的建议可以帮助你打破罩子，遇见更勇敢的自己。
2: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5: 想情商高吗？
6: 想。
5: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6: 你就别卖关子了。
5: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6: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7: 成长故事会。
2: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 宰相的女儿山路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8: 有一天，他远远地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村落，但他同往常一样，先躲了起来，仔细观察。他发现这里的人们都非常平和，人们的穿着、食物和住房都十分新奇独特。祖白绿心想，这里的环境跟我以前的环境大不一样，说明这里很少与我以前的地方互通往来，对我来说这真是再合适不过的落脚地了。于是他大着胆子走了进去，与村民们交谈起来。在交谈中，祖白绿得知这里的人们不知道虎拉萨城，也不知道索尔曼王子。村民们告诉他，他们的都城更加繁华，赚钱的机会也更多。于是祖白绿心想，那么我可以去都城找找，有什么能够养活自己的事儿做，说不定我还可以赚到足够多的钱，雇些仆从保护我，再派些人把阿里萨接来。还得好好计划一番，如何揭穿索尔曼的真面目。祖白绿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一边策马往都城的方向奔去。祖白绿骑着战马走到一条岔路口，他看了看路口的指示牌，发现这两条路都能通往都城，只不过一条路冷冷清清，而另一条路上欢歌笑语。欢歌笑语的那条路两旁修建着一排排漂亮的阁楼，有人在阁楼里唱歌行乐，美酒和烤肉的香气不断地从楼里飘出来，年轻漂亮的女郎们在楼前翩翩起舞，她们曼妙的身姿无不让人为之倾倒。女郎们热情地邀请祖白绿一同享用美食，唱歌跳舞，可是祖白绿拒绝了。他说，轻浮的欢愉只会腐蚀掉人的意志，我并不喜欢，所以你们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去跳你们的舞吧，祝你们快乐。祖白绿调整马头，选择了那条冷清清的路。赶路的途中，祖白绿远远地看到前方的路面上堆满了石头，道路被堵得严严实实的。他走了下去，下马查看，发现这些都是半人高的石头，仅凭自己的力气，那是一块也搬不起来的。要找人帮忙吗？可那冷清的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呀。不过这可难不倒祖白绿，他找来一根结实粗壮的树枝，又找来一块坚固稳定的小石头。他把小石头放到离大石头最近的地面上，支撑住树枝的中段，再把树枝的一头斜插到堵路的石块底下。祖白绿抓住翘起的树枝那头，用力往下压，拦路的大石头块就被轻轻松松地撬动，滚到了一边。就这样，祖白绿耐心地将堵住道路的石头一个个清理了，露出了原本的路面，他便不再耽搁，骑上马儿继续往前奔去。当祖白绿来到都城大门外的时候，一个面饼店的老板拦住了他。原来昨天面饼店老板有事外出，关了店门，让三个徒弟在店里做活。可当他回来以后，却发现自己存放在店里的钱不见了。店老板急忙把三个徒弟都找来审问了一遍， 可三个徒弟都说自己并没有拿。

0: 也没有看到是谁偷走了钱。面饼店老板见祖白绿身姿不凡，一定是个有见识有主意的人。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8: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7: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8: 服务已完成。
9: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0: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9: 不用不用，再见。
11: 您有新的派单。
12: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0: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5: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6: 加油，城市超人。
1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4: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3: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0: 长时期六十年代末，因为粉刚刚入行汽车行业，一个有着一千多位职工的直属单位大英国企，却只能以人工并经验加工简单的汽车零部件。实质上，当时我们国家的汽车产业链并不完整。当时从事的是重型卡车生产以及重型设备的基础建设。不要讲，私人根本没能力购买汽车，连得企事业单位的车辆配备还要严格按照级别，只有政府机关或者局以上的单位才能够配置小轿车。家庭的汽车齿轮厂一度是整个家庭顶顶为人家所羡慕、所眼热的优质单位。在了这样的大环境当中，因为份创作汽车人的工作与生活体验，可以讲是从一开始就在了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与深度当中了。当然，伊自家也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与勤奋。今日访谈《我与汽车人》，由作家殷伟峰主讲。本期请听第三集：创作收获的丰收故事与人生感受。侬好，殷老师。
1: 侬好，小鱼。
0: 上一集侬讲到侬就讲开始车间里向，当时就是讲做个统计员了，咁嘛，相对来讲个人辰光多点了，看书啊，或者外头跑跑啊，认得其他汽车行业。实质高头，当时已经也不是一种完整的汽车行业哦。
1: 就讲实际上，上海讲起来是，是中国汽车工业，是中国工业的上海是属于工业
0: 龙头了，
1: 龙头嘛是。咁嘛，当时呢就讲，因为轿车呢不是主要产品。当时呢阿拉国家呢主要呢生产卡车，重型卡车，就搞重型基础建设了啥，就讲轿车是私人是不好买轿车的。咁么就讲政府机关呢，伊也一般性的呢也不好有轿车，轿车伊要有级别的，就讲要级级以上才好有轿车。侬一般性单位侬像齿轮厂，伊原来只有一部吉普车，伊也不没资格配轿车的。我记得。
0: 厂长
1: 也好像没轿车的，也顶多只有吉普车。所以轿车是来了中国是实基本上就讲，来1949年以后嘛，私人轿车就没了嘛，搿么轿车就一眼眼就看不大到。所以顶多譬如上海辰光车子公司，车子公司呢来部汽车，哎呦小汽车，我记得辰光上海弄堂里向嘛，就讲小汽车嘛，有部小汽车人家要结婚辰光用。不再嘛就讲像我呢，我记得辰光我76年养了儿子辰光呢，阿拉老公呢是开了部上海牌车。

0: 支出。
1: 嗯，是
0: 到医院里来接我，接我嘛就再开到阿拉弄堂里向阿拉娘的嘛。哎呦，
1: 你看再出来看了，
0: 出来看，哎呦，小汽车，小汽车，嘿，就老稀奇呀。那么搿是我第一趟坐轿车啊，就来个自己。哎呀，没坐过了，就一般性，侬还出租车，侬还到，我记得辰光出租公司是来愚园路的，还，侬还到埃面搭去预订。
1: 嗯，
0: 哎，坐出租车的人也老少的。
1: 我搿辰光听阿拉妈讲，伊养好我，勿是养好我，养好我姐姐，我上头有姐姐。上海啥地方车子就是当时叫上海嘛，上海开回来，当时阿拉已经搬到南翔了，大概八块钿。当时八块钿已经蛮
0: 老结棍了，是。侬想工资只有几十块，对吧？八块洋钿就一个号头，就讲伙食费，我记得。侬蹲了厂里向吃饭，吃一顿饭，我八块洋钿够了。
1: 现在想侬八块洋钿起步费也不够，啥市区开到南翔哦？那是人家邻居了啥才出来看哦，隔壁邻居。
0: 是。
1: 所以比较吃家的。
0: 私人轿车是当时是国家是不开放。
1: 不开放。
0: 哎，侬也不好买，侬买轿车哎，包括后来到八十年代以后嘛，葛么？侬搞企业的有点名气啊啥，葛么以企业的名义，伊还好买买车子，私人的辰光还是不好买。
1: 葛么就讲侬了了当时齿轮厂辰光啊，就面临了搿能介一个，因为市场是决定侬搿个工厂发展的，对伐？应该讲齿轮厂人已经算老多了，一千把个人了，对伐？侬搿能介情况下头，侬更加多的看到是一种人，而勿是搿个啥工厂啊，勿是看到搿个工搿个字。
0: 工还是有的，就问题，就讲侬写啥么子，侬不是像，譬如讲，
1: 侬偏向于人，
0: 哎，譬如讲有种作家呢，伊会得去写，譬如讲几十个信啊，哪能样子公关，譬如讲拿一桩事体，譬如讲随后公来了搿个项目里向，阿里个老师好像
1: 起了啥作用，
0: 天天譬如讲熬夜，或者拿啥么子做出来啥，就伊就基本上有点像写黄贴人的那个人，
1: 哦哦，
0: 哎，葛末当我写创意晚会辰光呢，伊人物呢就伊已经勿是好像。以前概念上头应用人物了，他以前是一个老普通的人，但是也是老真实。
1: 搿也是一个时代背景，因为侬创意美方发表的辰光是九十年代初，对伐？改革开放也已经是十几年多了，七八年之后，对伐？
0: 七八年改革开放，葛末侬想上海大众成立也要到1985年，葛末当中谈判还谈了。整整六年，就七八年辰光，实际上就想做这项目。但做这项目呢，就讲一个呢没物质条件，一个呢也没法律依据。那么哪怕就讲当时是邓小平同意，伊拉去征求意见辰光，同意以后呢，侬请啥人来合作？那么搿也是一个问题。然后起班是多少？譬如讲侬生产多少量？搿又是一个问题。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所以搿谈判过程实际上真的可以写一部就讲更加长的长篇小说了，
1: 好比搿汽车城
0: 要。哎，搿所有人要经历过交关痛苦，因为就讲有政策的约束，对伐？有对方，譬如讲大家双方理念上差别，价值观勿一样，对伐？经营理念勿一样，搿没办法沟，就讲辣辣两只频道浪向搿沟通真的是老难老难。哎，
1: 哪能就讲使搿双方靠了更加近一点？那么，那当时辰光就讲，侬了写汽车城前头，大众实质已经成立了，对吧？85年成立，那当时了齿轮厂里向，作为一个行业里向，对搿个汽车城啊，搿种概念了解伐？
0: 搿呢，应该讲跟我写作有关系，就讲因为我80年代初开始就讲从事搞文学创作，人嘛也辣厂里向，人辣厂里向呢，我后首来呢，因为参加上海作家会，上海作家会好像是1985年，伊拉就搞青年作家，就讲。培训班，
1: 嗯，
0: 那么第一期我是第一期嘛，那么当时第一期里向呢，跟我一道呢，那有现在譬如讲做作业副主席了，沈桂露，还有得过茅盾文学奖的金玉成，那么搿辰光阿拉搿辰光侪是一期的，那么来了搿一期里向呢，那么就讲上海作家会请了交关评论家啊、老作家来帮阿拉上课，那么搿也等我打开了扇窗户，那么从搿以后呢，我对写作呢就更加就专心了。就对我觉着我是不是可以不上班写么子？我当时是不大可能啊，不大可能呢。就作家会呢，还是每就讲会得想到喏，培养作家嘛，青年作家嘛。我辰光属于青年作家，那么伊就呢允许侬请创作家，但请创作家呢，
1: 厂里同意
0: 要厂里同意，哎，那么搿辰光厂里向呢，那么正好是辣辣开始做桑塔纳了。
1: 哦，
0: 哎，就讲
1: 那是帮桑塔纳配套的，
0: 配套，哎，做避暑箱嘛，做避暑箱，
1: 避暑箱，
0: 哎，那么搿辰光呢，厂里向呢也同意，同意以后呢，就讲 实际上我比赛了场里。
1: 嗯。

0: 为了搿能样子的关系呢，伊拉会得经常叫我去，比方写写，比方伊拉觉着要表彰啥人唻，要表彰阿里个，譬如讲车间唻，因为当时桑塔纳引进辰光还有交关故事嘛，
1: 嗯，
0: 咁么希望我去帮伊拉写写，类似一种好像像报告文员能讲物事，咁么搿是伊拉需要。葛末我去帮，葛末我觉着搿是我应该尽个义务，因为伊拉拨了我假期嘛，对伐？我帮伊拉做眼事体嘛，应该。葛末就辣搿写过程当中呢，我对搿个整个就讲汽车行业啦，会得有进一步的了解。葛末搿辰光呢，上海大众，因为嘛，譬如讲我写作浪向辣辣行业里向有点名嘛，有点名气以后呢，上海大众也喊我去。葛末搿个呢，跟我更加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就对搿个桑塔纳整个，譬如讲引进过程，包括伊拉上海大众从零起步，哪能样子一步步走过来，搿整个交关就讲伊拉亲身亲历个人，伊拉会得同我讲伊拉背后头个故事，啥道理？伊当时同我讲，伊拉譬如讲哪能样子艰苦奋斗啊，哪能样子好像日日夜夜好像哪能拼搏啊啥？搿么但讲到后头呢，伊拉会得讲伊拉苦恼，伊拉经历过个，譬如讲彼此之间。譬如讲，哪怕是不要讲是中德双方，就是德国内的，譬如讲行业，互相之间摩擦沟通，还有困难。所以搿里向，哎呦，我觉得当时听了俺老蛮感慨的。葛末搿辰光呢，就有点想法，我觉着好像搿里向介许多故事，介许多人物，搿点人从50年代开始，侬因为当时上海大众有一批老的专家是从1000过来、2000过来，
1: 北方过来的，
0: 因为伊拉是搞过大工业嘛，伊拉当时搞，譬如卡车啊、重型汽车啊，咁么伊拉是有量的。我不刚刚不是讲，阿拉上海汽车是没量，侬做个啥个几百辆，咁么当时国外汽车轿车发展已经讲几百万辆了，咁侬几百辆跟几百万辆比，就等于是零。所以搿差距是老大的。
1: 阿拉等于讲起，当时是一个小作坊一样个。
0: 基本上可以讲是没，所以德国人。实际上，真正过来一点，像第一批到安定来的一批德国人，伊拉也没想到基础会得搿能介薄弱，对伊拉来讲也是一种考验。因为对搿些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嘛，葛末我觉着就讲，我作为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哈，葛末我总归要进写物事。内容啦，
1: 老想写
0: 的，老想写
1: 的。听侬讲，刚刚我发觉搿只场面太大了，介大场面哪能写法子？
0: 葛末就讲，实际我还是从小个地方切入个，我觉着又讲，我还是从上海弄堂。
1: 是个，我看过搿个。
0: 从普通人啊，我没一定去写，譬如讲老高层次的人，因为老高层次我也采访过，对伐？纪检部个部长，包括伊拉原来纪检部部长去世以后，伊拉夫人老啥。老说讲起来是中国汽车之父嘛，老兵嘛，老兵的夫人伊拉儿子，我侪去采访过，特地到北京去。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葛末当时呢，北京呢有一批新闻界朋友，譬如讲《人民日报》《新华社》，伊拉一点人呢就讲从上海大众桑塔纳刚刚起步，伊拉就一直关注，应该讲新闻媒体。的上海汽车工业发展呢，伊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啊，就相当支持。葛末也是搿点人陪牢我，采访了交关，譬如包括中汽公司的领导。葛末侬平常要见伊拉，勿一定记得的，对伐？伊拉勿一定晓得侬个作家，但是伊拉对媒体记者伊拉熟悉的，因为伊新闻媒体嘛，搿辰光对伐？打交道比较多，伊拉包括。啥个部长咯，国务院副总理咯，出去外头去视察咯，啥伊拉媒体记者侪要跟来向个，所以伊拉好像进进出出，伊拉是老便当，葛末就靠点朋友帮忙。我等了北京，整整采访了大概有一个号头，能讲伐？还花了交关心思，随后
1: 是个，
0: 随后背回来交关资料，搿资料现在弄大概还几箱子还多了向了。采访，我记得我采访到后头对伐？就讲人疲劳到啥程度伐？就讲。我不晓得伊拉来讲啥，但是呢，我就不停的来部长上记，我也不晓得我记啥。就等于那伊拉讲闲话，我就变成好像像只录音机一样，就记下来再讲。因为我已经老吃力了。伊拉讲啥我就写啥，就像打字员一样。交关人打字员，我记得老早不是厂里向还有打字员，
1: 还
0: 侬不要讲汽车厂里向样样人侪
1: 有，
0: 广播侪啊啥。咁么打字员，伊打好一篇文章，侬问伊搿里向讲点啥，伊勿晓得。
1: 你快点就积极性，
0: 积极性产生。所以就讲，我辰光来北京采访辰光，采访到后头疲劳到搿种程度就讲，咁么对于我来讲，还是一个就讲，包括一点朋友对我帮助，我一直都老难忘记。特别人民日报一个老记者，伊是经济部主任嘛，叫林刚，伊是上海人。所以伊对上海人有感情，而且伊觉着伊老欣赏我啊，伊老愿意帮助我啊，葛末伊就陪牢我，因为伊关系多嘛，伊包括伊每趟到上海来，当时朱镕基当市长辰光，朱镕基侪要接待伊，伊得朱镕基写信啊啥，包括拿我采访过程老啥，伊也向朱镕基汇报。
1: 侬还是就是付出了老多，侬包括侬讲侬疲劳了不得了，因为后来我也晓得，我后来也是采访过侬，当时九十年代，后来就是因为写汽车人，眼睛啊就是付出老多代价，眼睛是，
0: 当时嘛可能
1: 看大不出了，
0: 看物事看了比较多嘛，而且因为就讲
1: 疲劳过度，
0: 拿了交关譬如讲中国汽车报啊。从伊是机械部的种报纸咯啥，伊拉自家报纸大量的种报道咯啥，搿么我也看，包括有种譬如讲我到上海大众去采访伊拉，因为侬要看双塔那只项目对伐？伊每趟有啥个进展的辰光对伐？国务院侪要开会啊，国务院的会议记录，伊拉侪有啊，侪有个伊拉会得帮我看，但是伊讲侬勿好记个。
1: 侬只好看，
0: 只好看，根本我也要记了心里想，对不啦？
1: 搿辰光侪是老费，
0: 老费
1: 老伤脑筋。
0: 那么有的呢，伊拉帮我复印啊，我记得点复印件我也留了下来。上头写还有多少考了绝密文件。上头还有
1: 搿是要扛好，
0: 还有总理的启示、总书记的启示、批示嘛。
1: 就是讲反过来讲，国家多少重视哦，对搿个桑塔纳。也应该讲是起步的，对阿拉国家个汽车工业的起步非常重视。
0: 因为侬看中德代表的辰光对吧？还没合资法嘞，搿德国人提出来，侬没合资法，阿拉跟侬合作没法律保障对吧？
1: 人家是比较，伊已经比较成熟了，就是
0: 那么代表方快点向中央汇报，那么中央再叫人家起草中合资法。所以就讲，
1: 搿能介个情况下头产生了法律，
0: 产生了一部法律的诞生。所以就讲，实际上双碳那种项目对中国整个。包括汽车行业，包括就讲整个，譬如讲侬外资引进，对吧？法律保障各方面，侪起了一个可以讲开辟性的作用。
1: 而且讲起来是折个费用，搿能讲一记头就折遍了。
0: 没呀，德国人有些讲，搿么要么到侬阿拉德国有种外资法，搿么侬觉得勿是啥？阿拉要么到瑞士，对吧？就瑞士的法律，搿么最后就讲要第三方嘛。就所以代表对吧？就讲。还是一个老艰难的过程，因为伊拉在打历史来，中国人出去没历史，根本没想到，
1: 根本没想到
0: 打历史。伊拉在历史打好，全部要有法律依据。
1: 只有依据的，就
0: 所以实际上代表过程，对就讲对阿拉中方代表人员还是一个提升。就交关民众不晓得，伊拉跑到外头去，就讲不是政治局啊啥派出去，伊到欧洲去访问嘛。上趟我看搿个改革开放四十年才回国，回来又等了政治局汇报，真正汇报了。要汇报到深夜个，就大家侪老触动个。
3: 殷伟芬老师个作品十分重视大环境当中个人，粗放个大工业背景，高速发展个豪迈个大时代背景当中，侪能彰显出微小个个人个细腻个情感，属于人个一份自尊、自立、自私、自我。或者是不同生活背景、不同个性造成的趣味性差异，也有真实到触动人心的地方。更多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时产生的情感的冲击、摩擦，与周遭环境之间彼此消磨得之用的。所有的侪得益于殷伟芬细致入微、善于观察生活、善于用心、用手中的笔来记录，并且善于总结提炼。汽车人迭部气势恢宏制作的诞生，离不开殷伟芬长期跟踪关注汽车行业内部从高到低的整体的产业走向。但是创作之前的种种故事，才值得产生另一部长篇小说了。

老早的早饭，印象当中，老早子家庭人的早饭，假使讲屋里吃的，搿多数是吃泡饭的。就是拿隔夜的冷饭，摆点水，放了煤球炉子或者是煤饼炉子，后来由煤气灶上倒一倒，水开了滚一滚就可以了。最后嘛，一碗碗盛出来就好吃的。锅泡饭的小菜有自家腌的酱瓜，自家腌的海鸭蛋，有自家腌的咸菜，外头买点毛豆子炒一炒，这个是比较考究的。那么马虎点呢？隔夜吃下来的冷菜也可以锅泡饭。假设讲隔夜的冷饭烧得正好吃光了，那么早朗向就要烧新鲜粥了。所谓新鲜粥，就是拿生的米摆水烧成功粥。家庭人称之为新鲜粥。新鲜粥当然这个营养价值还有吃口，就要比泡饭要好得多了。这个在老早子信息不大发达的年代辰光，老家庭也侪晓得的。只不过啊，这个烧新鲜粥烧的辰光要远远就要比这个泡饭倒一倒要来得长，所以是又费功夫又费钞票，不大实惠，还比不过泡饭摆点冷水。倒一倒就好吃了，这个是几乎实惠哦。碰着礼拜日家休息有空的辰光，就到弄堂口大饼摊头，或者讲大饼油条摊上去买个几根，辣辣油锅子里烫得辣色焦黄的油条，用一根细长的黄草筋或者讲稻草筋穿了海，拎到屋里。有辰光人家会得是用一根筷子穿了一长串的油条啊，就得能拎辣手里向拎回来。拿胖鼓鼓的油条掰开来，用筷子夹牢一段，蘸了酱油，鼓鼓泡饭吃。老早子是从来没担心过，这个烫油条的油是不是清爽，是不是啥地方弄得来的？有个家庭人还欢喜吃老油条。所谓老油条啊，就是拿头天买上下来的软绵绵的烂油条，重新摆到油锅子里，再稍微烫一烫，或者讲烘一烘。基本上拿伊叠成功一小段一小段，叠能噶烫好之后啊，盛了盆子里，再再翻盖上吃，搿味道实在是赞。应该讲，迭个回到盒子里再烫一烫，再煮一煮油条，从迭个口感或者讲迭个卖相上头啊，它原来是完全勿一样的。按照常规来讲，回炉再烧的食品，总归没新鲜好吃。眼眼条迭个老油条是个例外。老油条辣辣油锅子里翻滚，一直要炸成功焦黑色，再把一双特别长筷子捞起来。等到拿这个老油条上头的油沥了清爽之后啊，搿一口咬上去是硬夸夸、脆松松、香喷喷。用迭种老油条包吃饭，里向再舀个一条杠的面巴糖，搿是软软甜甜的糯米，裹着又硬又脆又香的老油条。勿辣屋里吃泡饭的人，假使讲跑到弄堂口去买个迭能一段吃饭，坐辣摊头个长条头个台子前头啊，再来个一碗咸个豆腐浆或者是甜个豆腐浆，迭个味道啊，实在是忘记勿脱。要讲起来哦，老早子个咸豆浆比现在个要好吃交关了。主要原因是里向摆个佐料又是足又是好，啥个尖山头油条啊，还有花皮啊、葱花啊、酱油啊、麻油，自家做的辣货。等到舀了一大撮豆豆酱浇上去，爸爸的豆腐酱就扬开来了，变成功一种既像豆腐花又没豆腐花加厚的一碗五颜六色的美味了。这种平民化摊头啊，大清老早生意就开始好了不得了。要紧不实要去上班要去读书的家庭人，老老小小的坐了摊头飘扬的遮阳布后头，对牢子这个路口呼呼吹风的鼓风机的风声里向，既省时又省钞票的解决了一顿早饭。当然，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像

0: 边吃，腰筋勿识官路的人，往往就辣大饼摊头前头啊，等老师傅拿一把长长的铁钳，伸到一个有小圆口的大饼炉子里，拿一只只贴辣迭个炉膛里向的大饼啊捡出来。迭种大饼有甜咸两种，侪侬拣。第一个是圆鼓鼓的，胖嘟嘟摸下去啊，里向有一层糖浆，还吃得出沙拉沙拉的迭个白砂糖的里头来。这个是长方形的，里向是夹了交关六个葱花。大饼的正面啊，稀稀拉拉的搭了一眼芝麻，再包一根味成鸡雀生的老油条，我才讲腌油条。大饼过起来啊，一顿口咬下去，搿是肚皮里向恩热了不得了，实惠了不得了，嘴巴里向香喷喷。除脱甜眼之外，家庭吃个早饭，还有炸的辣叉椒黄翅膀糕。还有恩热了不得了，厚嘟嘟香喷喷的青饼，还有葱油拌面、洋葱面等等。啥个大排面啊？大清老早啥人吃得下去介大一块肉？再讲大排面啊，介好条件，只有现在才吃得起哦。老早子哦，辣辣我小辰光，就眼巴巴的望到自家过生日了，葛末最好实实意意的吃个一碗大排面。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

0: 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7: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8: 当弗伦斯基听到母亲问那位夫人是否找到哥哥的时候，弗伦斯基这才明白，那位夫人就是卡列宁夫人。他立起身来说：“
9: 哦，令兄来了，失礼得很。我刚才不知道是您，而且我们的相交是这样浅，你一定记不起我来了吧？”“
8: 哦，不，我应当认识您的，因为令堂和我一路上只谈论您。哦，我还没有找到我的哥哥。哦，阿列克谢，快去帮他找。”“
9: 哦。”弗隆斯基来到了月台上。“奥布隆斯基，到这里来。”
8: 卡列宁夫人并不等他哥哥走过来，一看到奥布隆斯基，他就迈着轻盈的坚定的步伐走下车去。他哥哥一走近他，他就用左臂搂住了他哥哥的脖颈，那动作的坚定和娴雅使弗隆斯基为之惊异。他迅速地把他哥哥拉到了面前，热烈地和他吻着。弗隆斯基凝视着，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一直微笑着。他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但是记起他母亲等待着他，他又回到了车厢去。
9: 这个时候，伯爵夫人说到了卡列宁夫人。“
8: 哦，可爱极了，不是吗？”她丈夫让她和我坐在一个车厢里，我也高兴和她一道，我们一路上竟谈天了。而你，我听说你们情投意合，好极了，我亲爱的，好极了。”“
9: 妈妈，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哦，妈妈，我们走吧。”
8: 卡列宁夫人又走进了车厢，来向伯爵夫人道别。“哦，伯爵夫人，您见了令郎，我也见到了我哥哥，我们的闲谈通通扯完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好对您说的了。”“
10: 哦，不，我可以和您走遍天涯，永无倦意。”“您是那样一个逗人喜欢的女人，和您一道谈话愉快，沉默也愉快，可是不要为您的儿子焦心，您不能期望永远不分别。”
9: 卡列宁夫人立定了，挺着身子，她的眼睛微笑着。伯爵夫人向她的儿子说明：“
8: 安娜有一个8岁的儿子，她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她，她这回把她丢在家里，老不放心。”“是的，伯爵夫人和我一直在谈着，我谈我儿子，他谈他的。”“
9: 哦，我想您一定感到厌烦了吧。”
8: 弗隆斯基敏捷地接住了安娜投来的卖弄风情的目光，但是然不愿用那种调子继续谈话，他转向了老伯爵夫人。“哦，多谢您，时间过得这么快，再见，伯爵夫人。”“哦，再见，亲爱的。”“

0: 他的嘴唇和眼睛之间漂浮着微笑，他把手伸给弗隆斯基。
1: 弗隆斯基紧紧握着安娜伸给他的纤手，安娜也用富于精力的紧握大胆有力地握着弗隆斯基的手，那种紧握好像特别使弗隆斯基快乐似的。安娜走了出去，她那迅速的步子以那么奇特的轻盈姿态支撑着她的相当丰满的身体。
0: 这时候老夫人说，
2: 哦，迷人的很啊。
0: 这也正是她儿子所想的。弗伦斯基的眼睛紧盯着安娜，直到安娜的优美的身姿看不见了，微笑还留在她的脸上。
1: 弗隆斯基从窗口看到安娜怎样走上她哥哥面前，挽住她哥哥的胳膊，开始热切地告诉她一些什么事情，一些显然和她弗隆斯基不相干的事情，这可是弗隆斯基苦恼了。他转向母亲重复说着，
0: 啊，妈妈，您好吗？
2: 哦，一切都如意。亚历山大长得很好，玛利亚也长得漂亮极了，她顶有趣了。
0: 于是弗隆斯基的母亲开始告诉他他最感兴味的事情，他的孙儿的洗礼。
1: 老夫人他是专门为这件事去彼得堡的，以及沙皇对他大儿子的特殊恩宠。弗隆斯基望着窗外说，
0: 拉夫连吉来了，妈妈，要是您高兴，我们现在就走吧。
1: 跟伯爵夫人来的老管家走进车厢来禀报一切都准备好了，于是伯爵夫人站起身来准备走。
0: 来，现在没什么人了。
1: 使女携着手提包和小狗，管家和搬运夫携着庞的行李，弗隆斯基让母亲挽住自己的手臂，但是恰好在他们走出车厢的时候，突然有好几个人惊慌失措地跑过去，站长也戴着他那顶色彩特异的帽子跑过去。
0: 显然有什么意外的事故发生了，离开车站的人群又跑了回来。
1: 什么
0: 什么
1: 什么？
0: 我鬼死的，压碎了。
1: 是的，奥布隆斯基挽着他的妹妹走了回来，他们也露出了惊慌的样子，在车门口站住避开人群。
0: 太太们走进车厢里，而弗隆斯基和奥布隆斯基跟随人群去探听这场灾祸的详情。
1: 一个护路工不知道是喝醉了酒呢，还是因为严寒的缘故连耳朵都包住了，没有听见火车倒退过来的声音，被车压碎了。
0: 在弗隆斯基和奥布隆斯基转回来之前，太太们已经从管家那里打听到了一切事实。
1: 奥布隆斯基和弗伦斯基都看到了那具被压碎了的尸体。奥布隆斯基显然很激动，他皱着眉，好像要哭的样子。
0: 哦，多可怕呀！哦，安娜，要是你看到了，哦，多可怕呀！
1: 弗伦斯基没有说话，他那漂亮的面孔是严肃的，但却十分震惊。
0: 哦，要是您看到了，伯爵夫人，他的妻子在哪里？看来他真怕人呢。他扑到尸体上，他们说他一个人养活一家人。哦，多可怕呀！卡列宁夫人用激动的低声说，
1: 能不能替他想点办法呢？
0: 奥布隆斯基望了夫人一眼，就立刻走出了车厢。他在门口回

0: 过头来说，我马上回来，妈妈。
1: 几分钟以后，弗伦茨基转了回来。奥布隆斯基已在和伯爵夫人谈那新来的女歌星了，同时伯爵夫人在焦急地朝门口望着，等待着他的儿子。弗隆斯基走进来说道，
0: 现在我们走吧。
1: 于是他们一道走了出去，弗隆斯基和他母亲走在前面，卡列宁夫人和他的哥哥走在后面。他们走到车站门口的时候，站长追上了弗隆斯基。
2: 您给了副站长200卢布，请问是赏给什么人的？
0: 哦，是给那个寡妇的，我以为用不着问呢。
1: 奥布隆斯基在后面叫着，紧紧地握着他妹妹的手，他补充说，
2: 啊，你赏的吗？做了好事，做了好事啊！他不是一个顶好的人吗？再见，伯爵夫人。
1: 于是，奥布隆斯基和他的妹妹站定了，寻找他的侍女。当他们出车站的时候，弗隆斯基家的马车已经走了。走出来的人们还在谈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0: 啊，死得多可怕呀！据说他被碾成了两段了。嗯，安娜在彼得堡卡列宁家的印象，他们的家庭生活本身，他是并不喜欢的。在安娜的家庭生活的整个气氛上，有着虚伪的味道。多里想，
1: 但是，我为什么不应当招待他呢？只要他不来安慰我就好了。一切安慰、劝告、基督式的饶恕，这一切我想了1000遍了，全没有用了。
0: 这些日子，多莉孤单单地和小孩子们在一起，她不愿谈起自己的忧愁，但是那忧愁填满了她的心，她又不能够谈别的事情。
1: 于是多莉时时刻刻在等候着安娜，她不住地看表，但是像常有的情景一样，恰恰错过了客人到来的那一刻，因此她没有听见铃声。
0: 听到门口有裙子的沙沙声和轻轻的脚步声，她回头一望，在多莉那憔悴的脸上自然流露出来的不是欢喜，而是惊愕。他站起身来拥抱他的小姑。
1: 哦，已经来了。哦，多莉，我看见你多高兴啊。我也高兴啊。
0: 多莉说着，无力地微笑着，竭力想用安娜的脸上的表情探测出她知道了情况没有。
1: 她多半知道了。哦，来，我带你到你的房间去吧。
0: 这时安娜看到了格丽莎。
1: 哦，这是格丽莎吗？哦哟，她长得多大了。
0: 于是她吻了吻格丽莎，眼光没有离开多莉。多莉在那站着，脸涨得通红。
1: 嗯，不，多莉，我们就在这儿吧。
0: 安娜取下了头巾和帽子，帽子缠住了他卷曲的乌黑头发，他摆了摆头，摇落了头发。多莉差不多嫉妒似的说，
1: 哦，你又健康又幸福，红光满面。我吗？是的。
0: 安娜转过头来对跑进来的小女孩说，
1: 哎呀，打你呀。哦，你跟我的喜料莎是同岁吧？
0: 安娜抱住了她吻着。
1: 哦，逗人爱的小姑娘，逗人爱呀。哦，过来过来，都让我看看吧。
0: 他提起了所有的小孩，不但记得他们的名字，而且还记得他们出生的年月，他们的性情，他们害过的疾病。这就是多莉不能不感激了。
1: 嗯，我们去看看孩子们吧。 可惜挖下睡了。
0: 看过小孩以后，他们在客厅里坐下来喝咖啡。现在只剩下他们俩。

0: 安娜拿起托盘，随后又把它推开。
1: 多莉，我哥哥告诉我了。
0: 多莉冷淡地望着安娜，她在等待着老一套的同情言辞，但是安娜却没有说那种话。
1: 多莉，亲爱的，我不愿意在你面前替他说情，也不想安慰你，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亲爱的，我只是从心里替你难过，难过。
0: 从安娜那浓密的睫毛下发亮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了眼泪。她挪得离她的嫂嫂更近些，把多莉的手握在了自己有力的小手里。多莉没有缩回手去，但是她的面孔依然没有失去那冰冷冷的表情。
1: 安慰我是不可能的，那件事情发生以后，一切都失去了，一切都完了。
0: 多莉一说完，她的脸就突然变得柔和了。安娜拿起了多莉干瘦的手，吻了吻说，
1: 但是多莉，怎么办，怎么办呢？处在这种可怕的境地中，怎么办才好呢？这就是你应当考虑的，多莉。一切都完了，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而最糟的，你知道，就是我不能甩掉他。有小孩子们，我给束缚住了。可我又不能和他一起生活，我见了他，就痛苦极了。哦，亲爱的多莉，他虽然对我说了，但是我要从你口里听听，把一切都告诉我吧，嗯。
0: 多莉探问一般地望着安娜。纯真的同情和友爱表现在安娜的脸上。
1: 好吧，但是我要从头告诉你，你知道我是怎样结婚的，受了妈妈给我的教育，我不只是天真，我简直是愚蠢，我什么都不懂。我听人家说，男人把自己从前的生活通通告诉妻子，但是奥布隆斯基却没有告诉过我什么。你也许不相信，我从前一直以为我是他接近的唯一的女人，我就这样生活了8年。你想想，我不仅不怀疑他有什么不忠实，而且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你却想一想，抱着这种念头突然发觉这种可怕丑恶的事，你替我想想吧。完全相信自己的幸福，而突然之间你看到一封信，他给他的情妇，也就是我小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的信。不，太可怕了。我可以了解一时的感情冲动，但是用心的、狡猾的欺瞒我，而且是和什么人呢？一边做我的丈夫，一边和他一道，多可怕呀！你不明白，我不，我明白，我明白。多莉，亲爱的，我完全明白。
0: 安娜说着，紧握着多莉的手。
1: 他晓得我处境的可怕吗？一点儿都不，他很快乐，很满足啊。哦，不不，他也很可怜，他悔恨的什么似的。不，他还能够悔恨吗？
0: 多莉插嘴说道。他留神地凝视着他小姑的面孔。
1: 是的，

0: 我了解他，我看了他，真替他难过。我们两人都了解他，他心肠好，但是他也骄傲。而现在，他是这样的感到无地自容。使我最感动的就是，有两件事使他苦恼，一件是为了孩子们的缘故，他感到羞愧。一件是他爱你，是的，是的，他爱你胜于世界上的一切。他伤害了你，刺伤了你的心。他老是在对我说：“不不，多莉是不会饶恕我的了。”
1: 多莉一边若有所思地望着安娜，一边在心里想：“
0: 他说的一切是真的吗？”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安娜并没有同情和怜悯多莉，她说：“
0: 是的，我知道我哥哥的处境是可怕的，有罪的比无罪的更难受。哦，假使他感到一切不幸都是他的罪过造成的，但是我怎么能够饶恕他呢？我怎么能够继那个女人之后再做他的妻子呢？现在和他在一起生活对我简直是痛苦。正因为我珍惜我过去对他的爱情，我……”
1: 吴燕打断了多莉的话，但是好像故意似的，每一次安娜软下来的时候，多莉就又开始说那些是自己愤怒的事情。“
0: 你知道那个女人又年轻又漂亮，你想想安娜，我的青春和美丽都失去了，是谁夺去的？就是她和她的孩子。我为她操劳，我所有的一切都为她牺牲了，而现在自然随便什么新的下贱的女人都能让她着迷。我知道他们一定在一起议论我，或者更坏，他们竟不议论，你明白吗？往后他会对我说，我还能相信吗？不，再也不了，一切都完了。那曾经成为我的安慰，成为我的劳苦的报酬的一切，你相信吗？我刚才教格里莎念书，这曾经是我的快乐，现在却成了我的痛苦。我辛辛苦苦为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小孩呢？可怕的是，我一下子横了心，我没有了我的爱和温情，我对他只有憎恶，是的，憎恶。我恨不得杀死他。我亲爱的多莉，我都明白，但是不要苦恼你自己。你是这样的悲伤，这样的愤慨，以致你许多事情都看不清楚了。
1: 多莉沉静下来，有两分钟的时间，两个人都沉默着。
0: 怎么办呢？替我想想吧，安娜，帮助我吧。我什么都想过了，我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了。
1: 安娜也想不出办法，但是她的心立刻对她嫂嫂的每句话、每个表情的变化起了共鸣。
0: 多莉，我只有一点要说，我是她妹妹，我知道她的性格，那种健忘的性情，那种容易入迷但是也容易后悔的性情。他现在简直不能相信，也不能理解他怎么会做出那种事来。不，他懂得的，他懂得的。但是我，你忘了我，这能宽我的心吗？多莉，当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并没有察觉到你的处境的可怕，我只看到他那方面。

0: 只看到家庭要破裂了，我为他难过。但是和你谈话之后，我作为一个女人看法就完全不同了。我看到了你的痛苦，我真说不出我是多么为你难过。但是多莉亲爱的，我完全理解你的痛苦，只是有一件事我还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心里对他还有多少爱，这只有你知道。是不是还够你饶恕他的？要是那样，就饶恕他吧，多莉。不，
1: 多莉刚一说，但是安娜打断了他，又吻了吻多莉的手。
0: 我比你更懂得人情世故，我懂得像哥哥那样的男人对于这类事情是怎样的看法。你说他曾和那个女人一道议论你，那是绝不会的。这类男子也许是不忠实的，但是他们把自己的家庭和妻子却看得很神圣，真的。他们对那些女人总还是轻视的，那些女人破坏不了他们家庭的感情，他们在那些女人和家庭之间已经画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虽然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但事实是这样的，德里。
2: 是的，但是他们相互吻了。
0: 多莉，别这样说，亲爱的。我哥哥和你恋爱的时候，我也看到的。我记得那时候，他跑到我的面前哭着谈着你，在他的心目中，你是那样富有诗意和崇高。我知道他和你在一起生活的越久，你在他眼中就变得越崇高了。哦，你还记得我们常笑他每说一句话一定要加进一句，多莉真是一个难得的女子。你在他看来一直像神一样，现在也是这样。哦，多莉，他这回对你不忠也并非出于本心呢。但是假如他再那样呢？那是不会的，我想，多莉。
2: 是的，可是假使你的话，你能够饶恕他吗？
0: 哦，我不知道，我不能判断。
2: 哦，是的，我能够，是的，我能够，我能够的，我会饶恕他的。我不再跟从前一样了。
0: 但是我会饶恕的，而且好像从来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样的饶恕他。哦，自然。
1: 多莉赶紧插嘴，好像在说他自己想了不止一次的话一样。
0: 是啊，否则就说不上饶恕。如果饶恕，就应当完完全全饶恕。安娜，我们走吧。
1: 多莉站起身来说。在路上，多莉拥抱着安娜。
0: 我亲爱的，你来信，我觉得好多了，好过多了。那一整天，安娜都住在奥布隆斯基家里，没有接见任何人。虽然已经有几个认识他的人听说他到了，当天就来拜访他。安娜整个早晨都跟多莉和小孩子们在一起，她仅仅送了个字条给他哥哥，叫他一定回来吃午饭，上面写着，来吧，上帝是慈悲的。
1: 奥布隆斯基在家里吃午饭，谈的话是一般的，他的妻子和他说话的时候叫他死鸡娃了。多莉好些日子没有这样称呼过了，夫妻之间

0: 有隔阂。但是现在已不再讲什么分离的话了，奥布隆斯基看出来有解释或者和解的可能。
1: 刚用过饭，基蒂就来了。他认识安娜，但是不很熟。他现在到他姐姐这里来，不免有几分恐惧，不知道这位人人称道的彼得堡社交界的贵妇人会怎样接待他。但是基蒂却博得了安娜的欢喜，这一点基蒂立刻就看出来了。安娜显然很叹赏她的美丽和年轻。基蒂还没有定下神来，就感到自己不但受到安娜的影响，而且爱慕她，就像一般年轻姑娘往往爱慕年长的已婚妇人一样。
0: 安娜不像社交界的贵妇人，也不像有了八岁孩子的母亲。如果不是安娜眼神里有一种使基蒂惊异而又倾倒、非常严肃、有时甚至忧愁的神情，凭着他的举动的灵活、精神的饱满，以及他脸上那种时而在他的微笑里、时而在他的眼眸里流露出来的蓬勃的生气，安娜看上去很像一个二十来岁的女郎。基蒂感觉到安娜十分单纯而毫无隐瞒，但她的心中却存在着另一个复杂的、富有诗意的、更崇高的境界，那境界是基蒂所望尘莫及的。
1: 饭后，当多莉走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安娜迅速地站起身来，走到她哥哥面前。她正在点燃一支雪茄烟。
0: 安娜快活地使着眼神，一边替奥布隆斯基画十字，一边目视着门边。
1: 快去吧，上帝保佑你。
0: 奥布隆斯基扔下了雪茄，他明白了安娜的意思，就走到门外去了。奥布隆斯基走了以后，安娜又回到了沙发那里。她原来坐在沙发上，被孩子们团团围住。
1: 来来来，孩子们，像我们刚才那样做。
0: 于是格丽莎又把她的小脸伸进了安娜的腋下，偎在她的衣服上，显出骄傲和幸福的神情。安娜转过头来问基蒂：
1: 你们的舞会什么时候举行啊？啊，下星期，而且是一个盛大的舞会，那是一种什么时候都使人愉快的舞会。哦，有什么时候都使人愉快的舞会吗？啊，这是奇怪的，但是的确有。在波布利歇夫家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愉快的，在尼基金家里也是一样，而在梅日科夫家里就总是沉闷得很。啊，您没有注意到吗？不，亲爱的，对我说已经没有什么使人愉快的舞会了。我所觉得的就是有些舞会比较不大沉闷，不大叫人厌倦而已。哦，您怎么会在舞会上感觉沉闷呢？我怎么不会在舞会上感到沉闷呢？
0: 基蒂察觉出来，安娜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
1: 嗯，因为您什么时候都比别的人美丽呀。
0: 安娜是善于红脸的，她微微泛上了红晕说：
1: 第一，从来也没有这种事；第二，即使这样，那对于我又有什么用呢？嗯，您来参加这次舞会吗？啊，我想免不了要去的。
0: 安娜对塔尼亚说：
1: 哦，拿去吧。
0: 塔尼亚正想把那宽松的戒指从她姑母雪白的纤细的手指上拉下来。
1: 啊，我真高兴您能去，我真想在舞会上看见您。那么要是我一定得去的话，我想到这会使你快乐，

0: 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哦，格丽莎，别揪我的头发，把它给搞乱了。
1: 安娜说着，理了理格丽莎正在玩弄的一绺散乱的头发。
0: 我想象您赴舞会是穿淡紫色的衣裳吧。为什么一定穿淡紫色呢？哦，孩子们，快去快去，你们听见了没有？宫里小姐在叫你们去喝茶呢。
1: 安娜说着，把小孩子们从她身边拉开，打发他们到餐室去了，然后才说，
0: 不过我知道您为什么想拉我去参加舞会，您对这次舞会抱着很大的期望，您要所有的人都在场，所有的人都去参与，对吗？您怎么知道的？您正在一个多么幸福的年龄啊。我记得而且知道，那像瑞士群山上的雾一般的蔚蓝色的雾霭，那雾霭遮蔽了童年刚要终结的那幸福时代的一切，那幸福和欢乐的广阔世界渐渐变成了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而走进这条窄路是又快乐又惊慌的，虽然它好像辉煌灿烂。哦，谁没有过这个经历呢？
1: 基蒂微笑着默不作声，他在心里想，
0: 但是他是怎样经过这个的呢？我真愿意知道他的全部恋爱史啊。
1: 基蒂的眼前似乎浮现起了安娜的丈夫卡列宁的那副俗气的容貌。安娜继续说着，
0: 我知道一件事，我哥哥告诉我了，我祝贺您，我非常喜欢他，我在火车站遇见了弗隆斯基。啊，他到了那里吗？奥布隆斯基对您说了些什么？嗯，他全说给我听了，我真高兴。我昨天是和弗隆斯基的母亲同车来的，他母亲不停地讲着他，他是他的骄子。我知道母亲们有多么偏心，但是，哦，他母亲对您说了些什么？哦，说的很多，我知道他是他母亲的骄子，但还是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的狭义。比方说，他告诉我，他要把他的全部财产都让给他的哥哥。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做出了惊人的事，他从水里救起了一个女人。总而言之，他简直是一位英雄。
1: 安娜说着，微笑着，想起了弗隆斯基在火车站给人的200卢布。但是安娜没有提起那200卢布，不知怎的，她想起此事就不愉快，她总觉得有点什么关系，那是不应当发生的。安娜继续说着，
0: 她的妈妈再三要我去看她，我也很高兴明天去看这位老夫人。哦，我哥哥在多利房间待了这么久，哦，谢谢上帝。
1: 安娜改变了话题，就立起身来。在基蒂看来，安娜的心中好像有些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2: 不，我第一，我第一，不，我第一。
1: 孩子们叫嚷着，他们刚刚喝完了茶，又跑回到他们安娜姑母这里来了。
0: 好了好了，大家一起。
1: 于是安娜笑着跑上前去迎接他们，抱起这一群欢天喜地的叫着闹着的孩子们，把他们一起摔倒在地上。
0: 多里在大人们用茶的时候才走出房间，奥布隆斯基没有出来，他一定是从另外一扇门走出了妻子的房间。多里向安娜说，我怕你住在楼上冷，我要把你搬到楼下来，这样我们就更靠近了。哦，请不要为了我麻烦吧，
1: 安娜一边回答，一边凝视着多莉的面孔，竭力想要弄清他们有没有和解。
0: 你住在这儿，光线太亮了一点儿。我敢对你说，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睡得像土拨鼠一样。
1: 在谈什么问题呢？
0: 奥布隆斯基从他书房里走了出来。
1: 由奥布隆斯基的声调，基蒂和安娜两个人听出来，已经和解了。
0: 哦，我要把安娜搬到楼下来，但是必须挂上窗帘，谁也不会坐，我还得亲自动手。
1: 安娜听了那种冷淡平静的声调，她想：
0: 天哪，他们完全和好了吗？
1: 哦，得了，多莉，总是自找麻烦。哦，要是你愿意的话，一切由我去做好了。安娜心想：
0: 是的，他们一定和好了。
1: 这时，多莉回答说：
0: 我知道你是怎样做法的。你吩咐马特维去办办不到的事情，你自己倒跑开了，而他会弄得一团糟。
1: 多莉这么说的时候，她的嘴唇翘上去，露出她素常那种讥讽的微笑。安娜想：
0: 谢谢上帝，完完全全和解了，完完全全，谢谢上帝。
1: 于是庆幸着，和解是由自己一手促成的。他走到了多莉的面前，吻了吻她。哼，没那么回事儿，你为什么老瞧不起我和马特维呢？
0: 整个晚上，多莉像平常一样，她对丈夫说话声调里总带着点讥讽，而奥布隆斯基是满足和快乐的，但也不至于看上去好像他得到饶恕以后就忘掉了他的罪过。
1: 在九点半钟，奥布隆斯基家里围着茶桌进行了特别欢乐和愉快的家庭谈话，被一桩表面看来很简单，但不知怎的却使大家都觉得奇怪的事情所扰乱了。谈到彼得堡共同的熟人时，安娜急忙立起身来。
0: 哦，我的照片簿里有他的照片，我也顺便让你们看看我的写料啥。
1: 近十点钟，安娜在平时正和她儿子道晚安，并且常在赴舞会之前先去亲自照顾她睡了。现在安娜竟离孩子这么远，她觉得难过。不论他们在谈什么，安娜的心总飞回到她的一头卷发的写料上那里。安娜渴望着看看他的照片，谈谈他。抓住一个口实，他站起身来，迈着轻快的稳定的步伐去拿照片簿。通到安娜房间的楼梯正对着大门的温暖的大楼梯口，恰巧在他离开客厅的时候，铃声从门廊那边传了过来。多莉说：
0: 这会是什么人呢？
1: 基蒂回答说：
0: 来接我还早，来看旁的人又太迟了。
1: 一定是什么人送公文包来了。
0: 当安娜走过楼梯顶的时候，一个仆人跑来通报有客人来，而客人本人就站在灯光下。安娜朝下面一望，立刻认出来是弗隆斯基。一种惊喜交集的惊异的感情使他的心微微的一动。
1: 弗隆斯基站定了，没有脱下外衣，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什么东西来，恰好在安娜走到楼梯当中的那一刹那，弗隆斯基抬起了眼睛，看见了安娜。弗隆斯基面部的表情上罩上了一层困惑和惊慌的神色。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5: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10: 报告厅长，方位两七零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11: 加强评测。
20: 是加强评测，
21: 准备扶起侦察。
22: 三六九吗？
5: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3: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5: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4: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5: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5: 你们准备好了吗？
26: 全员准备了。
5: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展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9: 三二一，
3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2: 哎，可以。
3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2: 哎，可以可以。
3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2: 没事，可以。
3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6: 可以
37: 可以
38: 可以
39: 可以
40: 可以
41: 可以。
3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演绎生活点滴，
6: 品味人生故事，
7: 小说联播。
8: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9: 当安娜走过楼梯顶的时候，一个仆人跑过来通报有客人来了。
10: 弗隆斯基走了进来，他抬起眼睛看见了安娜。弗隆斯基的面部表情上罩上了一层困惑和惊慌的神色。
9: 安娜微微点了点头就走过去，听到奥布隆斯基在他背后大声地叫弗隆斯基进来，以及弗隆斯基用平静的、温和的、沉着的声调谢绝了。
10: 安娜拿着照片簿回来的时候，弗隆斯基已经走了。奥布隆斯基告诉他们，弗隆斯基是来问他们明天请一位刚到的名人吃饭的事情。他怎么也不肯进来，他真是一个怪人。
9: 基底涨红了脸，他以为只有他才知道弗隆斯基为什么到这儿来，又为什么不肯进来。他想，他到了我的家，没有找到我，猜想我一定在这儿，但是他又不肯进来，因为他觉得太晚了，而且安娜又在。
10: 大家交换了眼色，没有说什么话，开始观看安娜的照片簿。一个男子在9:30钟去拜访朋友，询问关于计划中的宴会的细节，没有进来，这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和奇怪的，但是他们却都觉得奇怪，尤其安娜觉得奇怪和蹊跷。
9: 当基蒂和他母亲走上那灯火辉煌的两旁，布满鲜花站立着穿红上衣涂了发粉的仆人的大楼梯的时候，舞会刚刚开始。从舞厅里传来了好像是蜂房传来的不绝的、不急不徐的擦擦的声响。当女士们站在两旁摆着花木的楼梯顶上，在镜子面前最后整理自己的头发和服装的时候，听到舞厅里乐队开始奏第一场瓦尔兹舞那小提琴准确而清晰的音调。
10: 一个穿着便服的矮小老人在另一面镜子前

0: 理了理他两鬓的白发，身上散发着香水的气味，在楼梯上碰见了基地他们。老人让开了路，显然是在赞叹他所不认识的基地。一个没有胡须的青年，一个谢尔成为花花公子的社交青年，穿着敞开的背心，边走边整理他雪白的领带，向他们鞠躬。走过去了之后又转回来，请求和基地跳一场卡德里尔舞。因为第一场卡德里尔舞基地已经答应了沃隆斯基，所以他答应和这位青年跳第二场。一个军官扣上他的手套，在门边让开路，一面抚摸着胡须，一面在赞赏着玫瑰色的基地。
1: 虽然基地的服装、发饰和一切赴舞会的准备花了他许多劳力和苦心，但是现在他穿了一身套在淡红衬裙上面罩上纱网的讲究的衣裳，这么轻飘，这么随便地走进了舞厅，仿佛一切玫瑰花节和花边，所有装饰的一切细节都没有费过他或者他家里面片刻的注意，仿佛他生来就带着网纱和花边。头发梳得高高的，头上有一朵带着两片叶子的玫瑰花。
0: 在走进舞厅之前，

0: 是基蒂最幸福的日子，他的衣裳没有一处不合身。在这舞厅里，当基蒂又在镜子里面看到他的时候，他微笑起来。他的赤裸的臂膀和手臂给予了基蒂一种冷彻的大理石的感觉，一种他特别喜欢的感觉。他的眼睛闪耀着，他的玫瑰色的嘴唇因为意识到他自己的妩媚而不禁微笑了。当基蒂还没有跨进舞厅的时候，就有人来请求和他跳瓦尔兹舞了，而且是一个最好的舞伴，跳舞界的泰斗，有名的舞蹈指导，标志魁梧的已婚男子叶格鲁什卡·科尔辛斯基。
1: 叶格鲁什卡刚刚离开巴宁伯爵夫人，他是和伯爵夫人跳了第一场华尔兹舞的，于是观察着他的王国，就是说一开始跳舞的几对男女。他看见了刚刚走进来的基蒂，就迈着舞蹈指导所独有的那种特殊的轻飘的舞步飞奔到基蒂面前，连问都没问基蒂愿意不愿意跳，他就伸出手臂抱住了基蒂那纤细的腰肢。
0: 基蒂朝周围望一望，想把扇子交给什么人，于是他们的女主人向他微笑着接过了扇子。叶格鲁什卡抱住了基蒂的腰，对他说，
1: 您准时来了，多好啊，迟到真是一种坏习气。
0: 弯起基蒂的左手，基蒂把它搭在叶格鲁什卡的肩上，基蒂那双穿着淡红皮鞋的小脚开始敏捷的轻飘的有节奏的合着音乐的拍子在光滑的镶边地板上移动着。
1: 啊，和您跳华尔兹简直是一种休息，妙极了，多么轻快，多么准确。
0: 叶格鲁什卡向基蒂说了他差不多对所有他熟识的舞伴都说过的话。听了叶格鲁什卡的赞赏，基蒂笑了笑，越过他的肩头继续环顾着舞厅。基蒂很兴奋，但他也能够沉着冷静地去观察周围的一切。在舞厅的左角，他看见社交界的精华聚在了一起，那里有胸襟赤裸到不能再赤裸的美人丽吉，叶格鲁什卡的妻子，有女主人，有克利温的秃头闪耀着，凡是有上流人的地方总可以找到他。青年人向那个方向眺望着，却不敢走近前去。在那里，基蒂的眼睛看见了奥布隆斯基，看见了穿着黑天鹅绒衣裳的安娜那优美的身姿和头部。列文也在那里。基蒂自从拒绝了列文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用基蒂的远视眼光，他立刻认出了列文，甚至还察觉到列文正在看自己。
1: 再跳一回吗？您不疲倦吗？
0: 哦，不，谢谢您。
1: 那么，我送您到哪里去呢？
0: 哦，卡列宁夫人来了，我想送我到她那儿去吧。
1: 好的，遵命。
0: 于是，叶格鲁什卡放慢了脚步，跳着瓦尔兹舞，一直向左脚的人群舞去，一面不断地说着：“
1: 对不起，夫人们，对不起，哦啊，对不起，对不起，夫人们。”
0: 于是，穿过花边、网纱和丝带的海洋航行着，没有触动一根羽毛。他急剧地旋转着他的舞伴，以致基蒂那穿着薄薄的透明长袜的纤柔脚都裸露了出来。而把基蒂的裙摆站成扇形，遮盖了叶格鲁什卡的两膝。
1: 叶格鲁什卡鞠着躬，整了他的敞开的衬衣胸襟，就挽着基蒂到安娜那里去了。基蒂满脸涨红，把她的裙子

0: 尼格卢什卡的膝上拉开，于是微微有点晕眩地向四周望着，寻找着安娜。
1: 安娜并不是如基蒂所希望的穿的淡紫色衣服，而是穿着黑色的敞胸的天鹅绒衣裳。她看上去好像老象牙雕成的胸部和肩部，和那长着细嫩小手的圆圆的臂膀全露在外面。衣裳上镶满了威尼斯的花边，在安娜头上有一个小小的三色紫罗兰花环，在白色花边之间的黑缎带上也有着同样的花。安娜的发饰并不惹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只是常常披散在颈上和鬓边的她那小小的执拗的发卷，那增添了安娜的妩媚。在她那美好的结实的脖颈上围着一串珍珠。
0: 基蒂每天看见安娜，她爱慕安娜，而且常常想象安娜穿淡紫色衣服的模样。但是现在看见安娜穿着黑色衣裳，她才感觉到自己从前并没有看出安娜的全部魅力。她现在用一种全新的使自己感到意外的眼光看着安娜。
1: 现在基蒂才了解安娜可以不穿淡紫色衣服，她的魅力就在于她的人总是盖过衣服，她的衣服在她的身上绝不会惹人注目，令人注目的恰恰是安娜本人，单纯自然优美，同时又快活又有生气。
0: 安娜站着，像平常一样把身子挺得笔直，而当基蒂走进这一群的时候，她正在跟主人说话。
1: 不，我不苛责，虽然我还不太清楚那件事。哦，基蒂，你跳到这个房间来了。
2: 这是我最忠实的助手，公爵小姐是舞会声色不少呢，跳一场沃尔兹舞吧。
1: 如果可能不跳的话，我还是不跳吧。
2: 但是今晚不可能。
0: 正在那一瞬间，弗隆斯基走上前来。
1: 哦，那今晚既然不能不跳，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0: 安娜说着，她没有理睬弗隆斯基再向她鞠躬。安娜急速地把她的手搭在了一个卢什卡的肩上。基蒂看出了安娜是存心不向沃隆斯基回礼，他在心里想，
1: 安娜为什么不满意弗隆斯基呢？
0: 弗隆斯基走到基蒂的前面去，向他提起第一场卡德里尔舞的事，而且表示自己是这么久没有去看他，觉得很抱歉。
1: 基蒂一边赞赏地注视着安娜跳瓦尔兹，一面在听弗隆斯基的话，他期望着弗隆斯基要求和他跳瓦尔兹，但是弗隆斯基竟没有这样做。基蒂惊异地望着弗隆斯基。
0: 弗隆斯基微微红了脸，连忙请求和基蒂跳瓦尔兹，但是弗隆斯基把手挽住了基蒂的腰，迈出第一步的时候，音乐就突然停止了。
1: 基蒂凝视着弗隆斯基他那和他挨得很近的脸，这没有得到他情意绵绵的凝视回应。在以后好久，甚至好几年以后，还是基蒂为了这场痛苦的羞涩而伤心。
2: 对不起，对不起，华尔兹，华尔兹！
1: 耶格卢什卡从这房间的另一端叫着，抓住了他最先碰到的一位年轻小姐，就开始跳起舞来。
0: 弗隆斯基和基蒂绕着房间 跳了好几次华尔兹。跳完华尔兹以后，基蒂走到他母亲面前去。他还没有来得及和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上几句话，弗隆茨基就又走了过来，请他跳第一场卡德里尔舞。但是基蒂对于卡德里尔舞并没有抱着很大的期望。
1: 基蒂揪着心期待着马祖卡舞，他想一切都得在跳马祖卡舞时决定。弗隆茨基在跳卡德里尔舞的时候没有要求和基蒂跳马祖卡舞，这事实并没有扰乱了基蒂。他相信他准会和弗隆茨基跳马祖卡舞，像在以前的舞会上一样。因此他拒绝了五个青年，说他已经和别人约好了跳马祖卡舞。整个的舞会直到最后一场卡德里尔舞，在基蒂看来都好像是一种欢乐的色彩、音响和动作的幻影。他只在感觉太疲倦了，要求休息的时候才停下来。
0: 但是正当基蒂在和一个他无法拒绝的讨厌的青年跳完最后一场卡德里尔舞的时候，他无意中发现自己正面对弗隆斯基和安娜。
1: 基蒂从晚会开始以后就没有和安娜在一起，而现在他突然又用一种完全新的使他感到意外的眼光看安娜了。他看出安娜因为自己引起别人的倾倒而陶醉。
0: 基蒂懂得那种感情，懂得他的迹象，而且在安娜身上看出来了，看出了安娜的眼睛里站立着的闪烁着的光辉，不由自主地浮露在安娜嘴唇上的那种幸福和兴奋的微笑，和她的动作的雍容优雅、准确轻盈。这时他在心里问自己，
1: 是谁使得安娜这样呢？是大家呢，还是一个人？
0: 同时他却尽量地观察着，他的心越来越痛了。
1: 不，是自己陶醉的不是众人的赞赏，而是一个人的崇拜，而那一个人是……难道是他吗？
0: 每一次弗隆斯基和安娜说话的时候，喜悦的光辉就在安娜的眼睛里闪耀，幸福的微笑就扭曲了安娜的朱唇。安娜好像在抑制自己不露出快乐的痕迹，但是这些痕迹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在安娜的脸上。
1: 但是弗隆斯基怎么想呢？
0: 基蒂望了望弗隆斯基，心中充满了恐怖。在基蒂看来，那么明显地反映在安娜脸上的一切，基蒂在弗隆斯基脸上也看到了。
1: 弗隆斯基一向沉着坚定的态度和他脸上泰然自若的表情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每当弗隆斯基朝着基蒂的时候，他就微微低下头，好像要跪在基蒂面前似的。而在弗隆斯基的眼睛里，只有顺服和恐惧的神情。
0: 我不愿得罪你，但是我又要拯救我自己，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 弗隆斯基脸上流露着一种基蒂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神色。
0: 整个舞会，整个世界，在基蒂心中一切都消失在烟雾里了。只是基蒂所受的严格的教养支持他，强迫他做别人所要求他做的一切，就是跳舞、应酬、谈话、

0: 甚至微笑。
1: 但是在跳马祖卡舞之前，当他们开始排好椅子，而几对舞伴正从小房间走进大厅来的时候，一种失望和恐惧的时刻临到了基蒂身上。他拒绝了五个请他跳舞的人，而现在他却没有跳马祖卡舞的舞伴了。
0: 基蒂连被人请求舞伴的希望都没有了，因为他在社交界是这样的成功，谁都不会想到他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约好和他跳舞。
1: 基蒂想对他母亲说身体不舒服要回家去，但是他又没有力量这样做。基蒂的心碎了。
0: 基蒂走到小客厅尽头，巍然坐在安乐椅里，她的薄薄的透明的裙子像云团一样围绕着她窈窕身躯，一只露出的纤细柔嫩的少女的手臂无力地垂着，沉没在她淡红色裙腰的皱褶里。在另一只手里，她拿着扇子，用迅速急促的动作扇动着他的燥热的脸。虽然基蒂好像一只蝴蝶刚停在叶片上，正在展开彩虹般的翅膀向前再飞，但基蒂的心却被可怕的绝望刺痛了。于是他又回想起他所目击的一切。
1: 也许是我误会了，也许不是那样的吧。
0: 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悄悄地踏着地毯走到了基蒂面前。
1: 基蒂，怎么回事？我不明白。
0: 基蒂的下唇站立起来了，她急速地立起身来。
1: 基蒂，你不去跳马祖卡舞吗？
2: 不不不，
1: 基蒂，她当着我的面请他跳马祖卡舞。
0: 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的他和他，基蒂一定知道指的是谁。
1: 我说，哦，您不想和谢尔巴斯基公爵小姐跳吗？
2: 啊，这与我无关。
0: 除了基蒂自己，谁也不了解他的处境，谁也不知道他昨天刚拒绝了一位他也许热爱的男子。而且基蒂拒绝他完全是因为他轻信了另一位。
1: 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找到和他一道跳马祖卡舞的叶格努什卡，叫他去请基蒂做舞伴。
0: 基蒂加入第一组跳舞，他庆幸自己可以不要讲话，因为伊格鲁什卡不停地奔走着指挥着他的王国。沃隆斯基和安娜差不多就坐在基蒂的对面，基蒂用远视的目光望着他们。当大家跳到一处的时候，基蒂就逼近地观察他们，而基蒂越观察他们，他就越是确信自己的不幸是确定的了。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在舞会上，基蒂注视着弗隆斯基和安娜，他确信自己的不幸是确定了的。基蒂看到他们，感觉的在这挤满人的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弗隆斯基一向那么坚定沉着的脸上，基蒂看到了一种使自己震惊的惶惑和顺从的神色，那表情好像是一条伶俐的狗做错了什么事情。
1: 安娜微笑起来，而她的微笑也传到了弗隆斯基的脸上。安娜渐渐地变得沉思了，而弗隆斯基也变得严肃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0: 亮把基蒂的眼光引到了安娜的脸上。安娜那穿着朴素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戴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结实的脖颈是迷人的，她的松乱的卷发也是迷人的，她那小脚小手的优雅轻快的动作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儿是迷人的，但是在她的迷人之中有些可怕和残酷的东西。
1: 基蒂比以前越来越赞赏安娜，但基蒂也越来越痛苦，他感觉到自己垮了，而且在他的脸上也显露出了这一点。
0: 当弗隆斯基跳完马佐卡舞时碰见基蒂的时候，弗隆斯基没有立刻认出基蒂来，基蒂的样子大大的改变了。
1: 多么愉快的舞会呀、啊！
0: 哦，是的。
1: 马佐卡舞跳到一半的时候，重复跳着叶格鲁什卡新发明的复杂花样。安娜走进圆圈的中央，挑选了两个男子，请了一位夫人和基蒂来。基蒂走上前时，恐惧地盯着安娜。安娜眯着眼睛，望着基蒂，微笑着，紧紧握住了基蒂的手。但是注意到，基蒂只用绝望和惊异的神情回答着安娜的微笑。安娜就扭过脸去，不看基蒂，开始和另一位夫人快活地谈了起来。
0: 哦，是的，他身上是有些异样的、恶魔般的、迷人的地方。
1: 安娜不打算留在这里晚餐，但是主人开始挽留她。
0: 叶格鲁什卡把安娜露出的手臂挽到她的燕尾服的袖子底下。
2: 得了，安娜，我打算大大的来一次克里奇翁舞呢，迷人呐！
0: 叶格鲁什卡慢慢地向前移动着，竭力想拉安娜一道走。
1: 他们的主人赞许地微笑着。
0: 不，我不能在这里久留了。实在说，我在莫斯科你们的舞会上跳的舞，比我在彼得堡整整一冬天跳的还要多呢。
1: 安娜说着，回头望着站在她旁边的弗隆斯基。
0: 啊，我动身之前，得稍稍休息一下。
1: 那么，您明天一定要走吗？
0: 是的，我打算这样。
1: 安娜回答着，好像惊异他的询问的大胆。但是当安娜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中压抑不住的站立的光辉和她的微笑，使弗隆斯基的心燃烧起来了。
0: 安娜没有留下来用晚餐，就回家去了。
1: 当列文从希尔巴斯家出来向他的哥哥的寓所走去的时候，列文想，
3: 啊，是的，我是有些令人讨厌和可憎的地方，我落落寡合，这是骄傲，人家说，不，我并不骄傲，假使我有点骄傲，我就不会使自己落到那种地步了。
0: 列文想着弗隆斯基，他幸福、善良、聪明而又沉着，绝不会陷于像他今天晚上所处的那种可怕的境地。
3: 是的，基蒂一定会挑选他，这是一定的，我不能埋怨谁，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都是我自己不好。我有什么权利以为基蒂愿意和我结成终身的伴侣呢？我是什么人？我算个什么？是一个谁都不需要，对于谁都没有用处的一无可取的人。
0: 于是

0: 列文想起了他哥哥尼古拉，愉快地沉浸在这种回忆里。列文想起了尼古拉前进的时期，斋戒、修道和礼拜的时期。当哥哥尼古拉求助于宗教来抑制他的情欲的时候，大家不但不鼓励他，反而讥笑他，连列文自己也在内。他们大叫他诺亚和尚，等到他变得放荡的时候，谁也不帮助他，大家都抱着恐怖和厌恶的心情避开他的哥哥尼古拉。列文觉得，不管他哥哥尼古拉的生活怎样丑恶，在他的灵魂中，在他的灵魂深处，却并不比轻视他们的人坏多少。他生来具有放荡不羁的气质，而且才智有限，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他始终是想做个好人的。
1: 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毫不隐瞒。我要使得尼古拉也毫不隐晦地说话。我要向他表示我爱他，因此也了解他。
0: 当列文在将近11点抵达他写下地址的那个旅馆的时候，他这样暗自下了决心。门房回答了列文的询问，
2: 在楼上12和13。
1: 在家吗？
2: 准在家。
0: 12的门半开着，从里面一线灯光中漂浮出来的廉价的劣等烟草的浓雾，传来了列文所不熟悉的声音，但是他立刻听出来他哥哥在哪里。他听见了哥哥的咳嗽声。当列文走进门口的时候，那不熟悉的声音在说，
3: 那全靠办事有多么精明和熟练来决定。
0: 列文朝门里面望了一眼，看见说话的是一个穿着短外衣、头发浓密的青年，还有一个穿着没有翻领也没有套袖的毛布连衣裙的麻脸女人坐在沙发上，却看不见他的哥哥。列文想到他哥哥和那些奇怪的人一起生活，心里感到剧烈的创痛。没有谁听到列文的脚步声，他们仍继续地谈论着。终于列文听到了尼古拉的声音，
2: 该死的特权阶级，玛莎，给我们拿碗饭来，并且拿点酒来，如果还有剩的话，要不就出去买点。
0: 那个女人起身走到了隔洞外面，看见了列文。
4: 哦，有一位先生。
2: 嗯，
1: 您找谁啊？
2: 是我。我是谁啊？列文。
0: 尼古拉叫起来，他认出了他的弟弟，他的眼睛惊喜地闪着光辉。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他回头望着那个青年，把他的脖颈和头痉挛地动了一下，好像领带勒痛了他似的。这种动作列文是那么的熟悉，于是一种异样的表情，狂暴、痛苦、残酷的表情浮露在尼古拉那憔悴的脸上。
2: 我给你和科兹内舍夫写了信，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想认识你们。你有什么事？你们有什么事？
0: 尼古拉完全不像列文想象的那样。列文想到他的时候，把他性格中最坏而又最讨厌的部分，就是使人难以和他相处的地方忘记了。而现在，当他见到了尼古拉的面，特别是看见了他的头那痉挛的动作的时候，他就想起了这一切来。
1: 我来看。

0: 你并没有什么事，我只是来看看你。
1: 弟弟的慰藉显然使尼古拉软化了，他的嘴唇颤抖着。
0: 哦，这样吗？那么进来吧，请坐。要吃晚饭吗？嗯，玛莎，拿三份晚饭来。哦，停一停，你知道这位是谁吗？这位是克里茨基先生，从我在基辅的时候就是我的朋友，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自然受到警察的迫害，因为他不是坏人。嗯，哦，你是基辅大学的吗？
2: 是，我是基辅大学的。
1: 克里茨基生气地回答着，他的脸色变得阴沉了。尼古拉打断了他，指着那个女人。
0: 这个女人是我的生活伴侣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我把她从妓院里领出来的，但是我爱她而且尊敬她，谁想要同我来往，我就请求她爱她并且尊敬她，她就像我的妻子一样，反正是一样的。这样你现在就明白你在同什么人交往了。要是你以为降低了自己的身份，那么好，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1: 列文的眼光又搜索般的在所有的人身上扫过。
2: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觉得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呢？
0: 那么玛莎，叫他们开晚饭来，三份，沃德嘎和葡萄酒。不，等一等，不，没关系，去吧。
1: 这顿晚饭，列文极力地劝说尼古拉到他那里去住。由于喝酒，尼古拉已经说话语无伦次了，东一句西一句的。列文靠着玛莎的帮助，总算劝住他的哥哥没有到外面去，而把他安顿到床上。尼古拉已经烂醉如泥了。玛莎答应有事的时候就给列文写信，并且劝尼古拉到列文那里去住。
0: 列文早晨离开了莫斯科，傍晚就到了家。舞会后的第二个清晨，安娜打了个电报给她的丈夫，说自己当天就离开莫斯科。
1: 不，我一定要走，我一定要走，不，实在还是今天走得好多哩。
0: 奥布隆茨基没有在家吃饭，但是他约定了在7点钟回来送安娜。
1: 基地也没有来，只送来了一个字条，说他头痛。只有多莉和安娜跟孩子们和英国女教师一道吃饭。不知道是孩子们异变呢，还是他们很敏感，感觉出来安娜变得跟那天他们那么爱的安娜有点异样，而且感觉出来安娜不再关心他们了。总之，他们忽然不再和姑母游戏，不再爱他们的姑母了，而对于姑母的走也就十分的淡漠了。
0: 安娜一早上都在忙着做动身的准备，她写信给莫斯科的熟人们，记下账目，收拾行李。多里总觉得她心绪不宁，而且带着烦恼的心情，那种心情多里自己也体验过，那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而且多半包含着对自己的不满。饭后，安娜走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换衣服，多莉跟在安娜的后面。
1: 今天你很奇怪啊。我吗？你这样觉得吗？哦，我没有什么奇怪的，只是有点别扭。我常常这样，我真想哭出来，傻极了，但是一会儿会好的。
0: 安娜迅速地说。
2: 他把变红了的面孔附向一个小提包，他正在把一顶睡帽和几条细纱手帕装进提包里。他的眼睛格外发亮，频频充溢着眼泪，
1: 就像我当时不愿意离开彼得堡一样，现在我又不愿意离开这里了。哦，安娜，你到这里来做了一件好事。哦，别这样说，多莉，我没有做什么，也做不出什么。哦，我常常奇怪，人们为什么要联合一致的来宠坏我。我做了什么？我能够做什么呢？你心里有足够的爱来饶恕。安娜，假使没有你，天知道会出什么事呢？你多幸福啊，安娜，你的心地是光明磊落的。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隐私，是吗，安娜？你没有什么隐私，你有吗？你的一切都是那么坦荡啊。不，我有。哦，那你的隐私至少很有趣，不忧郁呀。不，多莉，很忧郁。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今天走，不在明天吗？这事坦白说出来，是叫我很难受的。我要向你说。
2: 安娜说着，果断地往扶手椅子里一靠，正视着多莉的脸。多莉看到安娜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直到她的脖颈上波纹般的乌黑卷发那里。这使得多莉惊骇了。
1: 是的，多莉，你知道基地为什么不来吃晚饭？他是妒忌我，因为我破坏了。哦，这次舞会对于他不是快乐，反而是痛苦，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但是实在说起来，并不是我的过错，或者是我的一点点过错吧。哦，你说这话多像你哥哥呀。
2: 安娜感到受了委屈。
1: 哦，不不，我可不是我哥哥。我所以对你说，就是因为我不容许我自己对自己有片刻的怀疑。
2: 就是在安娜说这一句话的瞬间，安娜已经感到这并不是真话。她不但怀疑自己，而且她一想到弗隆斯基就情绪激动。他所以要比预定的时间提早一点走，完全是为了避免再和弗隆斯基会面。
1: 是的，安娜，你哥哥告诉我，你和弗隆斯基跳了马佐卡舞，而你想象不出这一切弄得多么可笑。我原来只想撮合这门婚事的，结果完全出人意料，也许也违背我的本意。
2: 安娜涨红了脸，停住了。
1: 啊，他们立刻察觉出来了。但是假如在弗隆斯基那面有什么认真的地方，我就会失望了。我相信都会忘记这件事的，基地也就不再恨我了。啊，总之安娜，老实说，我并不怎么希望基地结成这门婚事。假使弗隆斯基能够一天之内就对你钟情，那么这门婚事还是断了的好。哦，天哪，那样就太傻了。是的，我现在就离开这里，和我那么喜欢的基地成了敌人。哦，他是那么可爱。但是你有办法弥补吗，多莉？嗯，
0: 多莉几乎禁不住笑起来。他爱安娜，但是看到安娜也有弱点，他觉得很高兴。
1: 敌人，那是绝不会的，安娜。哦，我那样盼望你们大家都爱我，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而现在，我更加的爱你们了。哦，我今天多傻呀！
0: 安娜用手帕抹了一下脸，开始穿起衣服来。正在动身的那一刻，奥布隆斯基姗姗来迟地回来了。他红光满面，散发出酒和雪茄的气味。安娜的情绪感染了多莉。当她最后一次拥抱她的小姑的时候，多莉低低地说：
1: 记住，安娜，你给我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记住，我爱你，而且永远爱你，把你当作我最亲爱的朋友。多莉，我不懂得你为什么这样说。你过去了解我，你现在也了解我。再见，亲爱的多莉。
0: 当安娜向他那堵住车厢过道，只站到第三次铃响的哥哥最后道别的时候，安娜的脑海里浮起了一个念头：
1: 啊，一切都完结了，谢谢上帝，谢谢上帝。明天我就要见到席廖沙和我的丈夫了，我的生活又要恢复老样子，一切照常了。
0: 尽管安娜这样想着，但她还是感到了一阵燥热。于是她开开门，猛烈的风雪向她迎面扑来，堵住门口和她争夺车门。于是她觉得这很有趣，她开了门走了出去。当她走回车厢的时候，一个穿军服的男子走进了她的身边。安娜立刻认出了这个男子，就是弗隆斯基。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2: 不戴呀？嗨，
13: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5: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6: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7: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6: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8: 2016年至2020年，
12: 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8: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0: 17.27万亿元。
1: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0: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6: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7: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6: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7: 哦，我是想说你啊，
6: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7: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6: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7: 好好，哎
6: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7: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8: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9: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8: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9: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3: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0: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9: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演绎生活点滴，
15: 品味人生故事，
14: 小说联播。
16: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

0: 卡列尼娜。
1: 在离开莫斯科的火车车厢里，一个穿军服的男子走进了安娜。安娜一眼认出来，这个男子就是弗罗恩斯基。弗隆斯基把手举在帽檐上，向他行礼，问安娜有什么事，问他能否为安娜效劳。安娜凝视了弗隆斯基好一会儿，他没有回答，而且虽然弗隆斯基站在阴影中，安娜看出来了，或者自以为自己看出了弗隆斯基的面孔和眼睛的表情。
2: 这又是昨天那么打动了安娜的那种崇敬狂喜的表情。安娜不止一次地暗自念叨，就是刚才她还在说，弗隆斯基对于她不过是无数的、到处可遇的，永远是同一类型的青年之一，他绝不会让自己去想他的。但是现在和弗隆斯基重逢的最初一刹那，他心上就洋溢着一种喜悦的、娇嗔的心情。他无需问弗隆斯基为什么到这里。
1: 安娜知道的那么确切，就像弗隆斯基告诉了安娜，他到这里来是为了要到安娜待的地方一样。
2: 哦，我不知道您也去，您为什么去呢？
1: 我为什么要去吗？您知道，您在哪儿，我就到哪儿去。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2: 在这一瞬间，风好像征服了一切障碍，把积雪从车顶上吹下来，使吹落的铁片发出铿锵的声音。火车头深沉的汽笛在前面凄婉忧郁地鸣叫着。暴风雪的一切恐怖景象，在安娜现在看来似乎更显得壮丽了。
1: 弗隆斯基说了安娜心里希望的话，但是安娜在理智上却很怕听这种话。
2: 安娜没有回答。弗隆斯基在他的脸上看出了安娜的内心冲突。
1: 要是您不高兴我所说的话，就请您原谅我吧。
2: 您说的话是错了。我请求您，如果您真是一个好人，忘记您所说的，就像我忘记他一样吧。
1: 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我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能忘记。
2: 够了，够了。安娜说着，突然想在脸上装出一副严厉的表情，她的脸正被弗隆斯基贪婪地凝视着。安娜抓住了冰冷的门柱，跨上踏板，急速地走进了火车的走廊。但是在狭小的过道里，他停住了脚步。在安娜的想象里，他重温着刚才发生的事情。虽然他记不起他自己或弗隆斯基的话，但是他本能地领悟到，那片刻的谈话使得他们接近了，是那样的可怕的接近了。安娜为此感到惊慌，也感到幸福。他静立了几秒钟之后，走进了车厢，在他的座位坐下。以前使他苦恼过的那种紧张状态，不但没有恢复，而且更强烈了，竟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他时时惧怕，由于过度紧张，什么东西会在他的胸中爆裂似的。
1: 安娜彻夜未眠，但是在这种神经质的紧张中，在充溢在他想象里的幻影中，并没有什么不愉快。

或阴郁的地方。相反的，却有些幸福的、炽热的、令人激动的快感。将近天明，安娜坐在软席上打了一会儿瞌睡。当她醒来的时候，天

0: 到彼得堡，火车一停，安娜就下来了。第一个引起她注意的面孔就是她丈夫的面孔。安娜想，哎呀，她的耳朵怎么会是那种样子呢？安娜望着丈夫那冷淡而威风凛凛的神采，特别是现在使她那么惊异的那对支撑着她圆帽边缘的耳朵。
1: 一看见安娜，卡列宁就走上前来迎接她。卡列宁的嘴唇挂着她素常那种讥讽的微笑，她那双疲倦的大眼睛瞪着安娜。
0: 当安娜遇到卡列宁那执拗而疲惫的眼光的时候，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使安娜的心情沉重起来，好像她期望看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人。特别使她惊异的就是她见到卡列宁的时候所体验到的那种对自己不满的情绪。那种情绪在她和她丈夫的关系中是她经常体验到的，而且习惯了的，那就是一种好像觉得自己在作假的感觉。但是安娜从前一直没有注意过这一点，现在她才清楚而痛苦地意识到了。这时候卡列宁对着安娜说，
1: 啊，你看你的温存的丈夫还和新婚后第一年那样温存，望你眼睛都望穿了。
0: 哦，鞋链上很好吗？
1: 哼，这就是我的热情所得到的全部回报吗？他很好，很好。
0: 弗隆斯基在车上整整那一夜连想都没有想过要睡觉，他坐在躺椅上，有时直视着前方，有时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假使说他先前以他异常沉着的态度使不认识他的人们惊异不安，那么他现在似乎更加傲慢自满了。
1: 弗隆斯基看人们仿佛是看物件一样。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在法院当职员的神经质青年憎恨他这副神气。这位青年向弗隆斯基借火抽烟，和他攀谈，甚至推了他一下，为的是使弗隆斯基感到他并不是物件，而是一个人。但是弗隆斯基凝视着他，正如他凝视路灯一样。那个青年做了个鬼脸儿，感觉到他在这种不把他当人看待的压迫下失去镇定了。
0: 弗隆斯基没有看见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什么人，他感到自己是一个皇帝，倒不是因为他相信他已经使安娜产生了印象，他还没有信心，而是因为安娜给他的印象使他充满了幸福和自豪。
1: 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弗隆斯基不知道，他甚至也没有想。他感觉自己以前消耗浪费的全部力量现在已集中在一件东西上面，而且以惊人的精力趋向一个幸福的目标。他为此感到幸福，他只知道他把真话告诉了安娜。安娜在哪儿，他就到哪儿。现在他的生活的全部幸福，他唯一的人生目的就在于看见安娜和听安娜说话。
0: 当弗伦斯基在彼得堡下了火车的时候，他在彻夜不眠之后感觉好像洗了冷水澡一般的痛快和清爽。他在他的车厢近旁站住，等待着安娜出来。
1: 再看看他，我要再看看他的步态，他的面容，他或许会说句什么话，掉过头来瞟一眼

0: 说不定还会对我微笑呢。
1: 但是弗隆斯基还没有看到安娜，就看见了安娜的丈夫。站长正毕恭毕敬地陪着她丈夫穿过人群。
0: 哦，她丈夫。
1: 这时弗隆斯基才第一次清楚地理解到，她丈夫是和她结合在一起的人。弗隆斯基原来也知道安娜有丈夫，但是却差不多不相信她的存在。直到现在，当他看见了卡列宁本人，看见了卡列宁的头部和肩膀，以及穿着黑裤子的两条腿，尤其是看见了这个丈夫露出所有主的神情，那平静地挽着安娜的手臂的时候，他这才完全相信了。
0: 看见卡列宁，看见他那彼得堡式的新刮过的脸和严峻的自信姿容，头戴圆帽，微微驼背，弗隆斯基才相信了他的存在，而且感到一种不快之感。卡列宁那种摆动屁股、步履蹒跚的步态格外使弗隆斯基难受。
1: 弗隆斯基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有爱安娜的无可置疑的权利，但是安娜还是那样，安娜的姿态还是打动他的心，使他在生理上感到舒爽和兴奋，心中充满了狂喜。于是弗隆斯基吩咐他那从二等车厢跑过来的德国听差拿着行李先走，他自己走到了安娜跟前。他看到夫妻刚一见面的情形，而且凭着恋人的洞察力注意到了安娜对丈夫讲话时那种略为拘束的模样。
0: 不，他不爱她，也不会爱她的。
1: 在弗隆斯基从后面走进安娜的那一瞬间，他高兴地注意到安娜感到他接近了，回头看了一下，但是认出他来就又转向了自己的丈夫。
0: 您昨晚睡得好吗？弗隆斯基向安娜的丈夫一并鞠躬，让卡列宁以为这个躬是向他鞠的，而卡列宁认不认得弗隆斯基就随他的便了。安娜回答说，
1: 睡得很好，谢谢您。哦，我来介绍弗隆斯基伯爵。
0: 哦，我想我们认得的。你和他母亲同车而去，又和他同车而归，您想必是来休假的吧？哦，在莫斯科离别的时候恐怕流了不少眼泪吧。嗯，
1: 卡列宁这样对他妻子说，为的是使弗隆斯基明白他要和妻子单独在一起，于是略略转向弗隆斯基。卡列宁蹙了蹙帽檐，但是弗隆斯基却对安娜说，
0: 希望获得登门拜访的荣幸。
1: 卡列宁用疲倦的眼睛瞥了弗隆斯基一眼，
0: 欢迎，我们每星期一招待客人。哦，巧极了，安娜，我恰好有半个钟头的空余时间来接你，这样我就可以表一表我的柔情。
1: 安娜听着她丈夫的话，心想，你把你的柔情看得太了不起了，我简直不能领受，但是那和我有什么相干呢？她想着，于是开口问她丈夫他不在的时候谢廖沙可好。
0: 哈哈，好得很呐、啊，玛丽埃特说她很可爱，而且很抱歉，我一定会使你伤心。她可并没有因为你不在而感到寂寞，像你丈夫那样。但是再说声感谢，亲爱的，因为你赐给我一天的时间，我亲爱的茶饮会高兴得很。
1: 卡列宁常把那位驰名于

0: 社交界的莉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叫做茶饮，因为伯爵夫人老是兴奋地甜噪不休。
1: 他屡次问起你，你知道，如果我可以冒昧奉劝你的话，你今天该去看看他。你知道他多么关心人呢？就是现在，他除了操心自己的事情以外，他老是关心奥布隆斯基夫妇和解的事情。
0: 莉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是安娜丈夫的朋友，是彼得堡社交界某个团体的中心人物。安娜通过她丈夫而和那个团体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安娜对卡列宁说，但是你知道，我给她写信了。
1: 可是她要听一听详情，如果不太疲倦的话，就去看看她吧，亲爱的。哦，空的垃圾会给你驾马车的。我要到委员会去，我再不会一个人吃饭了。安娜，你不相信，你不在，我有多么寂寞。
0: 于是，卡列宁紧紧地握了握安娜的手，含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扶着安娜上了马车。
1: 家中第一个出来迎接安娜的，是她的儿子谢廖沙。他不顾家庭女教师的呼喊，下了楼就朝安娜跑去，欣喜若狂地叫了起来：
2: 妈妈，妈妈！
1: 跑到了安娜跟前，他一把抱住了安娜的脖子：
2: 妈妈，我告诉你是妈妈吗？
1: 谢廖沙对家庭女教师叫道：
2: 我知道的是妈妈。
1: 安娜的儿子也像安娜的丈夫一样，在安娜心中唤起了一种近似失望的感觉。安娜把谢廖沙想象的比实际上要好得多，她不能不使自己降到现实中来欣赏谢廖沙本来的面目。但就是谢廖沙本来的面目，他也是可爱的。他长着金色的卷发，碧蓝的眼睛，和穿着经过着双腿的长袜的优美小腿。安娜在谢廖沙的亲近和他的爱抚中体验到一种近乎肉体的快感，而当他遇到谢廖沙的单纯信赖和亲切的眼光，听见他天真的询问，就又感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安娜把多利的小孩们送给他的礼物拿出来，告诉谢廖沙莫斯科的塔尼亚是怎样的一个小女孩，以及塔尼亚多么会读书，而且还会教旁的小孩。
2: 嗯，妈妈，那我没有她那么好吗？
0: 哦，不，在我眼里你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好。
2: 嗯，我知道妈妈会这么说。
0: 安娜还没有来得及喝完咖啡，仆人就通报说莉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来拜访了。伯爵夫人是一个高个子的胖女人，脸色是不健康的黄色，长着两只美丽的沉思似的黑眼睛。
1: 安娜很喜欢她，但是今天她好像第一次看出了伯爵夫人的一切缺点。莉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一进房门就问：
0: 哦，我亲爱的，你采到了橄榄枝了吗？哦，是的，一切都了结了，但是事情也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严重。哦，大概我的嫂子也太急躁了一点儿。哦，是的，世界上充满了忧郁和邪恶。哦，我今天苦恼死了。好，怎么回事？啊，我开始感到毫无结果的为真理而战斗有点厌烦了。有时候我简直觉得精力耗尽了。小姊妹协会的事业进行得很，但是和这些绅士一道，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他们抓住一个思想，把它歪曲，然后又卑俗无聊地谈论它。

0: 仅仅三两个人，你丈夫就是其中的一个，懂得这事业的全部含义，而其余的人只会把它弄糟。哦，昨天普拉夫金写了封信给我。
1: 普拉夫金是侨居国外的一位有名的反斯拉夫主义者。里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述说了这封信的大意。接着，伯爵夫人又告诉安娜一些反对教会合并运动的不愉快的事件和阴谋，然后伯爵夫人就匆匆地走了，因为她那天还要出席某团体的集会和斯拉夫委员会的会议。伯爵夫人走了以后，安娜自言自语说：
2: 这自然和以前毫无两样，但是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呢？莫非他今天特别的气愤？不过真好笑，他的目的是行善，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却总是怒气冲天，他总有敌人，而且那些敌人也都是假基督和行善之名。
1: 里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走了之后，又来了另一个朋友，某长官的太太，告诉安娜城里一切新闻。到三点钟，这位朋友也走了，答应来吃晚饭。卡列宁还在部里，家里只剩下了安娜一个人，照顾他儿子吃了饭，整理好东西，看过了堆积在他桌上的书信和便条，写了回信，就这样把饭前的时间度过去了。
2: 安娜在旅途中所感到的无端的羞耻之情和她的兴奋都完全消失了，她在习惯的生活环境中，她又感觉得自己很坚定，无可指责了。
1: 安娜惊异地回想起她昨天的心情。
2: 发生了什么呢？没有什么呀。弗隆斯基说了些傻话，那本来是容易制止的，而我回答的也很得体呀。对我丈夫说出来那是没必要的，而且不可能的，说出来反而是小题大做了。
1: 想到这里，安娜似乎已经为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下了决心。
2: 对，何必说出来这件事呢？真的，谢谢上帝，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卡列宁四点钟从部里回来，但是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他没有来得及进来看安娜，他先到书房里去接见等候着他的请愿的人们，在他的秘书拿来的一些公文上签了字。
2: 用餐的时候来了一位老太太，那是卡列宁的表姐，一位局长和他的夫人，一位被引荐到卡列宁部里工作的青年。安娜走进客厅来招待这些客人。
1: 五点整，彼得一世的青铜大钟还没有敲完第五下，卡列宁就走了进来，穿着佩戴着两枚勋章的礼服，打着白领结。因为卡列宁吃了饭马上就要出去，他生活中的每分钟都给分配和占满了。
2: 为了要按时办完摆在面前的事，卡列宁严格地遵守时间，不匆忙也不休息是卡列宁的格言。卡列宁走进餐厅，和大家打了一个招呼，就急忙坐下来，对他的妻子微笑。
1: 是的，我的孤独生活结束了。你不会相信一个人吃饭有多么不舒服啊。
2: 吃饭的时候，他和妻子稍稍谈了一下莫斯科的事，露出讥讽的微笑。他向安娜询问了一下

0: 奥布隆斯基的情况，但是谈话大体上是一般性的，涉及彼得堡官场上和社会上的各种新闻。
1: 饭后，卡列宁陪了客人们半个钟头，又含着微笑和妻子紧紧地握了握手，就退了出去，坐车出席会议去了。安娜那晚上既没有到那位听见她回来就邀请她去赴晚会的贝德西夫人那里去，也没有去那天晚上她原已经订好的包厢的剧场。她不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打算穿的衣服还没有做好。
0: 总之，安娜在客人走了之后忙着收拾服装的时候感到非常的懊恼。她本来是一位很懂得怎样在穿着上不花许多钱的能手。在去莫斯科之前，她拿了三件衣服交给女裁缝去改。这衣服要改得让人认不出来，并且三天以前就应当做好的。结果两件衣服到现在还没有动手，而其余的一件又没有照着安娜的意思去改。女裁缝走来解释说，还是照她说的那样做好。安娜发了那么大的脾气，她过后一想起来还觉得惭愧呢。
1: 为了要完全平静下来，她走进育儿室，和儿子在一起消磨了一整晚，亲自安置他睡下，给他画了十字，盖上被子。安娜没有外出，把晚上的时间愉快地在家里度过，觉得高兴极了。她觉得如此轻松平静，清楚地看出自己在火车上觉得那么重要的一些事情，不过是社交界中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罢了。他没有理由在任何人或是自己面前感到羞愧。安娜拿了一本英国小说，在火炉旁坐下等待丈夫。9:30，安娜听到了丈夫的铃声，卡列宁走进房间来了。
0: 哦，你终于回来了。
1: 安娜说着，把手伸给了卡列宁。
0: 卡列宁吻了吻安娜的手，在她身旁坐了下来。
1: 大体上说来，我看你的访问很成功吧？
0: 嗯，是的，很成功。于是安娜开始把一切事情从头到尾告诉了卡列宁。她和弗隆斯基伯爵夫人同车旅行，她的到达，车站上发生的意外等等。接着安娜就讲述她开头怎样可怜她的哥哥，后来又怎样同情多里。
1: 我想这样的人是不可能饶恕的，虽然他是你的哥哥。
0: 安娜微微一笑，她知道丈夫说这句话只是为了表示对亲属的体恤，并不能阻止她发表她的真实意见。安娜知道丈夫这个特性，而且很喜欢这一点。
1: 啊，一切都圆满结束了，你又回来了，我真高兴。关于我那项议会通过的新法案，人们有什么议论呢？
0: 安娜关于这个法案，她想起自己竟会这样轻易地忘记她那么重视的事情，良心上觉得很不安。
1: 相反的，在这里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0: 安娜看出来卡列宁想要把这件事情最令他得意的地方告诉自己。
1: 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啊，这证明对于这个事情的合理而又坚定的观点终于在我们中间开始形成了。
0: 喝完了第二杯奶茶，吃完了面包，卡列宁就站起来向书房走去。
1: 你今晚什么

0: 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吗？哦，我想你一定很闷吧。
1: 不，不。安娜回答着，跟着丈夫站了起来，陪着他通过这间房子走到了丈夫的书房。哦，你现在在读什么书呢？
0: 现在我正在读里尔公爵的《地狱之诗》，一本了不起的书啊。
1: 安娜听着微微一笑，好像人们看见他们所爱的人的弱点那微笑是一样的。于是她挽住丈夫的胳膊送他到了书房门口。安娜知道卡列宁每晚读书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习惯。安娜也知道，虽然丈夫公务几乎吞没了她全部的时间，但她却认为注意知识界所发生的一切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自己的义务。安娜也知道丈夫实际上只是对政治、哲学和神学方面的书籍发生兴趣，艺术是完全和她性情不合的，但是丈夫从来没有忽略过任何在艺术界所引起反响的事情，而是以博览群书为自己的职责。
0: 安娜知道，在政治、哲学、神学上面，卡列宁常常产生怀疑，加以研究。但是，在艺术和诗歌方面，特别是在他一窍不通的音乐问题上，卡列宁却抱着最明确的坚定见解。他喜欢谈论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谈新派诗歌和音乐的意义，这一切都被卡列宁十分清晰精确地加以分类。
1: 哦，上帝保佑你。安娜在书房门口说着，书房里一只有罩的蜡烛和一只水瓶已经在卡列宁的扶手椅上摆好了。
0: 我要写封信到莫斯科去。卡列宁紧紧握着安娜的手，又吻了吻她。
1: 她毕竟是一个好人，忠实善良，而且在自己的事业方面非常的卓越。
0: 安娜在返回自己的房间时这样对自己说，仿佛是在一个攻击她说绝不可能有人爱上她的人面前为她辩护一样。
1: 可是他的耳朵怎么那么奇怪地凸出来呀？也许是他把头发剪得太短了吧。
0: 12点钟，当安娜还坐在桌边给多莉写信的时候，她听到了平稳穿着拖鞋的声音。卡列宁梳洗好了，腋下夹着一本书，走到了安娜的面前。是时候了，哼，是时候了。说着，卡列宁敷上一种会心的微笑，就走进寝室去了。望着卡列宁的背影，安娜想：
1: 弗隆斯基有什么权利那样子看卡列宁呢？安娜脱了衣服，走进了寝室，但是她的脸上不仅毫无他在莫斯科时从他的眼睛和微笑里闪烁出来的那股生气，相反，现在激情的火花似乎已在他心中熄灭了，远远地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弗隆斯基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的时候，把他在摩尔斯基大街上那幢大房子留给了他的朋友和要好的同事彼得利斯基照管。
1: 彼得利斯基是一个青年中尉，门阀并不十分显贵，不仅没有钱，而且老是负债累累，到晚上总是喝得烂醉，且常常为了各种荒唐可笑不名誉的丑事被监禁起来。但是僚友和长官们都很宠爱他。
0: 弗隆斯

0: 即12点钟从火车站到达他的住宅的时候，看见大门外停着一辆他很熟悉的出租马车。当他还站在门外按铃的时候，就听到了男性的哄笑声，一个女性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和彼得里斯基的叫声：嘿，快去快去，门外有人，快去。
1: 哦，如果是什么流氓，可不要让他进来。
0: 弗隆斯基叫仆人不要通报，悄悄地溜进了前厅。
2: 彼得里斯基的一个女友希尔顿男爵夫人，长着玫瑰色小脸和淡黄色头发，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绸缎连衣裙，光彩夺目，正用巴黎法语聊着闲天，像一只金丝雀一样，他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屋子。这时他正坐在圆桌旁煮咖啡。
0: 彼得里斯基穿着大衣，骑兵队长卡梅洛夫斯基大概是刚下了班跑来的，还全身穿着军装，他们坐在男爵夫人的旁边。
2: 彼得里茨基叫着跳了起来，啪的一声推开了椅子。
3: 哦，弗隆斯基，我们的主人男爵夫人，拿新的咖啡壶给他煮点咖啡。哎呀，我们没有想到你会来，我希望你会满意你的书房这个装饰品。哎，你们彼此认识一下。
2: 弗隆斯基浮上了一种愉快的微笑，紧紧握着男爵夫人的小手。
3: 我想是认识的，可不是吗？我们是老朋友了。
1: 哦，您是旅行回来的吗？哦，那么我就该走了。哦，要是我碍事的话，我就立刻走。
3: 你们随便，你们随便，就像在家里一样，男爵夫人。哦，你好啊，卡梅洛夫斯基。
2: 弗隆斯基冷淡地和卡梅洛夫斯基握了握手。
0: 男爵夫人转向彼得里斯基说：
1: 哦，你听听听听，您再也讲不出这样漂亮的话来。
3: 哦，那为什么？吃了饭以后我也能讲那样好。
1: 嗯，吃了饭以后就不稀奇了。哦，那么我给你煮一点咖啡，你先洗个脸收拾一下。哦，皮埃尔，给我拿咖啡来，我再加点进去。
3: 您会弄坏的。
1: 不，我不会弄坏的。哦，弗伦斯基，您的夫人呢？我们这里已经把您招赘出去了，把您的夫人带来了吗？
3: 没有，男爵夫人，我天生是一个刺杠，而且一直到死也还是一个刺杠。
1: 哦，这样倒好了，倒好了，来握握手吧。
0: 男爵夫人不放松弗隆斯基，开始边笑边讲地告诉弗隆斯基他最近的生活计划，征求弗隆斯基的意见。
1: 哎，我丈夫怎么也不让我离婚。哦，我怎么办呢？现在我想去告他。哦，您有什么高见？卡米洛夫斯基，流星咖啡他已经在滚了。您看，我实在忙不过来呀，我要告状，因为我得保全我的财产呢。您明白这有多么荒唐啊！他见我对他不真，想公然霸占我的财产。
0: 弗隆斯基愉快地听着这位娇艳少妇的有趣的闲谈，随声附和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他出些主意。总之，弗隆斯基立刻采取了他和这一类妇人谈话时惯用的调子。
2: 在弗隆斯基彼得堡的世界里，所有的人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类。一类是下层阶级，他们是粗俗、愚蠢、特别可笑的人。他们认为一个丈夫只应当和合法妻子同居，认为少女要贞洁，妇人要端庄，而男子要富于男子气概，有自制力，坚强不屈，认为人要养育孩子，挣钱谋生，偿付债款，以及各种同样荒唐的事。这是那一类旧式的可笑人物。但是另外有一类人，那是真正的人，他们都属于这一类。

0: 在这一类人里，最要紧的是优雅、英俊、慷慨、勇敢、乐观，毫不扭捏地沉溺于一切情欲中，而尽情嘲笑其他的一切。
1: 仅仅在最初的一瞬间，弗隆茨基因为刚从莫斯科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印象而感到不知所措，但是不一会儿，好像把脚套进了一双旧拖鞋里一样，他又回到了他以前的那个轻松愉快的世界里。
0: 总之，一切都非常有趣和畅快。彼得利斯基开始告诉弗伦斯基一切有趣的新闻。当弗隆斯基在这幢消磨了他三年岁月的熟悉住宅的环境之中，听着彼得利茨基讲那些熟悉的故事的时候，弗隆斯基体会到他又回到了他过惯了的无忧无虑的彼得堡生活中的快感。
1: 在听完了一切的消息之后，弗隆斯基由听差服侍穿好制服就去报道。他打算报到以后驾车到他哥哥家里和贝德西家里去，然后再去拜访几个地方，以便开始去那个可以会见安娜的交际场所。
0: 冬末，谢尔巴茨基家举行了一次医生会诊，为的是诊断基地的健康状态和决定采取什么治疗方法来挽回他日益衰弱的体力。基迪病了。随着春天的到来，他的身体越来越坏。家庭医生给他开了鱼肝油，之后是铁剂，再后是硝酸银剂。但是，第一、第二、第三都没有效验。后来，因为医生劝告他于春天到国外异地疗养，因此他们请了一位名医。
1: 这位名医是一位年纪不大而又十分漂亮的男子，他要求检查病人的身体。他似乎带着特殊的乐趣坚持说，处女的羞怯只是蛮性的残余，再没有比还不年老的男子来检查少女的裸体更自然的事了。他认为这很自然，因为他每天都要这样做，而且他这样做似乎并没有感到和想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因此他认为处女的羞怯不但是蛮性的残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0: 除了服从，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虽然所有的医生上的都是同样的学校，读同样的书，学同样的学科，虽然有人说这位名医是个庸医，但是在公爵夫人这种门第，不知为何却相信只有这位名医有特殊高明的学问，只有他才能挽救基底。仔细的检查和听诊了羞得惊慌失措的病人之后，这位名医仔细的洗了洗手，站在客厅里和公爵讲话。
1: 公爵一边听医生说话，一边皱着眉头咳嗽着。他本来是个阅历很深的人，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病人，对于医术本来没有信仰。况且，他也许是唯一完全了解基地病因的人，所以，公爵看到这幕滑稽剧，实在是生气极了。他听着这位名医喋喋不休地谈论他女儿的病情时，这样想着：“吹牛大王。”
0: 同时，医生好容易才抑制住自己轻视这位老绅士的心情，费力地迁就着他的理解水平。他觉察出，和这老头子谈是没有用的，家中的主要人物是母亲。他决定在夫人面前炫耀一下他的本领。
1: 恰好在这个时候，公爵

0: 夫人和家庭医生一道走进了客厅。公爵退了出去，为的是不要表露出他觉得这一场戏是多么的可笑。公爵夫人的心乱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感觉到是自己害了基蒂。
1: 哦，医生，决定我们的命运吧，把一切都告诉我吧，有希望吗？嗯，医生，
0: 稍等一等，公爵夫人，我要先和我的同事商量一下，然后我再来奉告。
1: 那么我们要走开吗？
0: 好，请便。
1: 公爵夫人叹了口气走了出去。
0: 只剩下两位医生的时候，家庭医生开始畏怯地陈述自己的意见，说恐怕是肺结核初期，但是等等等等。
1: 名医听着他讲着，在他说到一半的时候看了看他的大金表。
0: 啊，肺结核初期，您知道我们是还不能断定的，不到发现空洞的时候无法断定，但是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猜测，症状已经有了，营养不良，神经容易激动等等。问题在这里，在具有肺结核症状的情况下，用什么方法去保持营养呢？
2: 哦，但是您知道，在这种病症状况之下，总是潜伏着道德和精神的因素。啊，您看，如果到外地异地疗养，会怎么样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0: 香酥鸭，
1: 留下人儿，
2: 蒜蓉菜心。
0: 哎呦，你别压着我！
3: 吃吃吃，别停啊！
4: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0: 那打包吧。
3: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0: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5: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6: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7: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8: 扣款成功，
0: 划船机到货。
8: 扣款成功，
0: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9: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8: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0: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1: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2: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3: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4: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3: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5: 小爱同学，
1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5: 小度，小度，
17: 在呢。
15: Hey Siri，
1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5: 儿子，啊，儿子，
1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3: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24: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5: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6: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7: 一，点火，
28: 点火。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3: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4: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5: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6: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0: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1: 是什么？
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2: 你指尖夹着的。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6: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5: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6: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5: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6: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5: FM 100.3，用心相伴。
17: 下班了，
18: 下班，
17: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
18: 去哪儿？
17: 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18: 一键更新。
17: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18: 你的晚高峰。
19: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的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5月13号啊。我们在周三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本周四依然是维持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回落到2字头。周五到下周初云系增多，最高气温下滑到27到28摄氏度，并且伴有2到3天的大风天气。下周二开始呢，阴雨天气会重新回归。总体而言呢，近期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具体入夏可能呢，也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做好换季的准备。接下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

信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在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是有红色的拥堵情况。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在沪嘉立交的附近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另外呢，在马路段由南向北有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另外再来看一下绕城高速由西向东，今天是有比较长的黄色的缓慢通行。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为大家来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碧晨的《光阴自有分寸》，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0来说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那昨天5月12号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到17号呢是防灾减灾宣传周。在昨天下午啊，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26年的嘉定区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的这个继防汛防台主题宣传活动呢，在北水湾公园举行。在活动现场，区水务局、橘园街道、属地物业等多方力量联手，依次模拟了抢排水、倒伏树木处置、车库拦水坝构筑3个高风险的场景，各方是配合默契，行动紧张有序。一幕幕防灾避险的演练画面，正是基层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的缩影。在活动现场啊，对全区24名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先进个人予以表彰，他们扎根一线，是城市安全最前端的吹哨人。近年来，嘉定面临汛期和供电、通信、保障等各类突发事件的考验，为进一步提升应急救援综合能力，整合各方力量，区应急管理局组建了专职消防分队、民兵分队和防汛排水分队、供电分队和电信分队5支专业的应急队伍，成为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尖刀力量和坚实后盾。活动还对12个街镇的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示范点进行了集中授牌，各示范点将发挥典型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推动全区应急避险场所的建设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进一步夯实城市安全运行的基础。在活动外场还设置了防灾减灾

救灾科普知识现场咨询答疑互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展板集中展示，应急救援装备展示等互动体验区，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氛围浓厚。其中破拆工具、救生设备和巡航搜救无人机、应急照明、一件件救援神器呢，刚摆出来啊，就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围观。市民顾宇红说，以前觉得防灾减灾离自己很远，那通过这次活动才明白，灾难来了要冷静，要知道怎么自救。现场呢还看到了无人机这些新装备，救援水平高了，心里也踏实了。防灾减灾救灾关乎生命安全，也是城市发展的底线。活动现场嘉定区512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启动，下一步应急区应急管理局将扎实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五讲宣传活动，深入宣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不断提升广大居民防范各类灾害的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3，来刷新一下最新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上汽大众宣布 ID Era 9X 上市五天的这个零售交付达到了2326辆，新车呢是在4月25号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至34.98万元，仅用了5天时间，就在4月份中大型增程市场当中啊强势跻身。增程式大型高端 SUV 的 TOP 3。奥迪将在7月下旬发布其首款全尺寸的旗舰 SUV Q9。作为奥迪品牌有史以来最大最豪华的 SUV 车型 ，Q9 呢将主攻美国、中国以及中东市场。一汽奥迪有望在2027年引进国内。奥迪 Q9 提供3排6座或7座布局，数字座舱采用了3屏设计，并首次在奥迪车型上提供了电动开合门的功能。据外媒报道，自加拿大今年1月将中国产电动汽车进口关税从100%大幅下调至6.1%之后呢，首批中国品牌的新能源车已经迅速的运抵该国。奇瑞和吉利成为率先进入加拿大的中国汽车制造商。不过呢，尽管大幅降低了进口关税，加拿大仍设置了每年4.9万辆的进口上限。这意味着并非所有中国汽车制造商都能在加拿大市场分得一杯羹。比亚迪推出车机屏幕小换大服务。比亚迪呢，现在已经推出了车机大屏的升级服务，涵盖了王朝及海洋网的部分车型。车主可以花费1999元，将原车搭载的12.8英寸的屏幕升级为15.6英寸的大屏。原 UP 车型呢，则提供了从10.1英寸屏幕升级至12.8英寸的服务，售价1320元。最后关注到的是，理想汽车 CEO 李想呢，为全新理想 L9 李维斯上市造势，并分享了自己对于汽车技术的看法。理想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智能交互、辅助驾驶、能源动力等众多层面逐步达到世界领先，但唯独在底盘上一直落后于保时捷、法拉利等顶级品牌。他随后介绍称，全新理想 L9 李维斯的800伏主动悬架，放眼全世界大尺寸 SUV 做到了领先。除了舒适性要保持一如既往的水准之外呢，在极致的操控表现上，还要求团队对标的是法拉利的 FUV。

见。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0，来刷新一下本周的好去处啊。今天推荐到的是随着五月的到来啊，这个鸢尾花也是在上海的各个地方是绽放，像共青森林公园5000平方米免费花海已经上线了。这次的主题呢是叫做星夜鸢尾镜像森境啊，即日起到6月7号。推荐的打卡点呢也比较多，首先推荐的是鸢尾画境。这儿呢作为观赏界的入口啊，有一个高约2.5米的主题花艺拱门，以鸢尾花的花艺造型编织而成，一眼便惊艳，所以非常适合在入门的时候就拍照打卡。我们两侧啊，印象派艺术调色盘装置巧妙了复刻画作色彩的层次，像这个有蓝紫粉白鹅黄与鸢尾花拱门相映成趣，全是浓浓的浪漫基调。还有一个叫做油画花园，是以梵高经典的鸢尾花这个作品为灵感，大型的油画框将画作当中的这个蓝紫色的鸢尾的灵动的姿态与色彩精髓转化为立体艺术的装置，再搭配屏风座椅和展板，这里不仅是观赏区，更是可以互动和可以游览的梵高鸢尾印象派艺术花园，可以在这儿呢沉浸式的感受艺术与自然的碰撞。在鸢尾花季的这样一个赏花季的期间啊，其实园内还有很多的科普文化系列活动，包括像鸢尾主题花艺活动、鸢尾主题自然笔记活动，带领游客以花为媒解锁鸢尾的这个奥秘。除了像共青森林公园之外，还有很多公园可以去推荐打卡，比方说上海植物园。这个五月上海植物园是以更轻盈更可感的方式传播鸢尾花文化和自然美学，特别策划推出了上植印象鸢尾主题系列活动，包括鸢尾花园漫步、鸢尾文创系列快闪等等。此外呢，还有滨江森林公园，上海滨江森林公园海岸边的河岸边的这个鸢尾花呢，正是以优雅的姿态拉开夏日的帷幕，如翩翩起舞的紫蝶舒展着修长的花瓣。还有世博文化公园当中呢，是有10000余株的鸢尾，也是如期绽放了。鸢尾的美是向上的、轻盈的和摇曳的，像从绿意当中升起的彩色烟火，由紫、蓝、白、红、粉在阳光下是闪闪发光。最后，在辰山植物园的水生植物园当中，是有一个鸢尾园和球宿根园的，在这儿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到鸢尾，从春末到初夏，各类的鸢尾竞相开放，多种色彩会带来一场视觉的盛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初夏时节啊，如果说想要去在周末趁着好天气去赏赏花、去公园踏踏青的话，不妨来考虑一下吧。北京时间来到了17:53，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我们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自刘诗诗《等你的季节》，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800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尹惠芬刚刚入行汽车行业，一个有着一千多位职工的直属单位大英国企，却只能以人工并经验加工简单的汽车零部件。实质上，当时我们国家的汽车产业链并不完整。当时从事的是重型卡车生产以及重型设备的基础建设。不要讲，私人根本没能力购买汽车，连得企事业单位的车辆配备还要严格按照级别，只有政府机关或者局以上的单位才能够配置小轿车。嘉定的汽车齿轮厂一度是整个嘉定鼎鼎为人家所羡慕、所眼热的优质单位。在了迭能的大环境当中，尹惠芬创作汽车人的工作与生活体验，可以讲是从一开始就在了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与深度当中了。当然，伊自家也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与勤奋。今日访谈《我与汽车人》，由作家尹惠芬主讲。本期请听第三集：创作收获的丰收故事与人生感受。侬好，尹老师。
1: 侬好，小鱼。
0: 上一集侬讲到，侬就讲开始车间里向，当时就是讲做个统计员了，葛么相对来讲，个人辰光多点了，看书啊，或者外头跑跑啊，认得其他汽车行业。实质高头，当时已经也不是一种完整的汽车行业哦。
1: 就讲实际上，上海讲起来是，是中国汽车工业，是中国工业的上海是属于工业
0: 龙头了，
1: 龙头嘛是。葛么当时呢，就讲因为轿车呢，不是主要产品。当初呢，阿拉国家呢，主要呢生产卡车，重型卡车，就搞重型基础建设咯，啥、
0: 嗯？
1: 就讲轿车是私人是不好买轿车的，
0: 嗯嗯。
1: 那么就讲政府机关呢，伊也一般性的呢，也不好有轿车，轿车伊要有级别的，就讲要级以上才好有轿车。侬一般性单位，侬像齿轮厂，伊原来只有一部吉普车，伊也不没资格配轿车的。我记得。
0: 厂长
1: ，好像没轿车的，也顶多只有吉普车。所以轿车是来了中国是实基本上就讲，来1949年以后嘛，私人轿车就没了嘛。
0: 嗯。
1: 那么轿车就一眼眼就看不大到。
0: 嗯。
1: 所以顶多譬如上海辰光出资公司，出资公司呢来部汽车，哎呦小汽车，我记得辰光上海弄堂里向嘛，就讲小汽车嘛，有部小汽车人家要结婚辰光用。不再嘛，就讲像我呢，我记得辰光我76年养了儿子辰光呢，阿拉老公呢是开了部上海牌出租车，
0: 是的，
1: 到医院里来接我，接我嘛就再开到阿拉弄堂里向阿拉娘的嘛，哎呦，
0: 你刚才出来看了，
1: 出来看，哎呦，小汽车小汽车，哎呀，就老稀奇一样。那么搿是我第一趟坐轿车吧，就来个之前。哎呀，没坐过了。就一般性，侬还出租车，侬还到，我记得辰光出租公司是来愚路的，还侬还到埃面搭去预定。坐出租车的人也老少的。
0: 我搿辰光听阿拉妈讲，伊养好我，勿是养好我，养好我姐姐，我上头有姐姐。上海啥地方车子就是当时叫上海嘛，上海开回来，当时阿拉已经搬到南翔了，大概8块钿。当时8块钿已经蛮
1: 老结棍了，侬想工资只有几十块，对吧？8块钿就一个号头，就讲伙食费，我记得。侬等了厂里向吃饭，吃一顿饭，我8块钿够了。
0: 现在想侬8块钿起步费也不够，啥市区开到南翔哦？乃是人家邻居了啥才出来看哦，隔壁邻居。
1: 是。
0: 所以比较吃家的。
1: 私人轿车是当时是国家是不开放。
0: 不开放。
1: 侬也不好买，侬买轿车还包括是呢，到80年代以后嘛，葛末。侬搞企业的有点名气啊啥，葛么以企业的名义，伊还好买买车子，私人的辰光还是不好买。
0: 葛么就讲侬辣辣当时齿轮厂辰光啊，就面临了搿能介一个，因为市场是决定侬搿个工厂发展的，对伐？应该讲齿轮厂人已经算老多了，1000多个人了，对伐？侬搿能介情况下头，侬更加多的看到是一种人，而不是搿个啥工厂啊，不是看到搿个工搿个字。
1: 工还是有的，就问题，就讲侬想啥么子，侬不是想，
0: 侬偏向于人，
1: 譬如讲有种作家呢，伊会得去写，譬如讲技术革新啊，哪能样子工规，譬如讲那桩事体，譬如讲随后工来了搿个项目里向，阿里个老师好像
0: 起了啥作用，
1: 天天譬如讲熬夜，或者那什么子做出来啥，就伊就基本上有点像写黄天宁个能介人，
0: 哦，
1: 咁么当我写产业办法辰光呢，伊人物呢就伊已经不是好像。 以前概念上头英雄人物了，他以前是一个老普通的人，但是也是老真实。
0: 搿也是一个时代背景，因为侬创意美方发表的辰光是1990年代初，对吧？改革开放也已经是十几年多了，七八年之后，对吧？
1: 七八年改革开放，葛末侬想上海大众成立还要到1985年，
0: 哎，
1: 葛末当中谈判还谈了整整6年，就七八年辰光实际上就想做这项目，但做这项目呢，就讲一个呢没物质条件，一个呢也没法律依据，葛末那怕就讲当时是。邓小平同意伊拉去征求意见辰光，同意以后呢，侬请啥人来合作？葛末搿也是一个问题。然后起班是多少？譬如讲侬生产多少量？搿又是一个问题。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所以搿谈判过程

0: 85年生的，那当时了齿轮厂里向作为一个行业里向，对搿个汽车城啊搿种概念了解伐？
1: 搿呢应该讲跟我写作有关系，就讲因为我80年代初开始就讲从事搞文学创作，人嘛也辣厂里向，人辣厂里向呢，我后首来呢，因为参加上海作家会，上海作家会好像是1985年，伊拉就搞青年作家，就讲培训班，搿么第一期我是第一期嘛，搿么当时第一期里向呢，跟我一道呢。那有现在，比方做作业副主席了，沈桂露，还有得过茅盾文学奖的金玉成。那么搿辰光，阿拉搿辰光侪是一级的。葛末来了搿一级里向呢，葛末就讲上海作家会请了交关评论家、老作家来帮阿拉上课。葛末搿也等我打开了扇窗户。葛末从搿以后呢，我对写作呢就更加就专心了，就对我觉着我是不是可以勿上班写物事？我当时是不大可能啊，不大可能呢。就作家会呢，还是每就讲会得想到喏，培养作家嘛，青年作家嘛。我辰光属于青年作家，那么伊就呢允许侬请创作家，但是请创作家呢，
0: 厂里同意不？
1: 要厂里同意，哎。那么搿辰光厂里向呢，那么正好是辣辣开始做桑塔纳了。
0: 哦，
1: 哎，就讲
0: 那是帮桑塔纳配套的。
1: 配套，哎，做比如说想嘛，做比如说想。
0: 比如说想，
1: 哎，那么搿辰光呢，厂里向呢也同意，同意以后呢，就讲。实际上我编制还在厂里，
0: 嗯，
1: 那么为了搿能样子的关系呢，伊拉会得经常叫我去，比方写写，比方伊拉觉着要表彰啥人唻，要表彰阿里个，譬如讲车间唻，因为当时桑塔纳引进辰光还有交关故事嘛，
0: 嗯，
1: 那么希望我去帮伊拉写写，类似一种好像像报告文学能介物事，那么搿是伊拉需要。葛末我去帮，葛末我觉着搿是我应该尽个义务，因为伊拉拨了我假期嘛，对伐？我帮伊拉做眼事体嘛，应该。葛末就辣搿写过程当中呢，我对搿个整个就讲汽车行业呢，会得有进一步的了解。
0: 嗯
1: 葛末搿辰光呢，上海大众，因为嘛，譬如讲我写作浪向辣辣行业里向有点名嘛，有点名气以后呢，上海大众也喊我去。葛末搿个呢，跟我更加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就对搿个桑塔纳整个，譬如讲引进过程，包括伊拉上海大众从零起步，哪能样子一步步走过来，搿整个交关就讲伊拉亲身亲历个人，伊拉会得同我讲伊拉背后头个故事，啥道理？伊当时同我讲，伊拉譬如讲哪能样子艰苦奋斗啊，哪能样子好像日日夜夜好像哪能拼搏啊啥？咁么，但讲到后头呢，伊拉会得讲伊拉苦恼，伊拉经历过个，譬如讲彼此之间。譬如讲，哪怕是不要讲是中德双方，就德国内的，譬如讲行业，互相之间摩擦沟通，还有困难。所以搿里向，哎呦，我觉得当时听了也老蛮感慨的。葛末搿辰光呢，就有点想法，我觉着好像搿里向介许多故事，介许多人物，搿点人从50年代开始，侬因为当时上海大众有一批老专家是从1000过来、2000过来，
0: 北方过来的，
1: 哎。因为伊拉是搞过大工业嘛，哎，伊拉当时搞，譬如卡车啊、重型汽车啊，咁么伊拉是有量的。我不刚刚不是讲，阿拉上海汽车是没量，侬做个啥个几百辆，咁么当时国外汽车轿车发展已经讲几百万辆了，咁侬几百辆跟几百万辆比，就等于是零。所以搿差距是老大的。
0: 阿拉等于讲起，当时是一个小作坊一样
1: 的，哎，基本上可以讲是没，所以德国人。实际上，真正过来一点，像第一批到安定来的一批德国人，伊拉也没想到基础会得搿能介薄弱，
0: 就像相差介远
1: 啊！对伊拉来讲，也是一种考验。因为对搿些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嘛，葛末我觉着就讲，我作为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哈，葛末我总归要进写物事。内容啊啦，
0: 老想写
1: 的，哎，老想写的。
0: 听侬讲，刚刚我发觉搿只场面太大了，介大场面哪能写法子？
1: 哎，葛末就讲，实际我还是从小个地方吃着个。我觉着又讲，我还是从上海弄堂。
0: 是个，我看过搿个。
1: 从普通人啊，哎，我没一定去写，譬如讲老高层次的人，因为老高层次我也采访过，对伐？纪检部个部长啊，包括伊拉原来纪检部部长去世以后，伊拉夫人老啥。老说讲起来是中国汽车之父嘛，老兵嘛，老兵的夫人伊拉儿子，我侪去采访过，特地到北京去。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葛末当时呢，北京呢有一批新闻界朋友，譬如讲《人民日报》《新华社》，伊拉一点人呢就讲从

0: 上海，上海大众上脱了，刚刚起步，伊拉就一直关注。应该讲，新闻媒体的上海汽车工业发展呢，伊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啊，就相当支持。咁么也是搿点人陪了我，采访了交关，譬如包括中汽公司的领导。咁么侬平常要见伊拉，勿一定记得了，对伐？伊拉勿一定晓得侬个作家，但是伊拉对媒体记者伊拉熟悉的，因为伊。新闻媒体嘛，搿辰光对伐？
1: 打交道比较多，
0: 打交道比较多。伊拉包括啥个部长咯、国务院副总理咯，出去外头去视察咯啥，伊拉媒体记者侪要跟辣海个。所以伊拉好像进进出出，伊拉是老便当。搿么就靠点朋友帮忙。我等了北京，整整采访了大概一个号头，能讲伐？
1: 哦。
0: 哎，也花了交关心思，随后
1: 是个，
0: 随后背回来交关资料。搿资料现在弄大概还几箱子，还多辣海了。采访，我记得我采访到后头对吧？就讲人疲劳到啥程度啊？就讲我不晓得伊拉来讲啥，但是呢，我就不停的来脖子上记，我也不晓得我记啥。
1: 哦哟，
0: 就等于那伊拉讲闲话，我就变成好像像只录音机一样，就记下来再讲。因为我已经老吃力了。哎，伊拉讲啥我就写啥，就像打字员一样。
1: 哦哟。
0: 交关人打字员，我记得老早不是厂里向也有打字员，
1: 哎，侬
0: 不要讲汽车厂里向样样人侪有，哎，广播侪啊啥，搿么打字员伊打好一篇文章，侬问伊搿里向讲点啥，伊勿晓得。
1: 伊快点就积极性，
0: 哎，积极性打字，所以就讲我辰光来北京采访辰光，采访到后头疲劳到搿种程度就讲，搿么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就讲，包括点朋友对我帮助，我一直都老难忘记，特别人民日报一个老记者，伊是经济部主任嘛，叫林刚。伊是上海人，所以伊对上海人有感情，而且伊觉着伊老欣赏我啊，伊老愿意帮助我啊，葛末伊就陪了我，因为伊关系多嘛，伊包括伊每趟到上海来，当时志愿者当市长辰光，志愿者侪要接待伊，哎，伊得志愿者写信啊啥，包括拿我采访过程老啥，伊也向志愿者汇报。
1: 侬也是做就是付出了老多，侬包括侬讲侬疲劳了不得了，因为后来我也晓得，我后来也是采访过侬，当时九十年代，后来就是因为写汽车人，眼睛啊就是付出老大代价，眼睛是，
0: 当时嘛可能
1: 看大不出了，
0: 看物事看了比较多嘛，而且因为就讲
1: 疲劳过度，
0: 哎，拿了交关，譬如讲中国汽车报啊。从伊是机械部的种报纸咯啥，伊拉自家报纸大量的种报道咯啥，搿么我也看，包括有种譬如讲我到上海大众去采访伊拉，因为侬要看上趟来只项目对伐？伊每趟有啥个进展的辰光对伐？国务院侪要开会啊，国务院的会议记录，伊拉侪有啊，侪有个伊拉会得帮我看，但是伊讲侬勿好记个。
1: 侬只好看，
0: 哎，只好看，根本我也要记了心里想，对不啦？
1: 搿辰光侪是老费，
0: 老费
1: 老伤脑筋
0: 的。哎，那么有的呢，伊拉帮我复印啊，我记得点复印件我也留了下来，上头写还有多少考了绝密文件，上头还有
1: 搿是要扛好，
0: 还有总理的气势，总书记的气势，批示嘛，哎，
1: 就是讲反过来讲，国家多少重视哦，
0: 对搿
1: 个上趟那。也应该讲是起步的，对阿拉国家个汽车工业的起步非常重视。
0: 因为侬看中大代表的辰光对吧？还没合资法嘞，搿德国人提出来，侬没合资法，阿拉跟侬合作没法律保障啊，对吧？
1: 人家是比较，伊已经比较成熟了，就
0: 那么代表方快点向中央汇报，那么中央再叫人家起草中合资法。
1: 哦，
0: 所以就讲，
1: 搿能介个情况下头产生了法律，
0: 产生了一部法律的诞生。所以就讲，实际上上趟那种项目对中国整个。包括汽车行业，包括就讲整个，譬如讲侬外资引进，对吧？法律保障各方面，侪起了一个可以讲开辟性的作用。
1: 而且讲起来是折个费用，搿能讲一记头就折
0: 翻了。没呀，德国人再讲，搿么要么到侬阿拉德国的有种外资法，搿么侬觉得勿是啥？阿拉要么到瑞士，对吧？就瑞士的法律。搿么最后就讲要第三方嘛。就所以代表对吧？就讲。还是一个老艰难过程，因为伊拉在打历史嘞，中国人出去没历史，根本没想到，
1: 根本没想到
0: 打历史，伊拉在历史打好，全部要有法律依据，
1: 只有依据的就，
0: 所以实际上代表过程，对就讲对阿拉中方代表人员还是一个提升，就交关民众不晓得，伊拉跑到外头去，就讲不是。政治局啊啥派出去，伊到欧洲去访问嘛。上趟我看搿个改革开放四十年才回国，回来又等了政治局汇报，真正汇报了要汇报到深夜个。就大家侪老触动的。
2: 殷微风老师的作品十分重视大环境当中的人，
1: 粗放的大工业背景。

京高速发展的豪迈的大时代背景当中，才能彰显出微小的个人的细腻的情感，属于人的一份自尊、自立、自私、自我，或者是不同生活背景、不同个性造成的趣味性差异，也有真实到触动人心的地方。更多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时产生的情感的冲击、摩擦，与周遭环境之间彼此消磨得适用的。所有的侪得益于因为份细致入微、善于观察生活、勤于用心、用手中的笔来记录，并且善于总结提炼。切磋成迭部气势恢宏、制作的诞生，离不开因为份长期跟踪关注切磋行业内部从高到低的整体的产业走向。但是创作之前的种种故事，才值得产生另一部长篇小说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

老早的早饭，印象当中，老早子家庭人的早饭，假使讲屋里吃的，搿多数是吃泡饭的。就是拿隔夜的冷饭，摆点水，放了煤球炉子或者是煤饼炉子，后来有煤气灶上倒一倒，水开了滚一滚就可以了。最后嘛，一碗碗盛出来就好吃了。锅泡饭的小菜有自家腌的酱锅，自家腌的咸鸭蛋，有自家腌的咸菜，外头买点毛豆子炒一炒，这个是比较考究的了。那么马虎店呢，隔夜吃下来的冷菜也可以锅锅泡饭的。假设讲隔夜的冷饭烧得正好吃光了，那么早朗向就要烧新鲜粥了。所谓新鲜粥，就是拿生的米摆水烧成功粥，家庭人称之为新鲜粥。新鲜粥当然这个营养价值还有吃口，就要比泡饭要好得多了。这个在了老早子信息不大发达的年代辰光，老家庭也才晓得的。只不过啊，这个烧新鲜粥烧的辰光要远远就要比这个泡饭倒一倒要来得长，所以是又费功夫又费钞票，不大实惠，还比不过泡饭摆点冷水倒一倒就好吃了，这个是几乎实惠哦。碰着礼拜日家休息有空的辰光，就到弄堂口的大饼摊头，或者讲大饼油条摊上去买个几根，了了油锅子里吞得辣椒焦黄的油条，用一根细长的黄草芹或者讲稻草芹穿了海拎到屋里。有辰光人家为的是用一根筷子穿了一长串的油条啊，就得能拎了手里向拎回来。拿胖鼓鼓的油条啊掰开来，用筷子夹牢一段，蘸了酱油，鼓鼓泡饭吃。老早子是从来没担心过，这个吞油条的油是不是清爽，是不是啥地方弄得来的？有个家庭人还欢喜吃老油条。所谓老油条啊，就是拿头天马上下来的软绵绵的烂油条，重新摆到油锅子里，再稍微吞一吞，或者讲缓一缓，基本上拿伊叠成功一小段一小段。叠能噶吞好之后啊，整个盆子里再再翻家酱吃。个味道实在是赞，应该讲，这个味道盒子里再吞一吞，再煮一煮油条，从这个口感或者讲这个卖相上头啊，那原来是完全不一样了。按照常规来讲，围炉再烧的食品，总归没新鲜好吃。眼眼条这个老油条是个例外，老油条辣辣油锅子里翻滚，一直要炸成功焦黑色，再把一双特别长筷子捞起来。等到拿这个老油条上头的油沥了清爽之后啊，搿一口咬上去是硬夸夸

0: 菜松松，香喷喷。用迭种老油条包刺猬，里向再舀个一条杠的面巴糖，可是软软甜甜的糯米，裹着又硬又脆又香的老油条。不辣屋里吃泡饭的人，假使讲跑到弄堂口去买个迭能一段刺猬，坐辣摊头个长条头个台子前头啊，再来个一碗咸个豆腐浆或者是甜个豆腐浆，迭个味道啊，实在是忘记不脱。要讲起来哦，老早子个咸豆浆比现在个要好吃交关了。主要原因是里向摆个佐料又是足又是好，啥个尖山头油条啊，还有虾皮啊、葱花啊、酱油啊、麻油，自家做个辣货。等到舀了一大撮豆豆酱浇上去，爸爸个豆腐酱就扬开来了，变成功一种既像豆腐花又没豆腐花加厚的一碗五颜六色的美味了。迭种平民化摊头啊，大清老早生意就开始好了不得了。要紧不着要去上班、要去读书的家庭人，老老小小的坐了摊头飘扬的遮阳布后头，对老子迭个路口呼呼吹风的鼓风机的风声里向，既省事又省钞票的解决了一顿早饭。当然，迭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像边走边吃、腰精不杀管路的人，往往就辣大饼摊头前头啊，等老师傅拿一把长长的铁钳，伸到一个有小圆口的大饼炉子里，拿一只只贴辣迭个炉膛里向的大饼啊钳出来。迭种大饼有甜咸两种，侪侬拣。甜的是圆鼓鼓的，胖嘟嘟摸下去啊，里向有一层糖浆，还吃得出沙拉沙拉的迭个白砂糖的里头来。咸的是长方形的，里向是夹了交关绿的葱花。大饼的正面啊，稀稀拉拉的带了一眼芝麻，再包一根微尘几曲上的老油条，或者讲粘油条。大饼裹起来啊，一大口咬下去，搿是肚皮里向嗯热了不得了，实惠了不得了，嘴巴里向香喷喷。除脱甜咸之外，家庭吃个早饭，还有炸得辣叉椒黄翅饭糕，还有嗯热了不得了、厚嘟嘟香喷喷的青饼，还有葱油拌面、洋葱面等等。啥个大排面啊，大清老早啥人吃得下去介大一块肉？再讲大排面啊，介好条件，只有现在才吃得起。老早子哦，辣辣我小辰光，就眼巴巴的望到自家过生日了，葛末最好色色艳艳的吃个一碗大排面。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作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

0: 今年怀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一到三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1: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2: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4: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5: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6: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7: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

0: 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中产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马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马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

0: 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3: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2: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4: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5: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6: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7: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6: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8: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0: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9: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10: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9: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 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

0: 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呢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0: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1: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现在一些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

0: 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1: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1倍，

0: 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次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充分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3号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 事件发生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当地时间5月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此刻提示，近日不法分子精准瞄准职场群体，通过盗用单位内部人员账号，冒充内部工作人员组建群聊，假借退税补贴申领等名义，在群内发布虚假通知及诈骗链接，企图诱导职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转账操作。警方提醒，遇到此类情况，请务必通过单位财务人士或线下同事当面核实，如发现可疑群聊和诈骗信息，请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5月13号，我们先聊一个跟垃圾分类有关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垃圾不分类了相关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榜的高位，引发全网热议。伴随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实现突破性的升级，新型焚烧炉千度高温可高效分解有害物质，再加上部分城市出现垃圾不够烧的新情况，那你会不会也觉得，既然什么垃圾都能高温焚烧处理，垃圾分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多此一举了呢？于是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就出现了明显的松懈，不少居民放弃了分类，混头乱扔，曾经深入人心的环保习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千万别这样啊，要知道无论焚烧技术如何迭代，垃圾处置格局怎么变化，垃圾分类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的确，如今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日新月异啊，高温焚烧、烟气净化等工艺日趋成熟，从技术层面确实具备处置原生混合垃圾的能力。但是技术可行不代表经济账、环保账划得来啊，大量厨余等高湿高盐的垃圾不分类直接入炉，会拉高垃圾的整体含水率，造成炉膛热值不足，燃烧不充分，往往还需要额外喷油助燃，大幅增加运营的成本。那同时呢，高湿高氯环境还会加速焚烧设备的腐蚀老化，抬高运煤开支，也容易催生更多污染物，加重环保治理的压力。看似省事的混装直烧，实则呢暗藏高昂的隐性成本。那更重要的是呢，垃圾处理有着公认的价值优先级，那就是资源的回收利用是远高于焚烧能量的回收的。垃圾分类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为了方便烧，而是把纸张啊、塑料啊、金属啊、玻璃等等可回收物分拣出来循环再生。一吨废纸可以守护10余棵树木，一吨废塑料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油，资源再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是远超过焚烧发电的。而废电池、废灯管等有害垃圾呢，更必须依靠前端分类单独处置，仅凭高温焚烧是无法彻底消解重金属污染的隐患的，这是末端技术永远替代不了的。那至于大家热议的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呢，它也不是垃圾分类造成的，而是焚烧产能规划超前、区域布局失衡的结构性的问题。多年来呢，我国焚烧厂的数量和产能成倍的增长，远超生活垃圾的年均增速，叠加源头减量、回收利用率提升，才出

出现了部分厂区的产能闲置，这是城市治理规划的发展问题，不能成为否定垃圾分类的借口。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垃圾不够烧绝对不等于治理没有压力，垃圾分类松懈只会带来更大的环境隐患。焚烧技术进步只是优化了末端处置方式，无法替代前端垃圾分类的价值。

0: 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外地的好产品在本地买不到？为什么外地企业明明报价更低，却中不了本地的标？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让商品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让企业公平竞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但是成绩的背后，企业反映的资质互认不畅、社保接续困难、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堵点依旧突出。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力度前所未有。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呢？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老的招数不好用了。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4: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5: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0: 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其实，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很朴素，简单说，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说来说去呢，这次的专项行动就是想解决一个事儿，让企业不用再费劲儿搞关系找门路，凭本事就能够在全国公平竞争，企业顺了，产品和服务自然会更好，我们买东西选择更多，价格更实在，连本地招投标也会更加的透明。其实统一大市场听起来挺大，那说白了呢，就是让好产品不认出身，好企业不靠关系，谁的东西好，谁的本事大，谁就该赢。八个月的行动呢，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效果能不能长久。但不管怎样，动真格的下猛药，对咱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好信号。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遇到过刷短视频刷到一半，分不清刚才看到的到底是真实的记录呢，还是演出来的段子？近年来，短视频里的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越来越多，真假难辨，有的甚至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为了帮大家看清内容底细，中央网信办给短视频内容标注画了红线，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呢，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一项，不选不让发。这六类标签是什么？如果标错了、漏标了怎么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4: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6: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0: 整体的内容生态是在持续的延伸变化当中的，所以以这些规则作为一个起点，可以说未来治理的举措将会更加的多样，更加的丰富。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2: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2: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1: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0: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1: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4: 这以后刷视频啊，有没有标，标的对不对，就是判断这视频内容真假的第一道关口。平台管得严，我们看得清，那些故意造假的账号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当然新规落地还得靠大家一块盯啊，遇到没标乱标的随手举报就行。真实清朗的短视频生态，不光是平台的事儿，也是咱们每个人能帮上忙的事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在地铁扶梯上呢，明明右侧站满了人，左侧却总有人急匆匆撞着肩膀往上冲。自动扶梯广泛应用于商业场所、交通

0: 枢纽等各种公共场所，方便人员快速上下楼，特别是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人员流量大，总是有人更着急上下。曾经呢，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而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很多地方为什么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听法官举案说法。
1: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2: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1: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2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2: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2: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1: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2: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1: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2: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

0: 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1: 听完这个案子，您就明白了，扶梯不是跑道，它叫自动扶梯，重点在扶字上啊，站稳扶好才是正解。咱们总想着给着急的人让条道，结果呢反而更容易出事故。时间省不了几秒，所以法官说的在理，真赶时间啊，旁边有楼梯，几步路的事儿，安全又踏实。那下次呢，您再上扶梯，左右都站满人，稳稳当当的站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文明乘梯，别让好心变隐患，咱们都记牢了。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购仅退款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衣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呢，却有买家利用这项规则恶意的薅羊毛。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程先生店里的榴莲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了平台仅退款，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5000多元，只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最后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恶意仅退款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是规则本身存在漏洞，还是平台责任没有压实？买家恶意仅退款的行为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整治仅退款乱象，技术手段、法律法规、平台监管如何跟上？在总台央视法治在线节目当中，记者采访了程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瑞。
3: 他的售后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4: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5: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4: 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是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5: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6: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5: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4: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人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啊，目前让我等待。
5: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
4: 可以支持申请。
5: 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7: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一块的渠道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5: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8: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 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9: 是的，嗯。
7: 那我们也为其实对

0: 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1: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2: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1: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2: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1: 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对于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法律明确说不。
2: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这个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1: 面对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3: 程先生这趟1600公里的维权路跑赢了，但这事儿呢，留给我们的思考不止于此。仅退款规则本意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却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变成薅羊毛的工具，最后呢是老实的商家吃了亏。让仅退款回归本位，平台该有的审核申诉机制不能当摆设，技术手段也得跟上，公平的交易环境需要买家、卖家和平台三方共同维护。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呢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同一天，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28名转运人员乘机抵达荷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详细情况，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当地时间12号，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6: 所有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都已被

0: 隔离，并在严格的医疗监督下进行管理，以便最大限度降低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更大规模爆发的迹象。
1: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情况。世卫组织仍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的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12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两架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11号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还将再接受至少3周的隔离观察。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据了解，专业的生物安全团队将在鹿特丹港对该船进行为期数周的深度消杀，彻底消除病毒残留的风险。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梳理。
1: 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一名检测为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接受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此外，李斯特表示，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2: 这场跨越大西洋的公共卫生事件从一艘船蔓延到了多个国家，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此次事件对全球卫生、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我们也看到各国仍在行动，尽可能降低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风险。后续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继一句话点外卖，一句话打车之后，5月11号，淘宝官宣旗下的 AI 软件千问和淘宝全面打通，实现一句话购物。据了解，全面打通之后呢，用户打开千问的 APP 和 AI 对话，就可以完成淘宝上的商品挑选、对比以及下单购买，还有 AI 试穿、AI 算优惠、AI 低价帮抢等等功能。而在今年的4月初，字节豆包就已经开始内测 AI 购物功能，无需再跳转到抖音商城。随着 AI 助手相继可以替用户买东西了， 一场电商行业的

0: 内部洗牌也在所难免。 AI 在重构电商流量逻辑，改写电商经营规则的同时，也面临算法推荐公信力、用户隐私顾虑、购物体验参差不齐等现实难题。 AI 购物究竟是颠覆传统电商，还是只是一个存量流量的内卷呢？如何让消费者改变多年的网购习惯？ AI 购物的胜负手会是什么？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1: 关注到两大巨头啊，是相继落地了 AI 购物的全闭环。您如何定性这个行业事件？它是电商行业的革命呢，还是存量流量的一个内卷竞争？
2: 其实在以前的话，我一度认为 AI 会带来购物的一些变革，但现在看了一些具体的一些落地的情况，我可能近期对 AI 购物的看法正在重新回归理性。当前 AI 购物存在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的话就是用户的习惯问题，不是所有的用户都会信任 AI。 过去的话我们知道，用户购物的话都苦于对电商搜索排名机制的不信任，因为有可能存在刷单啊，包括伪造排名，这样的话让商品靠前。其实现在在 AI 时代的话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前段时间出现的 GEO 的问题，依然会污染的 AI 的一些数据，影响一些结果导向。所以的话，我认为可能用户会用 AI 去了解商品，但未必会用 AI 去直接购物，可能存在这一大障碍。第二的话，就是 AI 购物的真正的竞争焦点其实并不在 AI， 而是在于它背后的供应链。因为消费者压根就不相信通过 AI 一定买到对的商品。如果 AI 购物的结果比传统的电商还要差，那么我们问一句，用户为什么要用 AI 购物？所以本质上我认为这只是两大巨头的尝试，还需要一些过程。我们知道无论某音还是某宝，在目前的话都存在着 AI 带来的焦虑，这样的话他们都会在 AI 购物上都要下注，避免自己在 AI 时代的到来的时候落后了。所以双方真正的竞争还是在于双方提供 AI 购物的那个结果，也就是说用户购物的体验会不会变得更好？我认为这才是 AI 购物究竟能不能带来变革还是内卷竞争的关键所在。目前我还看不到这些东西。
1: 还需要更多的用户的实际体验的感受来进行更多的一些反馈啊，有更大的量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比对。那这个就比如说两大 AI 软件，有一个它是坚守生态闭环，它不做一个跨平台的比价，而另外一个呢，它会主动去对标竞品的这种价格。这两种路径您更看好哪一种呢？就是哪一种会更加契合消费者的这个购物诉求呢？
2: 其实这只是一种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其核心的需求就是结果的话，我相信更多的话是更高的性价比，简单的说就是同样的价格能不能买到更好的东西，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同样的商品能不能买到又便宜或者质量又好的商品，或者说是更好的售后。所以我认为 AI 购物的形式并不重要，任何一种方式都不重要，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双方的选择的话，更多的话是屁股决定脑袋。某问的话之所以不做跨平台，是因为他们的体系的话，像某宝啊、某猫这种大型的购物平台，他根本不想外部的电商获得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流量。而某音的电商业务起步比较晚，他面对的是商品数量的不足，或者讲种类的不足，所以他会开放更多的电商销售渠道，然后强调对标竞品价格的货比三家方式，它更多的话只是基于自身互联网平台的生态所做出的决策，所以我认为无所谓好坏，对于他们自身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认为更多的话是结果导向，不管哪一种方式，购物的最终结果就是购物体验。我们如果抛开购物体验的话，我认为目前在当下可能商品价格低的确会更好卖，那么这样的看来的话，就是全网比价的这种模式可能更为合理，或者更为贴近目前的中国。
1: 那我们说这个 AI 购物啊，现在正在普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观点就说到了，说传统电商依赖关键词竞价或者流量投放的这种规则呢，就会被彻底颠覆吗？这个商家的经营逻辑在 AI 购物继续普及的过程当中会

0: 迎来哪些根本性的改变呢？
1: 我认为暂时不会。虽然 AI 购物是一个方向，但是要想全面普及本身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在于建立 AI 和消费者的互信。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传统购物是商家和消费者的双向选择，而 AI 购物的话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还需要一个 AI。 这个 AI 的作用的话应该是增进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互信的，但是往往这个互信是难以把握的，因为现在的话很多商家在努力的影响 AI。 其实这和过去是一样的，有些商家会去刷单，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取商品的搜索排名，互联网领域赢者通吃。而现在的话其实在 AI 的话也有我们前面讲到的 GEO， 也就是315晚会爆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可能总会有一些品牌的话花钱去获得 AI 的优先显示。我所知道的话，目前的话在品牌上不少的话投入了一大笔钱来做这些事情。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话，就会影响 AI对商家呀、消费者的这种参考性，我想会减弱，就是之间的互信会减弱 ，AI 购物反而很难推进。所以换句话来说 ，AI 购物的话还没有找到正确的 AI 应用场景。这也是我之前认为 AI 是一场变革，现在的话可能，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的一个态度。我认为还需要一定的过程的原因所在。
0: 嗯，您提出了担忧，就是说这个 AI 购物也可能会经历传统电商的这种竞价排名、流量投放，只是形式不太一样，技术手段不太一样，以及您觉得这个就是 AI 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使用的场景哈。那我就想问您了，这个您觉得 AI 购物怎么样从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吆喝呀、概念呀，转化为更多的实际成交和用户体验呢？
1: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如何才能信任 AI， 这是一个成交的一个核心。我想必然是 AI 通过自己的专业性给消费者一个客观有用的购物建议。这个建议的前提是绝对的专业和绝对的客观。可问题是有了 GEO， 也有了互联网平台的销售导购的导向， AI 的话目前看来根本不可能真正做到客观专业。所以 AI 购物的话转换成交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最近有很多 AI 购物所谓的流量都是补贴的结果，它不是自然带来的流量。因此的 AI 的创造者我认为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 AI 购物。电商平台引入 AI 购物的话，我觉得更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 AI 嵌入到合适的消费场景当中，而这个消费场景又被消费者信任，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0: 所以您认为这个 AI 购物啊，最终的这个决胜点应该是它的场景，还是说您之前提到的供应链，还是说很多人提到的相关的技术生态的入口等等呢？
1: 我认为不是技术，也不是生态入口，更重要的胜负手一定是底层的供应链。很多的时候消费者的困境是买不到合心意的商品，导致消费者对目前传统电商的信息丢失。所以反过来看的话，如果能够掌握一些独特供应链的企业，哪怕不是线上，就算是线下的传统的这种超市，依然会有大量的消费者去办会员去购物。这里面核心的区别就是有些零售企业一直掌控着特色的供应链，有质量的供应链。所以我认为胜负手永远不在 AI。 如果用 AI 去购物的话，那我们还是落到物的这个身上，就是买到的是好的物。假如买到的是烂商品，那么 AI 再能干或者再聪明也是徒劳的，消费者不会反复上当。其实这也是目前的一个痛点，就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比价，无非是我们人的话可能多收几个链接辛苦一点，其实它不是一个非要 AI 去解决不可的一个痛点。恰恰是在有质量、有供应链、有品质保障的这个购物上面，我认为是当下真正稀缺的。 AI 的话单从技术或者入口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要在底层的这种供应链的质量上下功夫。
2: AI 购物竞争加速，赛道变革才刚刚启幕。从生态闭环到信任的构建，从技术创新到行业规范， 这场电商的新变局终将以用户的体验为最终标尺，我们也将持续追踪行业的动态，守护消费权益。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4号，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商务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的热点。明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督等。天气方面，明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的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体育方面，明天5月14号至20号，2026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赛事设置男子、女子及男女混合团体三项目。明天至14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明天到后天将举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探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消息显示，最早将在5月13号，美国参议院将投票确认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的下一任主席。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5月12号，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起售价390万元，引发全网热议。如何驾驭载人机甲？和开挖掘机相比有什么区别？载人机甲除了帅还有哪些实际用途？机器人体型变大，制造难度会增加多少？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嘉定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2026年嘉定区5.12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汛防台主题宣传活动举行；2026年嘉定区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启动；嘉定妇幼健康党建共同体成立，为妇女儿童送上健康大礼包。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下午，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嘉定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民建上海市委主委谢东、中共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出席会议并讲话。嘉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振华、区政协主席杨丽、中共嘉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晓林、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薛萨萨、民建上海市委秘书长徐红出席会议。谢东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向大会的召开和新当选的领导集体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民建嘉定区第七届委员会带领全区会员锐意进取、实干笃行，为嘉定区改革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民建事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给予充分肯定。谢东特别称赞了民建嘉定区委在协助民建中央举办纪念胡觉文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和民建中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胡觉文生平陈列馆展陈升级和迁建工作中付出的努力。他向新一届区委提出3点期望：一是以民建上海地方组织成立80周年为契机，广泛凝聚共识，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二是以服务“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为牵引，锚定中心任务，提升参政履职效能；三是以“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为抓手，永葆初心使命，持续加强自身建设。高湘代表中共嘉定区委充分肯定民建嘉定区第七届委员会团结带领全区民建会员，为推动嘉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并提出了3点希望。一是筑牢思想根基，在政治引领上达到新高度，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凝聚共识把方向，充分利用嘉定丰富的统战文化资源，引导广大会员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不断为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凝心聚力。二是围绕中心大局，在服务发展上展现新作为，充分发挥特色优势，高质量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自觉投身区域改革发展实践，为实现嘉定“十五五”发展目标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三是强化自身建设，在履职能力上实现新提升，对标四新三好要求，围绕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要求，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大会听取丁新华代表民建嘉定区第七届委员会做的工作报告。民建嘉定区委现有9个支部，会员361名，其中经济界会员占会员总数的78.4%。五年来，民建嘉定区委聚焦民建市委、中共嘉定区委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五年来，提交集体和委员个人提案81件，累计报送涉情民意建言593篇。大会选举产生民建嘉定区第八届委员会12名委员。在随后召开的民建嘉定区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范立超当选为区委主委，鞠小芳、朱忠敏当选为区委副主委，决定罗义娟为区委秘书长。闭幕会议上，范立超代表民建嘉定区第八届委员会做发言，大会向6名离任同志宣读致敬信，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嘉定民建事业做出的贡献。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嘉定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民建市委各部室、中共嘉定区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嘉定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区侨联、职教社有关委办局负责同志、民建嘉定区委历任正副主委应邀出席大会。嘉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欣报道。今年五月十二号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五月十一号至十七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昨天下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26年嘉定区五幺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汛防台主题宣传活动在北水湾体育公园举行。活动现场，区水务局、菊园街道、属地物业等多方力量联手，依次模拟了抢排水、倒伏树木处置、车库挡水坝构筑三个高风险场景，各方配合默契，行动紧张有序。现场还设置了防灾减灾救灾科普知识咨询答疑互动、宣传展板展示、应急救援装备展示等互动体验区。在应急救援装备展示区，破拆工具、救生设备、巡航搜救无人机、一件件救援神器刚摆出来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围观。
3: 无人机啊什么的都有的，这个设备我们以前没看到的。通过这次活动呢，就是学到了，就是那个灾难来之前要冷静的应对，有一个自我那个防范意识。
2: 防灾减灾救灾关乎生命安全，也是城市发展的底线。活动中，嘉定区五幺二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启动，下一步区应急管理局将扎实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五进宣传活动，
4: 发挥我们灾防成员单位以及各街镇的力量，把我们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深入到人家家户户，真正做到人人会应急，个个会讲安全。
2: 活动还对十二个街镇的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示范点进行集中授牌，对24名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区委常委、副区长朱孝杰出席活动。嘉荣媒记者戴一新、赵晨报道。
5: 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昨天，2026年上海市燃气行业防灾减灾进社区宣传活动在伯乐广场举行。
2: 活动现场，燃气泄漏巡检无人机、巡查电动车、燃气报警联动阀门系统一批新装备亮相，引起大家浓厚兴趣。用气安全科普展位前，不少市民边看边问，现场气氛热烈。
6: 屋里向个淋浴器啊、灶头啊，正常使用寿命呢是8年，那么不要不舍得换，到底的呢要及时更换，要及时更换它，不要因小失大啊。那么有条件个呢要8年，有条件个呢要装在报警器，确保安全啊。
2: 活动中，嘉定燃气安全讲师团成立，首批10名讲师团成员将陆续走进社区，开展安全宣讲。
7: 目前呢，我们已经将燃气安全工作纳入了常态化的管理，持续通过燃气安全进社区、进市场、进学校的方式开展宣传培训工作，进一步提升我们区燃气用户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市北燃气工作人员还为部分孤寡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开展上门服务，检查燃气安全、更换燃气灶具、筑牢用气安全底线。据统计，嘉定区现有天然气用户约57.7万户，液化石油气用户约16.3万户。经过3年的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已完成天然气表具更新53.8万户，道路老旧管道改造50.32公里。
7: 今年呢，我委将持续推进街坊的87公里老旧燃气管道的改造和2000户的天然气智能表具更换工作，将此项市级的为民办实施项目落到实处。
2: 嘉荣媒记者张健、王一凡报道。
5: 今年五月十号至16号是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昨天，以科技赋能节水，治水引领未来。

0: 来为主题的2026年嘉定区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开幕式在冠龙治水科技园举行。
1: 活动中，上海冠龙治水

0: 同发展，或者把我们的技术啊，通过我们嘉定，通过我们放长三角，甚至在全国的范围里面在发展。
1: 从制造到制造，从分散到集聚，嘉定节水产业正加速成市。现场，嘉定节水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正式落地，将进一步整合资源，凝聚力量，共育生态，共同打造节水产业的嘉定样板。2026年嘉定区全国城市节水用水宣传周启动，宣传周期间将聚焦政策落地、民生提质、科技赋能，推进管网改建，普及节水知识，联动各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水动力。
2: 我们也呼吁全民参与，企业践行责任，携手让节水成为嘉定亮丽的城市底色。
1: 活动还对2026年供水条例进行了专题解读。嘉荣媒记者黄香玉、蔡晨浩报道。昨天下午，嘉定区妇幼保健院联动马路镇六大片区、嘉定新城教育集团、驻区科研院所签约成立嘉定妇幼健康党建共同体，并推出共享服务清单，内容涵盖医疗、教育、科研、社区服务等多个方面，惠及区域百姓生活。
3: 开展妇幼健康直通车的深化行动，每个月呢固定呢进行党员服务日，为社区的孕产妇0到6岁的儿童呢建立健康档案，轮流呢我们派专家深入到六大社区开展义诊、咨询、健康讲座等等方面的服务。
1: 此外，还将进校园开展青春期生理心理健康讲座，面向师生开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技能培训等。邀请科研人员参与妇幼健康科普，并探索妇幼健康相关科研课题合作，如出生缺陷防控、儿童发育行为问题干预等。活动现场还为嘉定妇幼健康党建共同体、妇幼健康服务站、医教结合工作室、科普教育基地授牌，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党建合力，为妇女儿童提供全生命周期高品质的医疗保健服务。嘉荣媒记者席林燕、张晓东报道。日前，奥迪品牌全新智慧性能旗舰 SUV 奥迪 E7X 开启预售，新车共推出5款配置版本，限时预售价区间为28.98万元至37.98万元。奥迪 E7X 全系标配后轮转向系统，配合升级后的 Quattro 全时智能四驱系统，百公里加速成绩为3.9秒，已在中国首条山脊赛道百骏山获得最速 SUV 称号。三电方面，新车搭建宁德时代109度聚能大电池 ，CLTC 综合续航可达751公里，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快充平台，充电10分钟续航里程最高增加429公里。
4: 这款车型无论在安全上、智能驾控上，以及辨识度的外观造型上，可以说都是可以成为我们年轻客户群体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值得一提的是，奥迪 E7X 的生产任务由位于嘉定安亭的上汽奥迪 Audi 制造基地承担，该基地于2025年8月落成投产，年产能36万台，专属生产奥迪品牌车型。嘉荣媒记者李品、张泽生，特约记者魏明凯报道。春末夏初，正是花开烂漫时。这两天，嘉定街头的月季与蔷薇竞相绽放，把道路、围墙都变成了花园。不用走远，家门口就能赏花。跟着镜头一起去看看。上午，记者在新城路、塔城路至仓场路段看到，全长800米的月季花带在街头延伸。任月花色粉嫩，花瓣厚实，仙境则呈玫红色，花型饱满。路过的市民放慢脚步，用手机记录下这片家门口的美景。
5: 一路看到这花花，我觉得维护得挺好的，然后小朋友也非常喜欢，他看到这种颜色鲜艳的花都很高兴。
1: 除了花路，路边围墙也成了花的海洋，粉色的蔷薇花簇拥在枝头，把整条街道装扮得姹紫嫣红。微风拂过，阵阵清香扑面而来，让人仿佛置身花海之中。而在位于沪宜公路的蔷薇园，毗邻停车场的这片蔷薇也花开正艳，娇艳的花瓣层层叠叠，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油画，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6: 这个花就是像一个花城墙，是吧？好看，我们在这里走走秀啊，跳跳舞啊，拍拍照啊，就这样，我们每天都会来这里玩1个小时。
1: 在嘉定还可以前往秋霞浦、塔城路等地赏月季，到富华公园、金鹤公园等地赏蔷薇，预计盛花期均还有1周左右，市民朋友趁着天气晴好，一起打卡这份家门口花开的浪漫吧。

加融媒记者戴一新、徐成义报道。好，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5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走。
1: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2: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九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5: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4: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6: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7: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
9: 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0: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

0: 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5: 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4: 郭富成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6: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7: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6: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8: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4: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0: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4: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2: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3: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2: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4: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哎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2: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15: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6: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5: 对，
1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

0: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0: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2: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0: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4: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6: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8: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6: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9: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10: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1: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6: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6: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10: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6: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什·皮耶霍钦斯基。
1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将
13: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00。

0: 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公正率团在大连、沈阳学习考察，推动互辽经济高效互动合作。王新伟、熊茂平陪同。
0: 上海基座模型进入全球前三智能体调用量第一梯队。
1: 上海楼市持续回暖，徐汇滨江高端楼盘吸引多国外籍人士组团置业。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海纳百川，引力是关键。
0: 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
1: 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期间，上海56家景区景点将参与门票半价优惠活动。
0: 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问世，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
1: 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
0: 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
1: 英国一载有1700人的邮轮疑爆发肠胃疾病，在美同汉坦病毒关联。
0: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于天银、周仲阳。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蓝心。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

0: 气温21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9.4度，最低气温20.6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9，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天到后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特朗普访华行前有关中美经贸合作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作出回应。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此前，白宫公布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有近20位美国商界代表来到北京。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这些企业此前都表达了强烈的对华沟通和合作意愿。上海广播电视台驻美记者李元清昨天随白宫记者团先行抵达北京，来听他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从白宫公布的部分名单和随行记者看到的情况来看，这次空军一号上不仅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防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政府高层，还有多位美国商界和科技界的重量人物，比如特斯拉和 SpaceX 首席执行官伊朗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都在随行名单当中。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肖恩·汉尼提也在机上。有意思的是，黄仁勋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机的，而是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加油期间才登上的飞机。有不少网友就开玩笑说，这像是他在最后一刻把自己加进了访华名单中。不过从更大的背景来看，黄仁勋的加入显然不只是一个花絮。英伟达在中国市场、人工智能芯片出口以及中美科技竞争中的位置都非常敏感，因此他的现身也让外界更加关注这次访问期间科技、芯片、人工智能和市场准入等议题是否会出现新的信号。
1: 据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2025年52%的受访在华美资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在华美企比例也在显著上升，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表示，此次特朗普来访既有加强与中国进行国际协调的考虑，也有国内应对经济压力和政治挑战的考虑。
4: 从美国的角度看，经过8年的战略博弈，美国已经逐步认识到用惯常对付其他国家的办法与中国打交道是行不通的，稳定与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从这次接待规格来看，我们看到是国事访问，国事访问是所有访问规格当中最高的访问。预计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的定位、经济贸易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热点问题，包括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进行充分的讨论。
1: 与此同时，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

0: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升互联对口合作水平。5月11号到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上海市代表团，在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陪同下，在辽宁省大连市沈阳市学习考察。今年是互联对口合作启动10周年，十四五期间，上海与大连相互投资重点项目超过90个，投资额超过940亿元，两市互派干部挂职任职58人，开展人才培训约3万人次。上海市领导陈宇健、辽宁省及沈阳市、大连市领导张丽林、赵成、霍步刚、顾军、吕志成、李强参加相关活动。
1: 5月9号到12号，开源 AI 智能体框架爱马仕连续3天反超 OpenClaw 龙虾，登顶全球大模型社区开放路由器智能体调用量榜首。最新数据显示，爱马仕累计资源消耗量超过6.72万亿，接棒龙虾掀起了全球养马热。目前智能体调用量榜单的前3名分别是爱马仕、龙虾和基洛代码，而这3个智能体调用的基座模型，爱马仕调用量榜单前5名中有2个席位被上海基座模型占据，分别来自 MiniMax 和接月星辰。龙虾调用量榜单中，上海2大基座模型曾先后登顶，也来自 MiniMax 和接月星辰。基洛代码调用量榜单的前3名全部由上海基座模型包揽。业内人士认为，在追求资源效率的当下，高兼容性和协同能力将成为大模型竞争的关键。
0: 我国内河航运年运输量已接近50亿吨，新能源渗透率却不足1%。如今，一项来自上海企业的技术有望改变这一现状。近日，华灿科船舶上海有限公司研发的全球首套氢内燃机加液态氢油动力系统成功联调联试。年底，搭载这套系统的800吨级内河货船即将试航。此举标志着我国在氢内燃机船舶动力系统领域迈出关键一步。请听报道。
2: 氢能船代表绿色未来难以大面积推广的瓶颈一直卡在储氢难、运输危、加注贵3大堵点上，华灿科的解决方案有望逐一破解这些技术难关。公司总工程师袁毅以储氢环节解释说，氢气氢难压缩，传统储存方式要么高压要么超低温，成本高，安全风险大，新技术是把氢气装进一种特殊的液态有机物里，变成类似汽油的液体。
3: 它的特点呢，零碳排放的储氢介质采用有机液态储氢，它可以在常温常压下储存和运输，即使在我们船上用，它的最高压力也只有1兆帕，我们常规用的压力储氢都是要35到40兆帕以下，所以它更安全更可靠。
2: 更妙的是，这套系统随用随产，需要多少氢气就释放多少，不储存大量高压气体。
3: 像我们800吨级船上，整个的氢气的储量只有0.6立方米，所以这一点呢，无论从公众接受或者从安全角度，那么它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2: 此外，经过数十家参与单位的研制，公司在关键性工程上也实现首次突破，按1:1实船设备装置规范要求，完成搭建氢内燃机加有机液态储氢动力系统试验测试平台，并完成第一阶段联合调试。800吨级内河航运氢电船也已计划开工建造，预计年内下水。市科委一级调研员刘文波说，一项新技术要上船，光技术上跑通还不够，多部门通力护航也是关键。
4: 市科委跟交通委、海事局、船机社这些相关部门一起通力合作，共同的为这个企业的先行先试做保驾护航，帮助他们在认证方面走通一些行政审批的事项。
2: 这套系统的用武之地远不止船舶，袁毅展望到它还可以用于应急电源、海岛独立电网、数据中心备电等场景。
3: 现在我们和合作伙伴在宁夏宁东已经建立一个年产15万吨的储氢介质的这么一个生产基地，包括国家电投在东北大安、在盐城大丰都建立了相应的储氢和加氢的基地，所以未来大规模的普及也是完全有基础。
2: 由此，这一成 果在未来产业领域引发的想象空间值得期待。刘文波说，
4: 这个项目当初立项就是面向未来产业，是应对低碳，应对能源安全，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的做成之后呢，对我们整个未来绿色燃料产业的发展非常有帮助。
2: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将于明年7月1号开通，项目的各项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推进。记者从事重大办获悉，通往上海东站的轨交21号线1期及东延伸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全线除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站以外的所有车站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21号线1期及东延伸工程全长约42公里，共设23座车站，全部位于地下。作为浦东南北走向的交通骨干线，21号线不仅连接着上海东站，同时还能与轨交2号、6号、9号、11号、12号、13号、14号线和机场联络线等8条线路实现换乘。上海申通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4分公司计划工程师、项目经理曹义纯介绍，
5: 串联国际旅游度假区张江、金桥等3大功能区，同时衔接高桥、上海浦东国际交通枢纽等重点地段，下一步将稳步推进车站装修、机电安装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早日实现通车运营。
1: 除了轨交21号线，上海东站还将接入南汇支线、机场联络线等多条线路。目前各大配套工程都在抢抓工期，配合东站明年7月的开通节点。
0: 近日，在上海楼市持续回暖的态势下，徐汇滨江的新楼盘迎来一群约20人的俄罗斯访客。此前，来自法国、迪拜等多地符合在沪购房条件的外籍人士也陆续前来咨询选购。这不仅成为上海高端住宅市场的一道独特风景，更折射出上海楼市的强劲韧性以及全球购房者对中国核心城市资产的坚定信心。请听报道。
6: 俄罗斯人阿尔乔姆已经是第3次来到徐汇区东安路上这家售楼处，这次他还带上了一群外籍朋友组团看房。这些手握资格的外国人非常愿意在上海购置房产，来看房之前他们就做过功课，对比了全球多个国际城市，比如东京、迪拜、阿布扎比等地的20个楼盘，最终锁定上海徐汇滨江，兼具高品质和安全性。其中一些购房者本身就是科技新贵，西岸高度聚集的科创产业也成为了加分项。
7: 我们团队当中有不少人有海外置业的需求，倾向于选择房地产市场成熟、发展稳健的地区。徐汇滨江地段非常的好，周边美术馆、图书馆、商业配套非常的齐全，我们也很看好这里未来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走进售楼处，俄罗斯访客们充满欣喜与赞叹，有人举着手机和远在俄罗斯的家人视频连线，有人边走边拍记录细节，现场的讨论声此起彼伏，大家关注着价格、消防安全、购房资质、网球场等五花八门的问题，由现场翻译一一解答。
8: 中俄距

0: 这个大堂让我很惊叹，充分感受到中国建筑设计非常先进。
1: 房间里基本没有生硬的直角线条，都是柔和的弧形轮廓，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然气息。我非常愿意在上海置业定居，当然我还要再咨询一下我是否有购房资格。
2: 据了解，外籍人士在沪购房严格按照国家及上海相关政策执行，需满足在沪连续缴纳个税满一年，在沪无房、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等条件。安澜上海销售总监狄磊介绍，近期海外访客明显增多，每月接待国际访客超十组，已形成老带新的良性循环，因此项目专门配备了翻译，保障沟通顺畅。
3: 这段时间很明显，迪拜啊、法国啊、俄罗斯客户，他们是看好整个上海的一个发展，看上中国的发展。前期有一批法国来的客户也是这种老带新，他先来看订了一套，后来还介绍两个朋友来买，他觉得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他所以说选择了中国，选择上海呢选择去汇滨江，他觉得是国际水岸线，非常的有国际范。
2: 今年二月沪七条新政实施后，合理住房需求得到更好支持，楼市活力持续释放。狄磊介绍，新政后项目整体来访量和成交量均实现翻倍，市场信心显著提振。
3: 在沪七条之前，一周的来访量在两三百组，到了沪七条以后，我们周均来访量能达到四五百组。沪七条对于购房人的信心是一根强心针了。
2: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这些远道而来的俄罗斯访客，正是全球人士看好上海、选择上海的生动写照，也是上海核心资产吸引力与市场韧性的集中体现。
4: 在各类资产价格波动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上海核心地段的高品质住宅啊，展现出了这个稀缺的价值确定性。以徐汇滨江为代表的一线滨江板块呢，这两年新房价格体系呢总体是稳定的，包括二手房整个高端市场啊也率先完成了筑底。海外买家的这个置业呢，往往也更为审慎啊，他们的这个入场呢，恰是说明啊对上海房产价值客观的一个认可，正是这个上海市场向好发展的结果。
2: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周一。您报道。
5: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6: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海纳百川，引力是关键。抬眼就是黄浦江的景观，阳光洒在朝南卧室的木地板上，柔和的弧形轮廓取代生硬直角，周边美术馆、图书馆、商业配套一应俱全。这不仅是房子的魅力，更是上海生活的吸引力。外籍买家的选择逻辑很清晰，高品质的住宅是基础，安全稳定的环境是保障，科创氛围是加分项。正如一位法国访客所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这话不是客套，深夜走在上海街头，你能感受到的那种踏实感，在全球很多大城市确实是奢侈品。对高净值人群来说，资产安全的前提是人身安全，这个道理全球通用。当然，安全感不仅体现在城市治安上，也体现在政策和市场的稳定性上。从沪七条新政后的成交量翻倍，到核心滨江板块价格体系稳中有升，这些都是上海对全球购房者的无声承诺。以为只要把门打开，人自然就来了。其实海纳百川的前提是，这片海本身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水质要好，风浪要稳，港湾要深，才能让百川汇聚。上海之所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群来此置业，高品质住宅、安全保障、完善配套、科创氛围、文化底蕴、政策红利缺一不可。外籍人士集体看房，说明上海的楼市回暖不仅仅是数据回升，更是一种信号，全球目光正在重新聚焦中国核心城市。这里的房屋不只是砖瓦堆砌的住所，更是一种城市价值的符号，一种生活方式的承诺，一张对世界发出的邀请函。来吧，这里安全，这里有机会，也有未来。
7: 昨天 A 股四大指数集体收涨，主要指数齐创新高，其中创业板指午后强势上涨，突破4000点大关，超过2015年的历史高点4037.96点，创下这一指数自2010年6月上线以来的历史新高。
6: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昨天介绍。

0: 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两类人员，也就是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都可前往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金门马祖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其中，本市户籍居民已持有效往来台湾通行证仅单独办理签注的5个工作日半截，同时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和签注的7个工作日半截。对于居住证持有人，上述情况均需10个工作日半截。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出国出境证件受理大队大队长侯晓文提醒，办妥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后，出行人还需根据签注类型申办入台许可。
1: 办妥了我们的签注以后，还需要寻求相应有资质的旅行社办理相关的入台许可才可以出行。金门和马祖是2个出行目的地，我们办理的签注只能选择1个目的地出行，如果去了金门以后想还要去马祖的话，还要重新办理相关的签注。
0: 以上由记者刘婷、通讯员张继报道。
2: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市文旅局介绍，5月17号到19号，上海56家景区景点将参与中国旅游日门票半价优惠活动，包括一些主题乐园、一江一河游览、观光巴士、观光登高、文博科普、郊野园林等热门打卡地。5月19号出生的游客还可享门票免票，部分景区景点半价优惠有时间、区域和票种的规定。比如上海迪士尼乐园届时推出的是中国旅游日专享午后票，市民游客还需留意提前做好出行准备。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0: 来关心天气，受南方雨区边缘影响，今天云系增多，多云到阴为主，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早晨前后沿江沿海地区有雾。今天全天气温在22到28度之间。近期上海的天气总体平稳，一直到下周初都会保持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气温保持在21到28度之间。下周二起天气形势有所调整，雨水又会变得活跃起来。
3: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北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星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惩戒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星湖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张新义，来自上海空间二村小学。当前青苗润心上海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专项行动正在杨浦各处积极开展，我们的幼苗共育校家社协同育人系列活动丰富多彩，润心讲堂让沟通有温度，阅读共生让书香润心甜，暖心护航让烦恼被倾听，文韵传承让指尖传温情，让我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小手牵大手，从新出发，阳光成长。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研究团队联合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山西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求解高斯波色缺氧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该成果。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介绍，他们将通过这项实验对关乎人类未来在太空长期驻留、生存、繁衍等问题展开前期研究。
1: 昨天，中国民航局网站显示，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亮相。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低空安全司的亮相意味着民航局低空经济监管从临时统筹进入实体化、常态化管理阶段，同时回应了行业对低空经济在安全前提下管得好、飞得稳、用得活的期待。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即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端午假期运输除外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1: 在街头奔波送餐、来回派件，快递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整日穿梭在城市当中，编织着你我的生活轨迹，维系着平台与每一个用户的链接，不定时不定点的奔波让他们往往忽略了自身的健康。一辆流动体检车开进了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站，不仅让关爱精准送达，更收获了一群治理伙伴。请听报道。
3: 这两天，一辆流动体检车停在了静安区昌化路669号的凝聚暖心驿站前，快递员、外卖小哥接面雇员们趁着午休或派送间隙就近完成了一次免费健康体检。
4: 血常规、 B 超、 X 胸片体检这个项目的话还是挺全面的，体检报告一周之后会发到手机上，有纸质的、电子版的都有。
5: 血压这一块一直要骑车，三餐也不规律，胃上面也会不太好，他们也不一定有时间去我们中 中心去体检，那么我们就走到他们身边去给他们送这个健康的服务。
3: 天天在路上跑，作息也不规律，新就业群体的健康隐患其实一直藏着。中东快递静安二部站点负责人张彪回忆说，多亏了流动体检，去年他们站点有一位快递小哥及时查出了隐疾，并通过小哥专享就医便捷通道转危为安。
4: 体检这个报告呈现出来了，它是先天性窦性心律，那么也是非常紧急的。当时的话，其实作为我是站长的情况下，我听到这个信息也是头蛮懵的。那么通过这个医生的专业解读的话，建议他马上尽快的就做手术。我们就是通过了暖心驿站对接了静安中心医院，那么就是很顺利的通过这个就医的绿色通道就给他做的这个手术，术后也一个多月就返岗了。那么现在的话，健康各方面都很好。
3: 服务不仅精准对接需求，还不断扩容升级。静安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基层服务部部长夏晨和说，今年免费流动体检服务从原先四类重点人群延伸覆盖到更多灵活就业群体，还同步打通了健康证的办理。
6: 四类重点群体快递员、外卖员，还有一个是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今年开始人群扩展到

0: 十几类，包括见面雇员、保安、保洁，还有物业，都是可以免费参与我们的这个流动体检。另一个就是呢，健康证呢，能够一步到位，7到10个工作日直接可以在手机上查到。
1: 健康有了坚实守护，新就业群体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也越来越强。不少人都主动当起了平安巡查员、文明监督员，通过一件件小事参与社区治理。
2: 发现了安全隐患，比如说小区里面飞线充电呐、楼道里堆物啊、马路上面遇到了窨井盖坏了，一些突发的一些状况，随手拍，随时报。
3: 马路边上那个石墩子突然之间倒掉了，我就是照片还有定位发给他们，他们及时的修复好了。虽然是自己一个无心之举，但是解决了一个安全隐患。
1: 渐渐的，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专门为新就业群体搭建的小哥议事厅应运而生。江宁路街道凝聚暖心驿站负责人于一文介绍，大家在这里商量最多的就是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难题，
4: 谈的比较多的就是进小区难和进楼宇难的问题，请我们相关的物业啊、我们房办或者楼宇里面设计的一些物业经理一起邀请过来，我们也会实地去看，帮他们解决如何更好的可以进小区和进楼宇。我们几次商讨下来以后，大家就觉得没有原来那么难进了。
1: 除了听小哥们提需求，于一文和同事们也总在主动找问题、解决问题。
4: 我们会发现小哥们有的时候可能在路边或者小区的公共空间都有快递在进行二次分拣，那我就把驿站周边的几个快递小哥把他邀请到我们的这个驿站里面进行一个分拣，日均要分拣将近1000件，速度又提高了，然后又安心了，也不怕丢件。还有一个群体就是众包骑手，后一步的话也会把这一类人群能融入到我们的社区来，给他更多的这个归属感。
1: 一辆流动体检车串联起资源与信任，在送去健康的同时，也把活跃在城市毛细血管中的新就业群体凝聚成治理伙伴，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5: 近期北京市试点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的消息引发关注，上海市民对于折叠自行车能否进地铁的关切也随之升温。记者实地探访确认，折叠自行车打包合规即可进站乘车，车站还提供便民打包服务。根据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携带物品重量不超过30千克，体积不大于0.2立方米，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8米。上海地铁明确，折叠自行车打包后符合上述标准，且不污损环境，不影响他人，便可进站。
6: 由中国博物馆协会自然科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出品的《飞向蓝天的恐龙》VR 沉浸式科普作品，昨天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发布。该项目以一根神秘羽毛为线索，通过 VR 沉浸体验的形式，带领体验者进入中生代不同演化场景，依次认识近鸟龙、中华龙鸟、羽王龙、小盗龙等代表性带羽恐龙，在沉浸式叙事中理解羽毛从保温、展示、身体控制到滑翔和飞行的演化过程。本次发布的是《飞向蓝天的恐龙》 VR 体验项目研学版，时长约8分钟，项目完整版计划于今年暑期上线。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5: 第21届上海酒节昨晚在北外滩盛大启幕。作为五五购物节的特色活动，今年的酒节首推酒香地图，联动虹口三大核心商圈10家精选商户，推出99元畅饮、买一送一等专属福利。多家银行同步推出消费满减福利，持续释放消费活力。今年的上海酒节将持续到5月19号。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6: 近年全球范围内蚊媒传染病传播和流行强度显著上升，同时今年本市入春提前，预计5月平均气温高于常年，降水量接近常年至偏多，为蚊虫繁殖创造有利条件。市爱卫办即日起开展一轮全市范围蚊虫集中控制行动，请听报道。
7: 蚊媒传染病是指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病原体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重点关注的四类蚊媒传染病分别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黄热病、寨卡病。2025年全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疫情均处高位，今年越南、柬埔寨等国病例大幅增长。受境外疫情影响，我国登革热病例较去年同期翻倍，以输入性病例为主。 截至昨天，上海登革热、基孔肯雅热输入病例均同比上升，传染源多来自东南亚、南亚多国，疫情输入风险不容忽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白蚊伊蚊是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病毒传播的主要媒介，降低蚊虫的密度最主要的还是从源头上进行控制。
8: 本市的蚊虫的密度监测情况，淡色酷蚊占比呢是和去年相比是降低的，那么但是呢白蚊伊蚊的种群占比是增加了，和去年同期相比呢增加了近80%。只要是能产生积水的场所，小到一个鸡蛋壳或者是一个酒瓶盖，那么大到一个池塘，都可能有这个蚊虫的滋生。
7: 即日起至11月，上海全面启动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每10至14天滚动开展一轮全市蚊虫集中防控行动。市卫健委健康处、市爱卫办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专业人员将排查处置地下及户外各类积水，对人员密集、蚊虫密度超标区域实施集中消杀，同时强化部门联动，住宅小区、公园、绿地、学校、建筑工地、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每月至少开展一次蚊虫专项整治。
9: 一般来讲，蚊虫的滋生的一带是10到14天左右，根据气候的气温的变化，所以我们每10到14天开展一轮集中控制，每轮控制的时间不少于3天。那么我们今年的第一轮控制时间是从5月18号。
7: 目前全市共有528家已备案的病媒生物防治服务机构，700多名专业防治人员为街镇提供服务。针对物业、保洁和重点单位后勤人员，市有关部门开展公益社会防治员培训，已有超1500人获得合格证。对于有市民关注家附近有水池、窨井管道、河流等滋生蚊虫，是否可以自行网购药物投放的问题，乐之春回应，需由专业队伍进行科学投放。
9: 这项工作呢，主要是由我们街镇的服务公共环境的病媒生物防治专业机构来进行的。投药的频次、投药的量，包括药物的选择，在我们疾控部门的抗药性的监测之下，不建议居民自己在网上购药去投到地下积水空间，可能会有危害。
7: 市爱卫办也呼吁家家户户行动起来，翻箱倒罐清除家中积水，水培植物除了经常换水外，也要清洗根系，不给蚊子存活留空间。如遇有蚊虫大量滋生的困扰，可拨打12320咨询或求助。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5: 一个月前，上海女排在主场以3-0战胜江苏女排，凭借大比分2-1，时隔25年重夺联赛冠军。昨天上午，2025至2026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上海女排总结会在新世界城举行。上海市副市长谢东、市政府副秘书长周亚明等出席，与球队共同揭晓冠军旗。对于九次打进总决赛的上海女排而言，这一座奖杯分量格外重，请听报道。
10: 去年底卸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后，上海籍教练员蔡冰重返母队执教。当时上海女排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期，蔡冰可以说是临危受命接过教鞭。一上任，他就给球队定下了两条腿走路的基调，既要真成绩，更要练新人。
11: 上海女排本土队员能够站起来是更重要的，不能光依靠外援，队伍应该处于一个新老交替，老队员是有，但是呢中层队员相对缺失，再小的年轻队员，20岁左右的年轻队员也有一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批年轻队员我们要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
10: 回顾此次争冠之路，可谓一波三折。常规赛阶段球队稳步磨合，但进入季后赛场场都是硬仗，尤其是总决赛逆境中的那场大逆转，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上海队一度陷入被动，但姑娘们不放弃，连扳2场，硬生生把冠军夺了回来。主攻手仲慧的稳定发挥无疑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但同时令人惊喜的是小将赵哲熙这样的新生代也在关键场次敢打敢拼。作为队里的队长大姐姐，如何将蔡指导强调的老带新落到实处？仲慧说，
12: 从我们大队员开始吧，要以身作则，从我们的训练当中就完善的作风，能够让他们看见我们是一直在这个赛场上拼搏的，哪怕说我们可能现在体能已经没有像他们现在这么好了，但是我们依然不会说随便轻易的去放弃。
10: 总结大会后，中会即将开启赴韩国联赛效力的征程，这为球队的新老交替增添了更多变数与期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主攻手，钟慧的走出去不仅是他个人能力的

0: 体现，也为年轻队员腾出了成长空间。主攻线上的小将赵哲熙对未来可能迎接的大挑战既紧张又兴奋。
1: 因为我之前也有打过 B 级联赛嘛，我感觉这次参加 A 级联赛跟之前的比赛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自己上场，就是年纪小的球员嘛，在场上跟姐姐们打也是有点紧张，肯定是会很期待，但是压力肯定也是有的嘛，因为拿到了这次冠军，更多的需要我们自己去面对。
0: 蔡斌说，夺冠已成为新起点，展望未来以卫冕为目标，球队要做的事还有很多，三年后的全运会才是他们的核心任务。
2: 目前还不能完全透露阵容，复工线上包括自由人线上，我觉得人员变化还是会蛮大的，但具体咱们到赛季时候再揭晓。
0: 以上由记者高嘉诚报道。
3: 大城无小事，
4: 民生一网通，
3: 听众热线，
4: 关注你的关注。家住松江区洞兴镇的陆先生日前向本台反映，他所住的洞兴小区大量存在私搭乱建的情况，挤占消防通道，安全隐患重重。但由于小区没有产权和原始图纸，违建的认定和拆除工作陷入了困境。本台《民生一网通》节目予以关注，请听报道。
5: 陆先生所住的洞兴小区始建于2004年，里面都是独栋的自建别墅。记者发现，小区内约有三分之一的房屋都有不同程度的长胖，房屋周边搭出了铁皮房、砖瓦房，有的两户人家同时搭违建，房屋之间原本的过道只剩下一条狭窄的缝隙，几乎要贴到一起。居民们说，这种私搭乱建的情况已经存在了4-5年，有的是用来堆物，有的用来出租住人。
6: 你看我们这条路只要3米，万一有个火警出现了，我们的消防是开得进来了。老人80岁以上了，他们还有这么快的速度向我们逃生了。
7: 前面人家住了3家人家，这两边就是要6家人家，有的是电磁炉，有的是液化罐，液化罐如果一爆炸那是大事。
5: 走访中，记者看到有一户居民正在房屋旁砌围墙，一问之下是要新建一座仓库，对方理直气壮地表示，小区里都是这样的。
8: 这个我也许要放东西。
9: 那你搭这个有得到什么许可吗？
8: 这里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许可。那人家在搭，那我也搞一个好吗？他可以属于人家拆掉，我自动会拆掉。
5: 为何小区的违建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呢？洞兴综合行政执法队4级主办陈磊说，原来洞兴小区属于无产权小区，小区的原始规划图纸缺失，房屋的四至界限模糊，导致执法推进屡屡受阻，因此他们目前只能对新增违建加以管理，对于存量违建却难以定性。
10: 这个小区呢是一个农民自建房，没有相应的一个产证，相关的图纸呢也是没有的，这个认定就比较难。我们现在呢是通过物业还有居委会平常的巡查，将一些正在搭建的一些建筑上报到我们这边，那我们现在是发现一起处置一起。
5: 无产权无图纸不应该成为违建治理的挡箭牌。上海孙正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吉尔指出，社区的3驾马车在上门沟通的同时，也要向私搭违建的住户明确其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11: 如果说小区因为违法自建的问题产生了侵权事件的话，比如说火灾造成了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那么这些实际进行违章建房的人，他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甚至于可能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这些法律的后果我觉得是要告诉到他们的。
5: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昨天上午9点，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员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3: 冷鲜好肉就选艾森，上海艾森肉粽只选用冷鲜5花肉，冷鲜好肉成就好粽，艾森肉粽团购火热预订中，欢迎致电021-3381-7260或微信搜索上海艾森食品即可下单。
14: 上海农商银行一站式贷款服务，助力您买房消费无忧，按揭贷款办理高效，新一代消费贷款单利年化3%起，详询021-962-999或银行网点，贷款授信结果已审

0: 贴为准。
1: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参议院12号已经投票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2026年至2011年曾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鲍威尔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1月底。他日前宣布，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天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方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相关传闻和报道。
1: 英国国防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当天在一个有4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线上防长会议后公布了这一计划。英国国防部表示，英国将为相关任务新增1.15亿英镑，约合10.57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
2: 法国电视一台昨天报道，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12号晚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法国电视一台报道，邮轮上一名约90岁的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波尔多所属的吉伦特省昨天发布公报证实了这一消息。公报说，这艘邮轮名为雄心号，邮轮上的乘客已经立即由船上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对卫生状况进行评估。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正在进行样本检测。公报说，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将这起疫情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关联起来。
1: 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当地时间12号表示，此前在该国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者感染的是安第斯病毒。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该患者是一名45岁的男子，曾到访阿根廷北部胡胡伊省和萨尔塔省，5月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送往急诊室后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目前恢复良好，但仍在接受密切监测。巴里洛切市位于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出发地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虽然同处巴塔哥尼亚地区，但与巴里洛切市相距甚远。
2: 随着日本去年死于熊袭击的人数创历史新高，日本一家生产仿真机器狼的企业今年以来订单量大增，比以往一整年的订单还多。这种机器狼外形凶猛，据称可吓退熊等野生动物。据法新社报道，机器狼的骨架由管道组装，外披人造毛皮，双眼使用 LED 灯泡，可发出闪烁红光。机器狼装有扬声器，可以发出包括人声和电子噪音在内的50多种声音，方圆1公里内都能听到。机器狼另配备电池、太阳能板和传感器等配件，整套售价4000美元起。 这家机

0: 谢郎制造公司位于北海道，今年以来已经收到近50份订单，主要来自农民、高尔夫球场经营者等。不过由于机器郎均为手工制作，顾客需要等待2到3个月才可取货。
1: 会听天下，
2: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这几天复盘上海天蟾逸夫舞台近期演出订单数据时，总经理潘逸文吓了一跳。他发现五一档、赵氏孤儿、盘丝洞等七场京剧演出里，购买单张票的观众占比全面领跑，全档期单张购票占比均超62%，而多数场次两张以上的团购订单占比低至2.4%至11.2%。文汇报援引业内人士的话指出，单张购票的观众大部分可能是真正因热爱戏曲走进剧场的人，这种我想看我就来看的消费逻辑，让戏曲市场的宣传和营销能够精准触达核心受众，不再做无效的人情票、陪看票，市场体量在无形之中扩大。
0: 时下正值圣女果上市的时节，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这么红肯定是打了激素等相关话题引发了广泛关注。针对以上情况，新华社援引中国农科院专家的话指出，圣女果不是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自然演变和人工选择产生的品种。圣女果和市场上卖的其他樱桃、番茄一样，都是经过在自然病性等方面的优良性状培育而成，全过程不涉及外源基因改造。据中国农科院的研究，番茄原先是一种生长在秘鲁森林里的野生浆果，直到大约公元前500年，当地人才将野生番茄引进了自家菜园，自此番茄开始了第一次大循化过程，人们将野生番茄循化成栽培的圣女果。然而圣女果并不能满足人们关于番茄果实更大更多的愿望，于是番茄就开始了第二次大循化，成为了大果栽培的番茄，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大西红柿。
2: 近日针对向部分学生发放退步快学生纸质证明进行惩戒仪式，湖南省永州市江永二中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确实不合适，已要求向学生发放该证明的9年级组进行收回，并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开展心理辅导。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指出，以育人为导向的教育惩戒首先应遵循教育规律，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与成长节奏。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1: 心领航
3: 更幸福。
4: 春申美好生活乐购季持续升温，3个月90多场活动，好听、好看、好玩、好逛、更好买，1000万元消费券、歌手争霸赛、咖啡节、花卉节、体育嘉年华、精品春日游，总有一场打动你。五五购物节闵行专场，1000万元支付宝即碰即用消费券，叠加商圈、电商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大促，买买买的心我们懂。生动闵行，我是歌王，海选火热进行，这个春夏闵行的耳朵都交给你。甜蜜之约，花开闵行，8大主题展区，多场特色活动，一场可赏、可游、可购、可娱的鲜花盛会，来吧，和春天撞个满怀。虹桥国际咖啡文化节，以咖啡为媒，20多场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品味文化厚度，看见产业高度，释放青春活力，逛出旅行惬意。这一杯敬闵行，乒乓响看闵行，闵行乒乓球嘉年华等你来战，银球飞舞，拼出快乐，胖出精彩，一起上场，全民运动大派对，玩转乐购季，玩转闵行，一个国际范儿与烟火气交融的消费新高地，乐购闵行，乐享生活。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5: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0: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餐桌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正值全民营养周，让我们一起解锁三餐密码，守护全家健康。第一，食材多样，每天最好吃够12种食物。主食加点小米、燕麦或者薯类，蔬菜要5颜6色，深色占一半。蛋白质不缺席，每天一个蛋，鱼禽肉轮换，再加一杯奶。第二，均衡搭配，记住餐盘法，蔬菜占一半，主食和荤菜各占1/4。吃饭顺序要牢记，先喝汤，再吃菜，接着吃肉，最后吃主食。第三，健康烹饪，多蒸煮快炒凉拌，少油炸少红烧，巧用葱姜蒜提鲜，减油减盐减糖。健康三餐无需昂贵，把多样均衡健康融入日常，让我们在烟火气中守护幸福。
1: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2: 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3: 5月23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2: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4: 上海领航东方智媒城 AIGC 视听产业集聚区，上海广播电视台产业主基地 AI 领航智媒革新，海上新明珠，共赴新浪潮。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8点整。
4: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6: 我是蓝心。
5: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6: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9，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天到后天优到良。
5: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南北高架东侧上浦路下匝道至沿东立交的出口匝道，红梅南路高架东侧红梅南路隧道至朱梅路下匝道，北横通道下层通道泸定路入口至天目立交的出口，中环的外侧共和立交入口至金沙江路上匝道，以及中环的内侧共和立交入口至军工路隧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6: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5: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早间点击关注中美外交。
6: 公正率团在大连、沈阳学习考察，推动互辽经济高效互动合作。王新伟、熊茂平陪同。
5: 上海基座模型进入全球前3智能体调用量第一梯队。
6: 上海楼市持续回暖，徐汇滨江高端楼盘吸引多国外籍人士组团置业。播送记者报道和编者的话，海纳百川，引力是关键。
5: 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
6: 5月19号第16个